0: 次常务会议，济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济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进学校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济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济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津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津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津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济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2: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济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驻友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津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津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驻友理工株式会社与津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津南的了解。驻友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济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2: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 天开金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张新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地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南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进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馆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3: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接遇需求，联动全街道8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0: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 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

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陆队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合卺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首座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书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0: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500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 翻开这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战略而实施的。
2: 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电网建设就是这样，我们要未雨绸缪，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这里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58.6万千瓦，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于大兴区2024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在这个电力负荷中心新建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撑。
0: 历经10年谋划，可研报告终于落地。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3: 哎，杜东，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4: 现在是进行第5个间隔。
3: 转一下，看看里面的方式情况。
4: 对呀。
3: 可以看看下面，往下面看看。
0: 我们设备安装对细节的把控是前所未有的高，每道工艺都一丝不苟，确保变电站安全可靠。
2: 无论是张北的风电还是新疆的光电，都要通过高压的传输方式送到北京。我们将500千伏和220千伏两个站合二为一，就能直接将传输来的高压绿电逐级降压，再转化为各个电压等级，从这里发出，可以点亮 CBD， 甚至惠及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但是我们能用的面积只有常规站的1/6，常规方式根本塞不下两个站，所以我们只能在设计上下功夫。
5: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2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1: 这个7号井到8号井是咱们
0: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3: 47在定井那头吗？井下因为
6: 电再高，从这儿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7: 行，好。
0: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2: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0: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2: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融入 CBD 区域的灰色，从2023年的冬天到2024年的秋天，我们选了20-30种方案。
0: 从颜色到质地，我们都力求完美。当时我们就把实体的样板砌到了现场，
1: 比较凸显这种 CBD 这种特点。
8: 它深色的颜色比较深的，
9: 灰的不正，
10: 对，还要调缝，还要处理这个面。
11: 这种颜色和最边上的那种颜色，我们可以拿着那个灯光做一个对比。
0: 这块经历重重考验的灰砖，我们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保存。我们目标是让变电站像从 CBD 长出来一样，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工业化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10年， CBD 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它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6: 新风尚，新生活。
7: 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请及时报警。
12: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1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音乐随我

0: 金南。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2: 互联网啊，资本运作很多风口呼啸而过哈，很多和银龙同时代的一些企业都会选择跨界啊，或者是扩张转型哈。但是我们发现银龙呢，却始终就钉在这一块板子上哈，这个钉住这个预应材料这一个赛道上，可以说抵住了很多一些赚快钱的这个诱惑哈。当时这个有没有过内心的一些挣扎啊？包括这种能够抵御住诱惑，包括能够。死磕到底这个定力是怎么熬出来的啊？
3: 到今天银龙两个主产业，以及我们做一些新能源的材料，和投一些新能源的项目，贯穿48年的一个主线，是看起来我们没有简单的只做一根钢丝或者一根绞线。但是从产业的这种骨干这个来说，我们是围绕着一个产业，这个围绕着一个产品而进行上游下游的延展。你刚才回顾银龙的历史，我们从做预应力材料的拉丝模具，那么向下延伸到预应力材料，那也做一些围绕着预应力材料生产的性能提高和效率提升的这个装备的一些研制和自制，那也对外销售。那再向下延伸预应力材料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之一的轨枕和轨道板这个领域行业，也是从一业从一品而进行纵向的这种延展。那可能表观看起来，哎，一个是预应力钢丝，怎么又是高铁轨道板？它是在技术领域，是从产业领域是有延展的，而不是盲目的这个扩张。一是企业相对规模还是要小一些，这个时候不具备那种多元化发展的基础。那么第二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总结，也包括也在研究其他一些企业或者行业的例子，总体那个确定下还是围绕着一个主业而进行有序的延展，而不是那种跳跃式的这个去发展。毕竟几十年走过来，成功的经验一定要守住，那但是有益于企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的变化，不断的去探索、去创新，那是必须要走的这个路。
2: 看起来银龙没有变，实际上银龙一直在变。好，而且这种韧性、这种坚持呢，也让银龙在走向国际市场。现在我们知道，银龙的这个产品已经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啊，您觉得我们中国民企啊，在国际舞台上立足，从我们银龙的这个事件经历来看吧，我们的底气在哪儿？
3: 从我们国家加入 WTO 之后，到现在25年了。加入 WTO 之初，民营企业们是以产品的优势、这个效率的优势以及成本的优势。多数走的是产品直接出口，就是原来你国外国家有的产品，那么中国也能生产了，那去同等产品这个品种啊，这个性能啊达标，然后就开出口，走的是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产品生产在中国。出口到全世界。那么随着中国的整个工业基础的这个不断的深化提高，各行各业，那我们逐步的就是有些 这个超越了，或者是具备不是简单的去做，在国中国生产向国外出口，多了两条：一，产品的这个灵活的在国外不同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根据不同区域市场的结构，那第二，围绕着中国市场研发出来引领这个行业的一些新的预应力材料技术和产品，包括装备，那么在中国是领先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在世界上就是领先了。那所以我们的一些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在过去的几年明显的向国外去推进市场应用的步伐在加快。
2: 好。
1: 在钢铁与混凝土的世界里，有一种力量外表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它就是预应力材料。它支撑着高铁飞驰，大桥横跨江海，清泉穿越千里。天津银龙这家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把一根根钢丝做成了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

0: 从育婴力材料领军者，到高铁轨道板国产化的推动者，再到风电光伏新赛道的开拓者，天津银龙不断突破边界。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让我们走进银龙掌舵人谢志峰，聆听这位创二代如何将家族事业锻造成隐形冠军的动人故事。
1: 而且我们也看到银龙也入选了国家级制造业单项的冠军，所以也想知道，从当年您看我们去跟跑到现在领跑哈，几十年的时间，您觉得支撑我们不断向前不满足于现状的核心的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啊？这些文化体现在银龙人身上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跟大多数优秀的民营企业们走的路和执行的理念，大致也是相同的，持续的创新嘛，技术的创新，围绕着品质稳定和提高的这个创新，仍然是作为工业型实业企业的坚定不移的路线，这个创新存在着时时刻刻，存在着整个上游、中游，包括下游应用的这个创新，在这方面，我们银龙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啊，客户和市场行业的痛点，啊，以及我们被行业和客户主动提出来的，我们必须要达到的，这两个维度。围绕着去进行材料、装备、主料、辅料、技术手段、工艺的这个持续的创新，并且随着我们国家也好，国外也好，对于环境、环保的这个要求越来越严，那么围绕此，在几个不同的时代，那你要迎头赶上，在这创新贯穿于整个银龙几十年的一个发展之路。第二个就是在经营方面还是要坚守诚信，这个一天一年的坚持看不到效果，大家都会口头上每一家企业都会大张旗鼓来宣称诚信经营，但是长期做下去还是要整个企业内部的核心团体们长期的在心中的信念，有的时候会做的相对差一些，叫鼓励自己坚守坚定走下去，那么做的好一些的时候要把这个好经验要坚持下去传承下去，日久天长自有人心可评，我记得在我们上一代，2016年在评定全国道德模范当中，给我们银龙就是的方向是诚信，有几个这个真实的这个商业经营当中的范例，就存在于银龙，
1: 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发展的一个底色哈。好，我们发现银龙呢，不光是像刚才谢总给大家介绍的哈，我们这个修造铁路，而且呢造这个风电混塔和这个光伏的支架啊，那这个领域我们又是如何去锁定和跨界的？
2: 从2022年开始，也就那一年我们相对比较低谷，但是。涌现出了一个新的市场，就是新能源领域对于育婴力材料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风电、育婴力混凝土塔筒当中，对于超高强、无粘结育婴力钢绞线的大量采用，以及大跨度的特殊场景下的这个光伏柔性支架， 这两个领域，光伏柔性支架是对这种高耐腐蚀性、那个高强度，刚才跟您讲那绳子嘛，那绳子是晾衣服，你现在要搭起架子来，要拉起架子来，在上面放光伏板，那这两个领域给银龙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适时的抓住，之专门的技术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专班，啊，那个迅速的抓住了市场，也迅速的在快速增长的这个市场当中，巩固住了规模的这个地位，同时密集的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大家只知道不断的提出要求，但是迅速的行业的暴增，那对于技术和品质、质量、标准，那要求很高，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密集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参与这个深度参与各类标准的制定。到目前，风电预应力塔筒这个预应力张拉体系，就是预应力钢小线，包括我们给做专业的张拉施工，我们占全国30%的市场份额。在大跨度预应力这个光伏柔性支架当中，我们也是将近占30%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光伏的柔性的大跨度的这个支架哈，应该说我们能够做从16米到这个60米，从16到60，它意味着有些什么样技术难题要突破吗？
2: 跨度越大，对于静态和动态的这个张拉的稳定性，受风阻，就是那个风的这个24小时分分钟都会是在有变化的，是在有震动的，在这个领域对于预应力材料的稳定性，对于两个端部，就是一个锚固的端部，一个终端的锁部，这个和锚具的配合，那么对材料预应力材料本身的这种硬度、强度、韧性和质量的稳定性要求很严格，以及长时间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基本上都在水面或者是不同的外部空气当中啊，这种长时间的这个恶劣强度的这个对钢材本身的侵蚀，那么要求的表面的高防腐性，这个性能提出了很苛刻的这个要求，出现了问题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也不是我们一个材料厂商能够承受的，所以必须保证它的质量，不管在施工质量和应用质量当中万无一失。在这一方面，走过5年来，我们供的项目这个当中产品还没有出现过重大的问题。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精彩访谈民企郑昆华，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志峰。谢总，在大家眼里啊，您是一个这个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同时又带领着大家这个几百号人吃饭的这个领头人哈。可能给大家印象永远都是这个踌躇满志啊，自信满满的样子。但是我们也想了解，那如果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害怕，或者有的时候觉得哎呀，那我这个撂挑子别干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让您感到觉到恐惧啊、害怕的一些时刻和东西？
2: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彷徨、陌生啊、或者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自己的经历，大部分都融入到了银龙事业，以及围绕银龙事业延展的整个国家以及世界上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当中去，这个越来越这个剔除了年轻时代 那种躁动，那以及各种各样的无意的想法，特别是走过了这6年之后，对企业的内部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那彷徨的时候，这个也有，但是大多数心中我们还是非常乐观和坚定。啊，也非常感谢，银龙的过去，1000多人的职工干部们对我本人的理解和支持，以及40多年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很好的实现个人价值、人生价值的一个平台。也感谢，天津，这个我们在天津38年的这个发展和创建，啊，各级历届这个部门确实给我们很好的关爱和支持，在国内的几个行业当中，也是不断的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啊，给我们很多机会，所以对未来的5年，我本人充满了一定的信心，带领大家把银龙在困难的时候守住做好，有一些好机会的时候尽快的抓住，像企业逐步一步一步这个走向一个更好的局面。
1: 谢总，我们知道制造业是吸引这个吸纳就业的一个大户哈，同时我们也知道企业也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去推进它的智能化、绿色化。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保障好老员工的这个权益，包括我们不断吸引新的人才再进来？
2: 企业除了你有资本、技术、场地这些固化的条件之外，最重要的、最具有激发性的、还是人。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有1000人，自始至终对职工的、对人的这种重视、关怀和挖掘，应该也贯穿于银龙的40多年的发展之路。不存在这个对老员工随着技术的进步，或者技术手段、装备的自动化，那老员工们也能够适应，反而技术进步和设备的这个更新、环境的改善，是对普通的员工们的安全、劳动强度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改善。我们过去几年，包括今年在进行的这个车间、厂房、生产线的升级，那带来的就是对员工环境更好、效率更高、劳动强度相对更低。作为收入，银龙现在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薪酬体系，有基本工资，也有计件式的这种这个按件分配，也有年度的奖金，那么还有做发挥上市公司这个拥有众多的灵活的这种企业和这个员工一起发展、一起共享成果的这个好方式。所以大家在去年的测评当中，满意度还是分数让我满意。
1: 好，通过谢总的分享，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银龙也是一家有着深厚这个家族色彩的名企业哈。就是我们想知道，在您的日常管理当中，那么对于亲情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我们怎么样做好这种平衡，来确保企业高效运转？
2: 我们相对家族的成色，人员参与度比较多。那这个可凡事这个趋利避害，那这个要规避它的这个负面点，最大化的用好这个它的优点。我的感觉，对银龙来说，恰恰多年的这个团结、奋进、敬业、勤劳，以及这种持续创新探索，这个在家族成员当中，他们也是都是核心骨干， 没有一个偷懒的，那没有一个这个居功自傲的，没有一个躺在功劳簿上的，那反而。

0: 都是吃苦在先，有担当的时候，大家都冲在前边，这个做表率。特别像我这一代弟兄八个，我看我这些弟弟们，他们的干劲不亚于我，虽然大家现在分工不同，很不错，以及这个就是非家族的成员们，我们内部的文化也非常好，总体团结奋进，相互理解，默契的工作。高度默契一致的这种氛围，我们一直是非常浓厚。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关于银龙发展的故事，主责主业的故事。但同时我知道，在谢总带领下，我们也做了很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我们去做了很多的公益，推动地方产业的一些发展啊。这方面的故事能不能给大家再讲一讲？
0: 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国家。以及咱们天津，还有我们好多企业所在的地方的这个省市，也都在提倡那个多种这个机制来进行多种分配，并且也号召向企业要强而有为。那在企业解决了生存这个发展的好一些的同时。适当的，这个力所能及，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这种公益活动，也是必须的，并且国家还给一些好政策。作为银龙，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特殊的出现一些重大的情况，响应和积极参与国家以及各个地方的一些号召，做一些公益的活动。第二个是因地制宜，在我们企业总部以及一些分子公司所在的当地，做一些更适宜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公益的项目，也没有什么定向，就是这个就是因事而异了，有的可能修条路，有的打个井，有的做一些非经济的，一些方案。同样也是算是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付出。
1: 在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方面，是不是也有参与？
0: 甘肃和新疆，这两个省是咱天津，还有西藏，是咱天津市这个多年的对口支援单位。我们就是参与天津工商联，和。北辰区，因为总部在北辰区嘛，每年有一些这个政府组织的，这个包括银龙、天津好多企业，一起热心参与和支持的一些项目。我本人也去过定青县，也去过西藏，去过甘肃，本身参与的过程，对自己也深有体会，也是。一种心灵的洗涤，有益于个人的修炼、成长、付出嘛，付出是一种幸福，然后更有益于对企业经营发展当中增加自己的底气和增加这个自己的信念。
1: 我知道这个谢总平时也特别爱和我们年轻人交流哈，这个当下的包括一些我们就业的环境啊，创业的大家的一些这种担忧啊，可能不少年轻人也向您请教过哈，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首先要给予年轻一代，给予他们坚定的信任和热切的期待。那么第二也很羡慕他们，他们赶上了这个信息技术大发展、大爆发的这个时代。新的产业包括自动驾驶、这个航天航空，他们拥有这么广阔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作为70后的年轻时代是没有的。那么，一是微观角度，在我银龙的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就是今天的年轻的同志们，这个年轻。

0: 北京牌电视，夏利汽车，他们都驰名全国，当然还有很多品牌。那么到今天，天津市仍然有好多老品牌在焕发着青春。那么，作为北方的经济的重要的临港的国际型大都市天津，随着国家“十五五”的发展，天津“十五五”的发展和跃进，需要一些各个产业的优秀的品牌不断的巩固和跃进。那么，拉丝业又是天津上百年的深厚基础的这样一个工业类坚定的充实的这个产业，我们愿意就是银龙股份，这个也成为至少是在整个中国层面代表在天津，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品牌。第二，在行业48年的历史，再过12年，我们就是一个甲子年，60年的历史。到那个时候，技术品牌、质量品牌、经营品牌、文化品牌集成的银龙，综合的这样一个优秀品牌，是我们未来12年应该致力发展的目标。
1: 朋友们，从一根运力钢丝的坚韧挺拔，到打破高铁轨道板技术垄断的硬核突围，再到跨界新能源、布局绿色制造的破局向心，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用48年的坚守和传承，向我们证明，真正的工匠精神啊，不仅能够撑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更能引领中国制造的全球跨越。那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广阔舞台上，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像银龙这样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的民营企业，以实业为基、以创新为艺，为天津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拉满走向世界的强劲动力。好，我们再次感谢谢志峰谢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我是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

0: 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我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又到了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今天是一个冀州区的专题哈，大家如果是生活、学习、工作在冀州区，或者是您到冀州区去旅游、探亲哈等等，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寻求解决，或者是对于区域的发展来提出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我们有两种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哈。今天是一个冀州区的专题，特别是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些应季的话题。这个时间呢，暑假已经开始放了，所以很多朋友会到冀州区去旅游。那景区的服务做得怎么样？有朋友说这个索道这个盘山景区的索道那里暴晒没有遮挡，还有购票体验呢又不是觉得那么的满意，还可以提升。还有朋友说是住在冀州区的小区最近下雨比较多啊，房顶漏雨的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景区的这种服务细节如何进一步完善，雨季房屋质量的问题该如何去根治，包括夏季会比较多的是夜晚的时候夜市啊或者摆摊的一个情况，大家一方面呢又享受这种烟火气，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会影响到自己正常的休息，那么如何来进行平衡，我们会对话冀州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好，我们直接来看看市民朋友通过热线反映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来电说的是冀州区的君山府小区11号楼，这个我就不说他们家具体门牌号了哈，楼顶出现漏雨的情况哈，汛期来临，家里这个渗漏的情况，所以家里是焦急万分的。那么结合市民热线的问题，我们联系一下冀州区住建委副主任张杰，请编辑拨通张主任的电话。你好，张主任。喂。喂。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
0: 张主任您好，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哈。刚才问题可能您听到了啊，包括这个应该已经反馈到咱们这边了哈，具体的市民的这个意见。最近咱们确实是全市范围都是，包括周边的区域也是降雨又多又急哈，大家比较在意家里漏雨的这个情况，希望快速完成。那这位朋友家里算是一个楼顶顶层哈，渗漏的情况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包括我们是不是进行了维修，能不能解决，能不能根治？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接到我们这个群众的诉求后呢，我委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联系到咱们这个诉求人，然后并同时安排咱们项目各方赶赴现场研判这个漏水的成因，然后同步呢制定了一个维修方案。目前他这个楼顶的渗漏点位已经修复了，然后群众对咱们这个处置结果呢也表示满意。
0: 这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哈。
1: 对对对。
0: 类似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您那儿最近可能也会接到不少哈，因为最近确实下雨比较多，而且咱们房子随着房龄的增长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顶楼。那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去有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式，特别是能够根治？
1: 我们呢主要是从两方面来保证咱们的住宅质量。一个呢咱们是源头管控，然后我们把监管的重点和重心向这个咱们商品房项目倾斜，然后实行这个差异化的监管。你比如说开展技能培训，然后呢同步呢推行这个样板引路的制度，然后整治这个渗漏啊、开裂啊等质量通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借助咱们智慧监管的这个全程留痕，然后严格实行这个分户验收，压实这五方主体责任的这个终身制。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就是咱们诉求处置的这个闭环，然后制定房屋质量投诉这个处置制度，然后落实呢接诉即办、办结回访机制，然后搭建四方联动的微信群线上调处，然后高效化解咱们群众的一个诉求。
0: 感谢您啊！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一个蓟州区的专题啊，结合大家的一些热线问题，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我们正在对话的是蓟州区住建委的副主任张杰。张主任，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也有很多的咱们蓟州区的居民朋友啊，拨打12345热线在反映说，有一个叫实地长春藤小区存在着这个施工项目啊扬尘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我不知道现在您那儿了解的最新情况，我们怎么进行回应和处置？
1: 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施工方呢，在施工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了这个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不足，包括咱们施法作业执行不规范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责令他们立即整改，然后对相关的责任人呢也开展了批评教育。这是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0: 这是最新的情况哈。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之后也得举一反三，类似的这个施工扰民、施工扬尘的问题也得进一步的去加强监管？
1: 对，我们呢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吧。一呢是加强这个现场的施工管理，然后严格落实咱们6%的相关要求。你比如说裸土上盖呀、土石方作业全程施法作业呀、车辆出厂的冲洗等等等等这些，然后不定期的开展现场巡查，然后实现工地监管的这个全覆盖无盲区。然后二呢是从咱们这个监管力度上运用咱们智慧的监管手段，督促工地呢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与视频监控系统，采取线上的实时监测，然后与线下的咱们这个实地巡检相结合的模式，然后做到这个扬尘早发现早处置。第三呢，咱们是从常态化的这个扬尘治理业务指导上开展，深入落实咱们项目工地普及相关的这个法规啊、作业标准啊，打造示范样板工地，然后组织咱们项目施工单位呢观摩学习，全面提升咱们这个住建工地文明施工与扬尘治理的这个整体水平。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哈，也是我们明确一个制度的安排，同时呢通过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更好的解决施工扬尘的问题哈。也希望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让大家这个感觉环境更加的好，然后住得更加舒适。好，感谢您。
1: 好，谢谢。好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关注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针对蓟州区市民反映的身边问题来探讨一些解决方案。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打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今天主要说蓟州区的问题，如果您跟蓟州区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当然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哈，我们在其他的时间段再跟您进行进一步的回复。接下来看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夏季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哈。市民反映说，在蓟州区的唐清园小区南门附近发现路边灯杆上有小广告，影响市容，现在看得更清楚。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清理。小广告牛皮癣的问题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蓟州区城市管理委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曹德宝的电话。你好，曹队。
2: 哎，主持人好。
0: 哎，市民说到这个非法小广告牛皮癣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进行治理？
2: 关于有群众反映啊，就是唐清园小区南门附近路边的这个灯杆有小广告的问题，接到群众诉求后，咱们区城市管理委啊立即就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针对性的开展了清理整治。首先对这个灯杆上的纸质小广告呢喷水软化，彻底铲除剥离。对，还有这种油墨喷涂的广告啊，采用了同底色涂料进行了覆盖修复，全面完成了问题点位的整改，恢复了道路的干净整洁环境。但是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小广告问题啊，它是一个城市牛皮癣，是吧？反驳性也比较强，这个隐蔽性也比较高。
0: 是。
2: 为了彻底的治理这个相关问题，我委呢举一反三，在我们建成区也开展了非法小广告的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一呢是抓实源头治理，联合咱们属地的文昌街道、渔阳镇，摸排各类的违规张贴线索，对相关的商户注意普法劝导，同时依托社区的公告栏引导信息规范发布，从源头上减少乱贴问题。二呢，我们是开展全域的清理，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对小区的楼道、背街小巷、公共设施进行拉网式的清扫，重点整治的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周边等薄弱的区域。同时强化呀、常态化的执法，加密重点区域高发时段的巡查力度，对拒不整改的违规行为啊，也会采取一些依法的处罚，形成长效治理的震慑。 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就是由社区联系一些爱心企业，在我们的好多小区的出入口还有这个单元楼栋口设置了便民的宣传栏，集中公示合规便民信息，兼顾了咱们市容管控啊以群众生活便利需求。
0: 嗯，好，感谢曹队哈。确实我们从源头上啊得把大家的需求也得满足了才能更好解决问题。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看到视频朋友提的，其实夏季会更加普遍一些，就是街头摆卖啊，包括有些夜市周边外溢啊也会比较多了啊，大家夏季要感受一下烟火气。有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在蓟州区燕山东大街一豪山水郡酒店门口有摊贩露天烧烤，希望尽快的治理啊，看来影响到其他朋友的一些生活啊或者通行的一个状况了。那夏季其实露天烧烤扰民的情况也是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啊，我们城管部门如何来解决这个大家的投诉实际的问题，同时平衡好这个叫烟火气和好环境之间，我们做好兼顾呢？
2: 这个关于群众反映的这个就是燕山东大街这个烧烤摊的问题啊。这燕山东大街呢，是我们蓟州区城区的一条景观道，景色也非常好。这个烧烤摊儿，咱们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吧，发现是一个新疆的这个流动烧烤摊儿在这进行烧烤营业行为。咱们到现场之后，依法予以取缔。咱们取缔过程呢，主要还是耐心的这个教育劝导，就引导他这规范经营。这摊主啊，后来也是把这个主动的物品呐、摊呐、摊点都收拾好，都离开了。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实际这个夏季的露天烧烤扰民是确实是一个高发时段，尤其现在正式进入暑期了，是吧？学校也都放假了。针对这些情况啊，就是我们蓟州区城管委应该是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年初呢，就制定了这个专项整治的行动方案，系统开展露天烧烤、马路餐桌乱象的整治工作。第一呢，我们是加强摸排，精准部署。结合着巡查的数据，摸清露天烧烤啊高发的点位、重点路段和扰民时段，对辖区餐饮商户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完善管理台账，实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精准。二是广泛宣传，源头疏导，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告知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宣传露天烧烤的危害及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经营商户规范经营。也倡议市民朋友们自觉地抵制露天烧烤行为，营造全民参与、共知共享的这个良好氛围。第三点呢，我们是加强巡查、联合治理，在坚持疏堵结合措施管控、日常管理的基础上，重点强化还是夜间的管控，因为它这个烧烤这个问题还在夜间高发。
0: 没错，晚上出来多。
2: 是，同时联合啊，就是我们在自己这个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联合咱们区的生态环境、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常态化的联合整治，持续对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巡查，对反复违规行为从严查处，严防露天烧烤问题反弹回潮，持续改善咱们城区的环境和市容秩序，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就是今年入夏以来，咱们城管委的城管支队累计入户走访了50余家，日常巡查300余次，巡查露天烧烤的依法点位达800余处，教育规范露天烧烤行为33处。
0: 好，非常感谢曹队的回应和解答哈。如果待会儿有相关的，还有城市管理啊，尤其综合执法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连线啊，看看怎么样给大家做回应。好，非常感谢您。
2: 好的，好的，
0: 谢谢。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蓟州区的专题，大家有一些关于蓟州区的问题的反应，或者是区域发展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继续的来提给我们，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
3: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最近其实是到了暑期了，很多朋友都是带着孩子啊，携家带口的就出去玩了啊。特别是近途的也方便啊，到我们的蓟州区天津的后花园、京津的后花园来旅旅游。有一些朋友就提出了自己对于景区服务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有朋友拨打热线就反映说，梨木台景区售票窗口只支持现金支付，不支持刷卡支付。我不知 道这个情况是不是现实的存在，能不能进行改进啊？毕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很多都不是用现金支付的这么一个状况了，都移动支付了。那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济州区文旅局副局长李淑玲的电话，我们看看李局这边如何来回应。李局您好。
4: 喂，
0: 您好。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梨木台景区这个售票窗口不能用 POS 机的这个问题，您了解吗？
4: 啊，这个问题我了解。首先呢，这个景区呢就不存在这个售票窗口仅支付现金，不支持刷卡支付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游客呢说投诉，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投诉梨木台景区说售票窗口仅支持现金支付。那么事情发生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跟景区了解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天呢，这个梨木台景区这个售票窗口的 POS 机它出现了故障导致的。
0: 哦，当天正好坏了哈。
4: 啊，对对对。
0: 嗯。
4: 但是呢，这个也暴露出呢，其实我们在精细化管理上呢，确实也有些问题。
0: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吧，我们首先是立即责成景区马上呢进行检修，确保正常使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迅速举一反三，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暑期，是旅游的旺季的到来了。那么我们也要求呢，就是全区所有的这个旅游景区全面排查景区的设备设施，不仅是我们景区售票窗口的支付功能，就是包括景区所有的对客的服务的一些设备。那么确保呢，这个所有的设备功能完善，方便使用，给游客一个好的体验。
0: 李局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虽然这个坏了，当天凑巧坏了，这个有故障设备嘛，咱不能说它一直这个24小时运转一点毛病不出，但是问题出现，我们应该有预案，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备用机，对吧？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不能问题出现了让游客去买单，游客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旅游的这个服务的体验的哈。我们也希望像您说的举一反三，我们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时让济州的文旅有更好的一个让大家的一个印象哈。看到还有朋友来电话说什么样一个问题呢？盘山景区上山索道排队人数比较多，现场呢没有设置阴凉区啊，可能觉得太晒了啊。购票和乘坐需要分开排队，游客对现场的安排不是太满意。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咱进行调研了解，特别是又提到盘山景区，咱们是一个国家级5A景区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应对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
4: 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在接到投诉的时候，我们也马上进行了了解。确实呢，像主持人说的，盘山景区呢是我们一个客流量非常这个多的这么样一个景区，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这个他呢，这个游客呢在投诉当中说提到了，就是在坐索道的时候，那么这个有出现排队的情况。确实，这个盘山索道呢，因为它毕竟在运力上确实，这个还不能达到目前高峰时段的，这个满足这个所有一个快速乘坐的这种要求。
0: 对，
4: 我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排长队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那么景区也确实应该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一是提示景区，这个在节假日客流高峰的时候，那增设呢灵活增设临时的售票点位。同时呢增设呢这个遮阳棚等遮阳设施。再有呢就是呢在人性化服务方面我们要做足，比如说呢我们给排队的游客我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提供一些这个冰镇饮料啊，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0: 情绪价值要拉满
4: 啊。对，减轻了这游客呢在排队等候的这种烦躁心情。
0: 是。
4: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督促景区那么加快呢推动这个他因为盘山景区本身呢也有一个要马上要做的一个挖油索道项目更新，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索道更新之后呢使它的运力提及。然后呢就是能够有效减少游客的排队时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给游客在乘坐索道的时候带来一个良好的一个游览体验。
0: 这是从根本上要进一步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李局说到的，我们要不断的完善一些服务的细节啊。
4: 是。
0: 好，感谢李局。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啊，正在对话的是冀州区文旅局副局长李淑玲，来回应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冀州区文旅的一些相应问题。您可以提出意见建议，包括对区域的发展来提出更好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冀州区农家院开办得很好，市区的老年人受益匪浅，但是各家呢，他说他想提个建议，都存在着饮食浪费的问题，不丰盛吧怕留不住游客，老年人又吃不多，桌桌剩饭太多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督促协调解决浪费的问题啊。这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能本身是一个两难，就刚才他说了啊，同时呢又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吧李军？
4: 是。确实呢，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农家院这个我们在经营上啊，确实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一个是呢，我们经济实惠的，包括呢，我们冀州区用我们的绿色食品给游客提供的这个饭食，确实是相当的丰富。
0: 大家都奔着那儿炒鸡蛋、烙大饼、炖鱼啊等等就去了，对。
4: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经营业主呢，总是想呢，我游客来了，我要这个真实心实意的，我得给把我的这个热情我的表示出来。
0: 对，
4: 所以说呢，在这个提供这个膳食上呢，那就这个拿出他最大的热情来去做这个事儿。
0: 非常的丰盛，对。
4: 对对对对，确实也存在这种现象。那么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结合呢现在。这个文明旅游的相关的这个条例的要求吧，也是一个是呢就是要求商家，就要求农家院业主吧，那么在他的这个餐厅之内要设置呢就是这个反对这个浪费提倡节约的这种提示牌儿，那么同时呢也这个要求商家要根据这个游客的这个人数，那么提供呢就是尽量提供小这个半份菜，或者是呢就是小份菜，能够呢但是呢必须得保证游客能够吃饱，
0: 又吃饱又不浪费，
4: 哎，
0: 这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4: 哎对，但是还不能浪费。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提醒呢这个游客呢，要求商家提醒游客，那么在这个用餐或点餐的时候要这个适量要适量而行。
0: 对，您也别眼大肚子小，这是我们需要共同来做好的一个事儿。好，
4: 是的，
0: 感谢李局，可能接下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是一个倡议的事儿，不光是一个行政命令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来参与啊，做到文明旅游哈。好，感谢李局哈。我们再来看看冀州区的朋友还有的其他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的这个事儿稍微有点着急，他说在周河湾小区外网改造造成停水，希望恢复正常的供水，现在这个供水不是特别正常，时有时无的这么一个状态，应该是哈。能不能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冀州区周河湾镇副镇长王东的电话。你好，王镇。
5: 哎，你好。
0: 这个情况咱们应该也有了解哈，能不能推动解决？
5: 好，我做一下汇报。这个我们周河湾镇呢，接到这个群众诉求后啊，我们立刻呀对这个自来水公司及这个物业进行核实了，经核查呀，是因为我们这个自来水管网升级改造造成的这个阶段性的停水，说有时候啊停一段。这个我们呢立刻督促了这个施工方，也加快这个施工进度，压缩这个停水时间，并协调物业公司呢同步也做好了这个应急保障工作，最大的限度啊降低了这个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之后啊，这个为有效避免呢后续施工再停水的问题啊，我们积极与这个物业施工方进行协调，要长的话呢保障措施，这个一是啊这个要规范施工作业，要这个以后呢要做到这个提前24小时前发布这个停水的信息，精准的也告知这个居民这个啥时候停水。二是这个还要啊压实这个物业这个职守责任，做好这个群众的这个答疑解释工作，还要做好这个应急保障供水准备。再三一个呢，还要这个建立施工监管机制，全面监督这个管网施工进度，缩短这个施工周期。 保障居民这个日常用水。后续呢，如果有用水相关问题呢，我们要将第一时间呢处置和回应。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周河湾镇的副镇长王东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刚才有些朋友说住在蓟州区的周河湾镇哈，这个周河湾小区里边因为小区外网改造导致了一个阶段性停水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回应处置的措施。好，感谢您，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连线到这里，谢谢王镇，谢谢。
5: 好，
0: 嗯，
5: 谢谢。
0: 啊，这个水的问题确实是啊，夏季的时候离不开啊，甭管是吃穿用度吧，各方面都需要水来做保证，也希望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相应的措施都能够配套的做好，通知到位啊，还有一些应急的供水的方式，同时呢大家有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想沟通的时候，咱们能够及时的进行响应，给大家来做出回应啊，这样才能更好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来随时的提出。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6: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全面进入主汛期，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
7: 进入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而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非常大。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随时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大家务必要远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分别来说说，像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啊，容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和行人误入，发生淹溺。如果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应当果断弃车逃生。像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也要注意，我们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啊，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是长时间的驻留。一旦发现了水势异动、水声轰鸣，应当立刻向两侧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还有像临水、临崖路段，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途中呢，我们应当注意减速控距，观察山体的状况，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危险路段。还有注意的，像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啊，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的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之后，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触碰湿墙上的插座，谨防触电。
3: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8: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8: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9: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0: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9: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0: 啊！
9: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9: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0: 嗯。
9: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9: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嗯，
9: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9: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11: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2: 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

0: 贴心应答，服务百姓。
1: 大家好，我是李静律师，法眼静观，是非明辨。
0: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法眼静观，音视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909法治纵横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的法眼静观邀请天津法政牛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服务来应答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网络直播间购车货不对版怎么办，您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李静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好的，法眼静观，是非明辨，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静律师，我会在隔周四上午的法治纵横栏目当中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一起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2: 李律师，应该说现在直播间啊，带货特别的火，
1: 是，
2: 方方面面，小的从吃的喝的，对吧，穿的用的，
1: 是，
2: 大的我们说现在直播间都带到什么房子呀、汽车呀，是不是？我知道您最近办了一个关于这个在直播间购车的这样一个这个纠纷啊，那具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当事人啊，姓孙，孙先生，今年30出头，他自己也开了一家物流公司，比较本分的一个本地人。那么他也是04年初呢，想买一辆这个二手车来代步，就在这个短视频上这个刷直播啊，正好他想看这个就刷到了，刷到了一个直播，正好是一个专门卖二手车的一个直播间，粉丝也不少，而且这个主播呢，这个信誓旦旦的说，就我们家呀只做精品车，精品车，每一台车都经过专业的检测，放心，车况透明，童叟无欺。这个小孙呢，孙先生就看了，看中了一辆这个二手的大众汽车。那么主播啊，也给他这个拿着这个测这个车模的仪器啊，在这个车上比划，你看都是原厂原漆，没有问题。只有这个车面、车身上只有两个面做过喷漆。最重要的是啊，这个车的这个4梁6柱。都没有动过，这车也不是泡水车啊、也不是其他的有过重大事故的车等等，这个而且他强调这个实表就是这个里程数呢是12万多公里啊，只要3万多你就能开走一辆 B 级车啊，这个而且主播呢也不停地说你这个车非常抢手，你赶紧下单。这个孙先生啊，就是头脑一热就直接付了定金，之后3天之后就去线下提了车。这辆车一共是多少钱呢？一共是36800块钱啊。但是开了不到一个月啊，这个问题就来了。他把车这个去修理厂做保养修车，这师傅看了一下，说：“哎，兄弟，你这个车的这个里程表不对呀、啊，这个你看这方向盘的磨损，这个刹车盘那个状态。”这个至少我们专业来看，这个20万公里往上是有的。这个孙先生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花了，他也是花了点钱啊，就找到 4S 店来调了这个 4S 店的这个车辆的维修的记录，这一看就傻眼了。最后一次，这个车在维修保养是2019年，当时就已经呢23万公里了。也就是说，这辆车到他手里调表了，而且至少调了10多公里。十万多公里，对，
2: 这不小的数字、啊，
1: 没错。
2: 那也就是说，这个小孙知道这件事儿，那肯定得找他们去
1: 啊。
2: 那他们对方怎么说的呢？
1: 对呀、啊，他就拿这个 4S 店的，你看这是官方的记录，没有问题。对方说，我们这也是收来的车啊，不知道调过表，而且这个二手车，他说这个公里数啊，他有这个误差很正常。而且你说你几万块钱买的二手车，你能指望着跟这个新车一样吗？啊，这不可能。但是小孙说了，你们直播间说了这个实表啊，这个是12万公里，你这不是骗人吗？但是对方马上又给他回了一句， 你咱过来看看合同，
2: 嗯，
1: 合同上写着了，这个里程数不做担保，
2: 哦，
1: 哎，你签了字的。
2: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关键他这个签了字的这份合同、
1: 嗯、
2: 他其中有这个条款，
1: 有
2: 那这个条款算不算数，
1: 对，
2: 他算不算霸王条款、
1: 这个就是
2: 个
1: 哎、这个就是来说我们要来认定他，我们说他当然不能算数，也不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霸王条款。所以说呢，这个小陈呢，对这个孙先生也是通过关系找到了我们，他把合同转账记录，包括这个四 S 店的这种调取的保养记录，尤其是他把那天的那个直播的那个截屏也都带过来了。他之后他就说，哎，我想去维权啊，你这官司能不能打。我们一看这个相关的证据情况，初步判断我们觉得这个案子还是可以打的，因为呢我们觉得这个商家是一种销售欺诈，
2: 嗯，
1: 而且我们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具有欺诈行为的，那么消费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3倍。也就是经常我们所说的，如果说法院要认定那么这个行为构成欺诈，不仅仅是要退钱，还要赔3倍。
2: 嗯，我们看到我这个魏大哥说、
1: 啊、
2: 李京律师好，
1: 哎
2: 呀，隔周一次的节目特别的期待、啊、
1: 魏大哥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我们今儿说的关于是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哈、
1: 嗯、
2: 那刚刚李京律师也说了，他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消费欺诈，那消费欺诈就退一赔三，
1: 没错
2: 啊，那就10多万元，
1: 没错，
2: 对吧、
1: 嗯、
2: 那最后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
1: 那我们代理这案件之后呢，梳理完证据之后呢，也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那么对方呢应诉的时候，他也有代理人，他提出了几点反驳性的理由啊。他是这么说的，第一，他们说这个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啊，这个里程数啊是否准确啊，是属于行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它属于行业惯例啊，这个没有特别准的，不属于欺诈啊，这是说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看这个孙先生在买车之前他也现场验过车啊，看过这个车，你表示认可了你购买，这个责任不属于我们。那么第三，他指着就是合同里那行字说了，你看说这公里数啊仅做参考不做担保，你这个小孙签字确认了。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我们的团队也是进行了有效的准备。那么关于第一个他说的啊，这个里程数啊，是这个行业当中的惯例，不具有确定性。我们啊指出，你在直播间里，你这个主播啊，反复强调这个10表12万公里，这不是说了一次了，是反复强调，而且他这不是参考。是具体的、明确的、具有这个导向性的一种承诺。
2: 可是当时直播间的这个话是也是调取记录了，
1: 他有截屏，
2: 哦，有截屏，
1: 他有截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是基于这个10表12万公里这个明确具体的承诺，我们来进行的购买。这个并不是说你不能拿这个行业惯例构成这个以这个欺诈的免责理由，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消费者有权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你经营者不得做虚假宣传。那么你在直播间里把一台20万多公里的车说成12万公里，那你这个不是欺诈又是什么？那么第二点，他说了，你现场验过车，是我们现场去看过车，但是二手车的这个检测呢，其实涉及很多专业的知识，而且需要专业的设备，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能看什么？其实孙先生到那无非就是看看外观，
2: 嗯，
1: 看看皮毛啊、
2: 嗯、
1: 所谓的听听发动机的声音啊、
2: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至于这种里程数等等的这些，那么消费者呢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核验来去看到它的。而且你的主播说，我们是一家专业做二手车的机构，每辆车都经过我们的检验。那么所以说，你不能要求消费者具备这种检测能力，而经营者不可能，更不能以你自己来看过了，那么就去免责。而且当时其实这个孙先生看车这时间非常有限，这主播也一直在催他，你看这我们都看过了，这车没有什么问题，你就赶紧定吧、
2: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最关键的一点呢，是他说了，这个合同里写了就是不做担保，里程数不做担保，我们明确指出这是典型的一种格式条款。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对吧？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规定，那么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和免除经营者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我们说这个其实里程数啊是判断这二手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买二手车大家都知道都得看里程数，跑了多少里程了，这非常关键，那么直接联系到这个车辆的使用啊磨损实际价值。所以说你说了实表这个是12万，合同里又说不做担保，其实你这是两自相矛盾，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就让消费者吃哑巴亏吗？所以说法院更不会支持这种条款。
2: 那最后法院是怎么审理这起案件的？
1: 其实法院也是最终支持了我们的主张。那么针对他所提出的这些抗辩，包括我们认为他属于欺诈，那判决书呢也很明确地作出回应。那么第一，关于欺诈的认定，被告在直播间里宣传实表12万公里，而实际交付的车辆已经有23万公里，两者差距巨大，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那么被告应知明知这个里程数不实，仍向消费者来进行这种出售啊，这属于一种欺诈行为。那么关于免责条款，它也是单方条款，不具有效力。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我们推一赔三的主张，因为我们这个孙先生买这车呢，就是我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就是用于我的日常代步，那么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那么应当适用推一赔三啊。那所以说最后这辆车呢不仅仅退了车款36800，而且是增加了3倍的赔偿，是11400。等于最终呢，被告要支付呢，这个孙先生呢14万多块钱，
2: 也就是最终这个退一赔
1: 支持了，退一赔
2: 支持了，
1: 对对。其实一开始孙先生说，哎，你律师替我打这官司，我就把这个车款要回来就行了。没想到还有额外惊喜，还有退一赔三的这种情况。
2: 对，这应该是给李菁律师一面锦旗。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纵横法眼镜观》栏目，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律师李菁。他会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弱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呢可以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当然我们在前期也看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在小区的美容店充了5000元会员卡，商家现在突然关门跑路，电话微信联系不上，那这种充值跑路算不算消费欺诈，该怎么追回钱？
1: 我想这个情况也不是单独您个人的事情啊，我想是要到工商行政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和投诉。那么这种行为是一种简单的跑路行为，还是一种我们就不能说是欺诈行为了，还是一种诈骗行为？我们说欺诈行为就是说明知你的商品和服务存在瑕疵，那么你仍向消费者提供一种虚假的宣传或者承诺，来使消费者跟你订立合同。但这种情况，那我觉得要让有关部门来进行甄别一下，到底他的行为性质是一种民事上的性质，还是一种刑事上的性质。
2: 还有他说我给孩子报了艺术班，销售承诺随时可以退剩余的课时费，现在我申请退费，商家却说合同小字标注不予退款。
1: 对，
2: 当初推销时完全没有提醒，那这种虚假承诺属不属于消费欺诈？
1: 其实呢，这个典型的又是一个格式合同条款，而且他把这种限制消费者权利、排除他的责任，就写成了一行小字儿，对吧？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说，你对于限制消费者权利或者排除你责任条款，应当明确。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说，你要是标注黑体字或者放大字来让消费者看清楚。所以说你这种条款是典型的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是一种无效的条款，是可以来进行退款的。
2: 那如果说他真的写在合同当中，明确是用正常字体跟这个条文写在一块儿，那这种是不是？
1: 那这个事情，那你就要认可他，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因为我这种比如说商品服务的特殊性，基于你这种商品服务这种特殊性，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报了这个艺术培训班，那我就针对你这批孩子，我们请了一个什么艺术老师，我也给这艺术老师去付费了，对吧？那么我们要写好了，那么这种班是一种特定的，一种给你的艺术培训啊，什么舞蹈啊、唱歌啊等等这些，那么你在合同期间，那我的老师也不撤岗，那你这个退费也不能退，但明确说好了，而且把权利义务都写得很清楚，又提示消费者注意了，这是有一种有效条款。
2: 还有说水果店办储值卡，商家宣传充值1500，而没充完2个月，店家更改活动规则，很多水果不能用卡去抵扣，算不算欺诈？
1: 这个其实呢不算欺诈，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改了之前的一个承诺， 啊，比如说可以用储值卡去买某些水果，现在不能买了。如果说他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求我继续履行你当初的承诺，啊，我该买什么水果就买什么水果，那么可以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和投诉，或者是到消协来进行反映和投诉。另外呢，其实我可以要求退卡来进行处理，我可以不在你这消费了啊，这个是可以的。
2: 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虽然说每次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觉得李菁律师哈，给我们的这个法律案件的解析非常的充实，总是让我们这个意犹未尽哈。
1: 对，
2: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最终法院是支持了这个算消费欺诈退一赔三14万多元。那这在日常的这个审理案件当中，这样的判罚就是这样的数额常见吗？
1: 其实呢也不能说太常见，但是肯定也会有，因为我本人也是除了这个案件之前也带过几个车的案件，这个我们说是一辆旧的咱们国内的二手车，我之前也处理过这个平行进口的车，平行进口车按理说咱们国家有规定是不允许旧机动车来进行进口来进行销售的，你自己国内的二手车卖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当新车卖。那么就是说我们处理过两个案子，一个是路虎车，一个是奔驰车，都这个车都挺贵的啊，都挺贵的。那么回来我们在维修保养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在国外的时候是有维修保养记录的，肯定是辆旧车，它是当新车卖的。所以说第一个案件呢是调解了，赔了我们几十万块钱，他可能还想要这辆车。第二个车就是一辆奔驰车，也是支持了退一赔三啊。所以说我们只要证据充足，那么足以证明消费者是具有欺诈的故意和明知，我们说呢法院是会保护消费者的，会去支持我们正常的诉讼请求的。
2: 所以如果说当您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讲打官司打证据，但是我们自己平时要有留存证据的这样的习惯，
1: 对吧
2: 对对。然后一个你像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这个当事人，他就是留存了当时包括视频的一些截图，对吧？
1: 是，
2: 所以这都是成为他的这个上法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链的一环。然后其次呢，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对吧？我们在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像李菁律师这样专业的律师，他可能会把所有的证据组合起来，他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对吧？
1: 对。
2: 那对方我也想问问，他上诉了吗？
1: 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看到法院在说理的环节啊，这个对于这个三点是分析的非常明确啊，所以他最后没有上诉，最后直接呢也是主动了履行了这个判决，把14万多给了孙先生。孙先生拿到钱之后也是特别激动，就像刚才我跟主持人交流的一样，他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有意外惊喜啊，这个他觉得可能这个把这3万多退回来就得了，是不是？现在说一下这个判决呢是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可能不是给他个人的一个交代，是给所有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网络通过网络购物的人的一个交代。我这句话呢，对于他给我反馈呢，对于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2: 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起案件，您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听众朋友传递哪些信息呢？
1: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谈到了一个欺诈行为，对吧？刚才也谈到了，那么欺诈是指我们的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你故意告知虚假的情况，那么诱使消费者做出一种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所以说，这同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欺诈者的故意；第二，实施了欺诈行为；那么消费者因为欺诈行为而做出了购买行为。啊，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都符合这个条件，你反复强调是12公里，其实你作为专业的机构你能不知道是20公里吗？20多万公里吗？对吧？那么消费者实施了这种欺诈，通过这种直播啊，这种主播的方式实施，我们的孙先生购买了啊。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强调今天案件当中涉及到一个欺诈的概念。那么第二概念呢，就是我要讲一下这个欺诈和违约有什么区别啊，同样是经营者的责任，那违约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好，比如这车是真给你，这车没有问题，但是可能这车存在一些小毛病，对吧？那么欺诈是什么呢？一开始就骗你，一开始就知道啊，他说的是10表12万，对吧？实际上他早就知道23万了，就刻意骗你。所以说两者的这个法律后果，我们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违约，那么消费者呢只能主张这个实际赔偿，或者一些违约金，比如说我们修车费啊、车损等等。但是如果欺诈， 就不一样了。那么消费者可以主张呢是退一赔三，这种三倍性的惩罚赔偿。所以说这种惩罚性的赔偿的目的呢，不仅仅是填补我们消费者的损失，更重要的是

0: 因为你有欺诈行为，要给经营者以这种震慑，要让违法者呢付出代价，不能让他再去违法。啊，所以说这我想说的第三点。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怎么分配。那么在这种欺诈案件当中，那么举证责任的分配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消费者需要证明经营者做出了虚假的承诺或者是隐瞒的事实。所以说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强调，刚才主持人也强调了他在直播间里的录屏截屏保存这些所有的宣传内容的重要性。因为也就是说，孙先生有这些直播间的证据，证明主播明确说过了，这个是12万公里，那么被告是无法抵赖的。那么其次，消费者需要证明自己是基于这种虚假的陈述来做出购买的，一般要通过消费的记录、时间、沟通的记录等等，这个孙先生的购买的决定跟主播这个他的内容是高度吻合的，这点没有争议。那么然后呢，就是说部分举证责任我们说会转嫁到经营者身上，经营者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欺诈的故意，或者是尽到了合理的义务，或者是消费者的损失呢并不是我的欺诈行为所造成的。其实他在反驳时候也说到这一点，但是呢其实这里特别强调啊，这个经营者他就是一个专门卖二手车的一个主体，而且他也说过了，我们经过反复的检测啊，所以说我们说普通消费者没有这种检测的能力和设备，但是你作为一个二手车的经营商，你完全有这个能力，你收车的时候就应该判断到。
1: 嗯，
0: 所以说啊，他在法庭上强调啊，这个是一手车主调的，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显然站不住脚。所以说他不能以不知情来进行推卸责任。那你作为二手车的经销商，检测是你的基本义务，恰恰说明你没有尽到一种审查的义务，或者是你尽到审查的义务了，你刻意而隐瞒这种真实的情况。嗯，
1: 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照片修复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李静律师好，他说他们家车啊两侧在小区被划了。他说这种情况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有效，他说我们是老小区，不知道该怎么维权。
0: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报警吧，因为只有通过警方呢才能调取这个相关的监控录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物业或者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当然你说如果说都找不到啊这种监控录像，或者不能确定侵权责任人，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呢就很难进行实体的一个维权了，因为我们说必须要证明有一个侵权人的存在。当然你要说物业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当然那么就另当别论了，就是说那你还要分析你这车停放的地点啊等等的刮蹭的程度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说还是要找到实际的责任人来确定这个事情。
1: 也就是说如果不好确定责任人还是挺难为的。
0: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你先要去报警，因为只有警方呢能去调取相关的一些记录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赶紧啊，
0: 或者是不是您以后在车上能装一个，我不知道这叫是叫行车记录仪还是叫什么监控的，类似于这样的，看看啊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一些对您维权有利的信息。
1: 你看这个魏大哥说为什么喜欢听李律师的节目呢？是李静律师讲的法律知识啊通俗易懂，让我们从中受益，特别是收集证据。他说孙先生做的就非常到位。
0: 谢谢魏先生。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从一个案件当中提取一个点，可能就能让我们听众给他一些启发。
0: 对
1: 吧，
0: 没错，
1: 他就知道类似案件我该怎么去做。
0: 没错，
1: 是吧。要不然正常当中可能我们不知道，作为老百姓他不是专业人士，他不知道从哪个点去这个取证。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啊。其实刚刚李静律师给我们介绍孙先生这起案件当中，其实有一个点就是关于这直播间他的这个平台责任性的问题，他是不是也很有必要，他作为一个监控者，对吧，他是平台的一个提供方啊。
0: 对，我们说呢目前呢直播平台的责任，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平台我们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商家存在违法行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之下，那么应当承担一种连带的责任。但这个案件呢其实它也是通过平台可看到的，但是呢有一个点呢是它平台看到了，他没有通过平台呢来直接交易，他只是交了一个定金，他是线下又到了这个门店当中来进行交易的，其实没有完全的通过平台这个过程当中来进行交易， 我们说如果

0: 啊，是按什么标准去收的，是不是跟您当初的这个合同是一致的，
1: 嗯，
0: 啊，不存在，不排除某些情况，因为咱们经常看这个网络电视会弹出来一些窗口，
1: 对，
0: 你是不是买什么 VIP 啊，是不是买什么服务了，
1: 嗯，
0: 你稍微摁一下，那可能就是去承诺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你及时把它关停掉。
1: 嗯，那节目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啊，李菁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提示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在网络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一点什么。
0: 嗯，其实呢第一点提示呢，就是要大家要留好这个截屏或者是截图，那么无论你在这个直播间，我们说无论是买车也好或者买其他商品也好，他的承诺和宣传，那么都构成可能您今后维权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现在我发现，因为我在网上也买东西啊，抖音上等等，它可能会平台自动就给你去截屏了某些重要的一个情况，但是它不是全部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额消费不要冲动啊，因为这个车也不少钱了，经常在网络上买个吃的买个喝的可能钱不多，大额消费呢不要冲动。那么第三是签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条款，看条款。第四呢，就是说提车之后，如果说买车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检测。那么第五呢，还是建议大家要保留好所有的凭据，比如说我们的沟通记录，我们的转账记录，我们的合同等等。
1: 嗯，包括这个所有的承诺都可能成为一件证据。
0: 对对对对。
1: 那最后李菁律师再一句话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案件，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启示和启发。
0: 也就是说啊，直播带货再热闹，消费维权呢不能打折，说的话做过的承诺截图下来截屏下来，法律不是摆设，欺诈就要付出代价。
1: 然后最后再替李菁律师补充一句，就是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
0: 人
1: 去做哈，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李菁律师也好，小玲律师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几位专业的律师哈，为什么在线为大家去解答问题，因为我们专业人的视角和眼光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吧，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对这些案件啊进行一些梳理哈。我们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谢李菁律师今天啊这个解析的非常详细啊，包括也看到了这个 FEN 这位朋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法眼金光就只能先直播到这里。最后感谢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李菁律师。
0: 嗯，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外啊想要联系李菁律师呢，可以拨打13512919166，13512919166。听众朋友，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菲代表节目监制。

0: 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

0: 耕田之步，取衣食耳，断不可作衣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9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25，小暑节气的第三天了，来到了一年当中那最热的时间段。近段时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和学员们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我们还会因寒带来感冒，这是为什么呢？那哈，因寒带来的感冒有两类。那第一类呢，叫胃肠感冒，啊，连拉带吐，手脚冰凉，四肢结冷，面色苍白，肚子疼，一摸肚子冰凉，西医叫胃肠感冒。那中医呢，中医叫里寒症。这个季节发生里寒症的人特别多，那尤其是小朋友们。什么原因来的呢？就吃这个雪糕啊，冰激凌呐，喝这个冷的饮料，跟这个有关。老师每年呢，一到夏至的时候，都会反复的 在传道授业的课时中啊，强调夏至是一年当中阳气最足的一个时节，但这个阳在哪儿？在外，没有在里，里边是凉的，外边是热的，你的肾水和你的脾胃土那都是凉的，那阳气在外，阴气在内，哎，所以一到夏至，我就告诉学员们一定要喝甘草干姜汤。干姜温中啊，它还暖肺，那预防寒邪入肺带来的感冒很有效，那它是培土生金的一味中药，它熟而不走。熟而不走什么意思？哎，它的热啊，就守在脾胃和肺里边，不让外越，所以吃了真干姜，你不会出现阴火症状的。除非是假干姜，哎，干姜用硫磺熏的，那熬煮的甘草干姜汤啊，你喝了之后会感觉到嗓子疼啊，然后鼻子呢还热，那这肯定是假干姜了。有好多老百姓啊，买中草药图一便宜，你便宜就没好货，那好货永远都不会便宜。那这也是我经常跟学员们强调的，为什么葫芦包装的这个固本阳连丸它这么贵？哎，因为里边的中草药那都是道地药材，那没有农药，天然的，它能不贵吗？你人工种植的它就便宜多了，但人工种植的产量高啊，啊，为啥呢？因为得用药啊，所以人工种植的中药都有农药残留。哎，久服呢肯定会出现什么呀？重金属中毒的问题。那葫芦包装的固本阳连丸你可以吃一辈子，吃一辈子它也不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的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为啥有的时候我推荐学员们吃一些中药，我说不要久服，哎，吃到症状没有赶紧就停。我们吃葫芦包装的这固本阳连丸，老师就给他简称阎灵丹。那吃到一定的疗程，身体内环境平衡了，那脏腑机能啊达到了一个非常佳的状态，那身体所有的疾病问题都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再继续吃它的好处是什么？哎，那就是延年益寿，那就是多活一些年头。那年轻前儿，那吃苦受累养儿育女，尤其我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们，那过去吃肉得过年过节，平时你想吃肉啊，一般家庭做不到，现在 条件好了，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对吧？那多活几年，第一，你得懂生命智慧；第二，你得懂助力你自己多活几年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你要不懂，你想多活，靠医院做不到，靠保健品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大家记住，只有懂生命智慧了，然后呢，按照生命智慧的规律去修自己，然后呢，再找到延年益寿的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是没有问题的。那老师，这个甘草干姜汤啊，从夏至一直喝到什么时候呢？哎，一直喝到立秋，到立秋就不喝了啊。但是呢，有些人他一直有里寒的问题啊，那这个甘草干姜汤可以一直喝。那甘草干姜汤就是温中的，来暖脾胃的，但它不暖肾，也不暖心，暖脾胃，暖肺，黑土生金的方子，甘草味土，甘草的味是甜的吧？哎，不吐的啊，而且呢还能补土健土。那干姜呢，哎，补土温肺，每样各八克或者各十克。八克，那就说明你的体重啊，在120-120斤左右的，用八克。那超过120斤以上，你就用10克。那甘草干姜汤是热的，老师，这大热天怎么还喝热的呢？哎，大家一定记住，我们看自然界的现象，尤其家里有地窖的，这个季节地窖是啥温度？是不是特别凉，特别冷？是不是？啊，住在山里的人们，山洞，那这个节令，你看山洞啥温度？特别凉快。啊，晚上你不盖被，在这里都待不了。啊，你不穿棉大衣，在这里都过不了夜。哎，等到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地窖和山洞，哎，它都是什么呀？哎，都是热的。啊，老师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那农村有一口大井，哎，这口大井呢，很神奇，每年冬天的时候，哎，它都向外冒气。啊，央外冒气呀，哎，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冒。那时候我就问祖父，我说这个井为什么冬天的时候会冒气呢？哎，夏天的时候咋就不冒气呢？祖父说，冬天的时候是阳在下，阴在上，那水的这个温度，它是热的。那等到夏天的时候，阳在上，阴在内，那夏天的时候水是凉的啊，我就明白了。哎，这就是阴阳运动的一个规律。那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的 气机运动是同频的，是同频的，所以这个智慧我们得懂。啊，甘草甘姜煮水，煮水喝。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自己不发生里寒症了吗？在饮食上，你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多吃温的，多吃热的，多吃炖菜，那这样发生里寒症的可能性就不会有了，就是现代西方医学说的胃肠感冒。胃肠感冒啊，西医对其进行治疗呢，就是止吐，消炎。那这个方法我是不认可的。本来里边就有寒，然后这时候你还挂水，那这个水是不是寒凉的？肯定是啊。然后还给你用一些缓解疼痛的药，像6542或者阿托品，抗生素呢就给你用，什么氟派栓呐、氧氟沙星啊、环冕沙星啊。做西医工作的都这么给胃肠感冒进行治疗，但是这个方法我是不赞同的。既然是寒症，那咱们一定要用热药，那这样呢病它就不容易留根儿，要不然就留根儿了，留根儿这个寒出不来，在身体当中越走越深，等到孩子长大了，小女孩容易痛经，还容易不孕，小男孩呢还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生长发育，甚至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肾脏系统的健康。寒一旦入到骨髓的是最难治的，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寒入骨髓了，这个是学员们不理解的，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的，说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会得寒症，这跟你吃东西不对有关，不对有关。我们老百姓的认知是这样的，天热呀，我吃点凉的我就能解决这个热，实际是不对的。你喝这种温开水50度左右，你静下心来喝完了之后出点汗，你看一会儿就凉快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天这么热怎么还能得这个风寒感冒呢？打喷嚏流清鼻涕，也是手脚不温四肢皆冷，然后也是发烧，这是很多听友们不理解的，说这大夏天这么热，这怎么还能得风寒感冒呢？老师告诉大家，所有人的寒症几乎都是来自于夏天的生活的误区。吹空调是让你得肺寒症的主要原因，吹空调。那这个空调你调到25-26度，你认为这不是太凉啊，但是你别忘了，人跟天地它的气机是同频的，天地此时这个节令把人体的整个汗毛孔全打开了，让人体干嘛？排毒。每年夏至到立秋之间，是人体这个小宇宙打开汗毛孔让外排毒的一个时间。 你的整个汗毛孔都是开的，因为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是同频的，那大宇宙这个节令是阳在外阴在内，所以这个节令怎么办？把所有的汗毛孔都打开，然后每天进入到身体当中的寒，或者在这里已经积聚的寒和湿，哎，通过发汗的形式向外带，哎，这就是老师刚刚跟大家讲的啊，那句老话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哎，这个节令出汗是好事。那毛孔都开了，那这时候呢，那你空调的冷气打的有点低，那这个寒气通过汗毛孔就进入到你的肺经里来了。那肺有寒症之后，那肺怎么办？那得给它向外排，就通过打喷嚏，哎，流清鼻涕的这种啊那个现象，把里边的寒向外排。啊，但是当它排不动的时候，它就求助外力了，通过发烧来求助。我发烧了。啊，快来那帮我把这个肺经里的寒排出来吧，要不然我就得大病了。哎，那这时候我们就得用什么药了？哎，就得用甘草干姜汤的基础上，你再加什么呢？哎，你再加鲜姜。啊，鲜姜是走而不守，向外走，啊，把寒气给你向外带，向外带，它不守，它不像干姜，干姜跟鲜姜的作用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古人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干姜跟鲜姜的连用，它不是说一种姜，啊，大家记住啊，记住这个，鲜姜的量用三片就可以了，姜片的厚度像筷子那么厚，然后切成细丝，再跟甘草干姜一起煮水，趁热喝，然后发点汗，寒气就出来了。但出来了之后呢，你就不能不长记性啊，你还得吹冷气，那寒气又进来了，你又流鼻涕又打喷嚏了。哎，所以大家记住，不能吹空调，空调可以提前打开，哎，屋里的温度啊，时钟了，然后进屋的时候空调就给它关了，啊，不能一天一天的在空调房里待着。这个节令是人体小宇宙排寒湿之毒的时候，尤其冬病夏治期间，老师是不允许你们住在空调房里的。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住在空调房里要盖被，但空调也不能打着睡觉。啊，那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儿，为啥还会得啊风寒感冒和啊这个胃肠感冒？啊，胃肠感冒有没有因热引起的？少，特别特别少，也有啊，也有，但少的不能再少了，哎。像这个中暑带来的这种胃肠反应，它就是热症，那这时候你就得用凉药了，因为它高烧，高烧的时候呢面红耳赤，然后呢手脚四肢都是热，而且这时候人他很烦躁的，哎，所以这时候你就得用凉药来治这个热症。大家这回听明白了吧？听没听明白？然后看看今天啥日子，然后我们再看看在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今天是啥日子，这个日子的养生智慧是什么。丙午马年乙未阳月甲申猴日，对吧？哎，甲申日，哎，申日，大家记住，都是人体这个小宇宙 膀胱经主持的日子。膀胱经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当中

最长的一条洋泾。那这条洋泾在哪儿呢？在脊柱的两侧，那最长啊，最长的从头到脚最长的这条鲸啊，记住，怕什么呀？大家说，这条鲸就怕寒湿，就怕寒湿。所以这个节令，针对膀胱经内的寒湿是很容易去除掉的。上午9点左右，后背晒晒太阳，晒晒太阳，晒太阳的时候呢，要戴上草帽，给后背露出来，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晒完太阳之后，这面喝上甘草干姜汤，就可以了。喝上甘草干姜汤啊。那这样，通过一个夏天，后背晒太阳，膀胱经里的寒湿呢，不仅会去出去，而且呢，膀胱经里阳的能量还能得到补充。晒太阳给膀胱经补阳的能量，要比艾灸补阳的能量强得多。大家记住了吧？以后。凡是到深日子的时候，大家记住，大家记住后背的膀胱经，你别让它着凉，千万千万切记啊！膀胱经一旦着凉了、受寒了，你的上下呢，就不通了，然后身体当中就容易积聚什么呀？积聚水湿。人容易发生水肿性疾病。那老师有没有疏通膀胱经的相术呢？有，念1650，那1650380，这就是疏通膀胱经的相术。2650380也可以。这个能给膀胱经补充阳的能量。养心健脾。益气和血，但得聚精会神的念。你不聚精会神的念没有意义，得气也不会很好。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题目大家记一下啊，记一下：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七情。那七情当中的哪一情？太过了，它会伤我们人体的肝脏呢。哪一情呢？会这道题的听众朋友还有学员们，那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有奖问答了。答对了，老师给大家一顿武斗粥，一顿啊，一顿。连续或者非连续答对15道题的，老师呢会给，大家一大盒15顿量的五豆粥。我们都知道，五豆粥能给五脏提供均衡的营养，也叫气。五豆粥呢，在脾胃当中是最容易。把它能气化成能量的这么一个食方。正常我们吃东西，得需要我们人体的元气帮助我们来气化，这些食物，变成五脏的能量。现在有好多人，吃下这些食物，给我们带来的能量没有。消耗的能量多，那这个时候就会越来越亏了。好多人存在着这种现象，尤其像海鲜类的食物，它消耗你人体的元气会很多，但是回来能给你补进来的这些，还不及你消耗的。所以海鲜类的东西尽量不要碰，尤其是有慢性病的学员。

0: 啊，不要去碰，啊，还有这些这个大鱼大肉，哎，不要多吃，多吃了，消耗的能量，啊，都比你补进的能量要多，那咱就犯不上了。而五豆粥呢，进入到我们的脾胃是极容易，啊，极容易被我们气化成人体五脏能量的。这么一个十二方，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等到像可寡糖多利果酵素细胞因子，它是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元气的，因为它是小分子，直接就进入细胞被细胞利用了。大家听明白了吧？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之后，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请大家记好：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之中，哪一种太过会伤我们人体的肝脏呢？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中，哪一种太过会伤我们人体的肝脏？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好，那稍后呢，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2: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益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益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西青区的袁女士。袁女士，您好，久等了。
3: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叶老师好。
0: 嗯，您好。
3: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来接听我的电话。
0: 嗯，
3: 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那个，在这个收听中，我们了解到了那个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

0: 五同条，五脏同条。那个我介绍一下我这个那个最近就是这个病情吧。我是今年年初那个想那个做一下那个肠镜，因为我肋两边它胀得慌。后来我就去医院，医院就让我做心电图，一做心电图呢，人说我是有点心梗。后来我又做一个彩超，彩超说没问题，我就去胸科医院做一个那个 CT 造影，人说也没事，就给我那个开了点那个提神益气滴丸，我喝完以后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嘛呢，有时候这眼嘛，光是你说皱乎嘛，就是紧得慌，有时候这脑子也迷迷糊糊，好像光问事儿在的。而且我这个大腿外侧呀发凉，而且现在就是嘛呢，脚豆出的大脚豆，这几个脚豆也凉，有时候还一卯一往上一抬还疼得慌。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所以我让岳老师给我指导一下。有时候我这齿痕是说舌苔也白腻，不吃那个益肾底丸呢是还黄有火，吃完这益肾底丸以后，我觉得这个火就降下去了，还好点儿。所以我想让岳老师给我调一下。
1: 那火都虚火，都阴火，
0: 是吧？
1: 你是哪？那个刚才说你是哪
0: 年生的？我是1973年，阴历是5月初6。
1: 73年5月初6，生在火运不及的年龄，心脏的先天性心脏就弱，
0: 是吧？
1: 尤其今年你还遇到什么？今年遇到水运太过之年了。水运太过之年，今年对你就不利呗。
0: 是吧？
1: 我过去就曾经讲过，我说63的、53的、73的，大家今天一定要重视对心脏的保护。
0: 是，我听您说过，在广播里面。
1: 你四逆汤没喝吗？
0: 没有，我是您的心粉心内嘛，没喝过。对。
2: 我给你出个四逆汤的方吧，你自己熬点汤药喝。
0: 行。
1: 那老师，那个。这产品都有什么？
0: 我什么产品都没有，所以我想让您给我那个指导一下。
1: 你这样，你这得调，未来你得用什么，像四逆汤啊，绞股蓝通脉方，这是必须得用的。四逆汤你得喝一辈子，因为它能补你的心火。补你的心火，补你的脾火，补你的肾火。这个啥功能？只要有火力。你的危险系数就解除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四逆汤呢，我们人人都可以久服久用，尤其老师给大家煎的这个特别安全。然后呢，像你这个绞股蓝呢，吃它的目的呢，主要去湿气，健脾祛湿。你有脾阳虚，然后还有脾气虚，然后还有寒湿。
0: 嗯，
1: 这头呢先不能补，用身内的去补，你会上火。所以先期的呢，就用绞股蓝这样的，你看健脾除湿，它还不补你，它益气和血，养心健脾，除湿化瘀。我说要给你用身类的，你马上就会肚子胀。所以先清湿。
0: 行。
1: 绞股蓝活动呢，可能7月份会有，你就注意听广播就行了。
0: 行。
1: 然后呢，像你这个情况，那个辅助活动当中的护心仪。你问问他还能不能有了，就是出生在凡是带三字辈的，就是火运不及之年生的，那这样我们都需要那个一生去呵护心脏。那个护心仪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能预防心梗和心脏那个突发性猝死停电。这个呢，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得到。
0: 行。
1: 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就肾是最近出问题了。五月正是你看木，土木。一寅，二辰，三卯，四辰，五巳，正是土运。正是土，夏天的这个土，湿土啊。脾胃相当不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脾胃不好，吃点嘛不对劲就胀得慌，也不好消化在的。
1: 一天不吃啥都不饿，吃点东西就胀。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呦，你这个呀就得问中了，
1: 嗯，
0: 这得问中了。像那个未来的延龄丸呐、啊，你必须得吃了，
1: 嗯、
0: 咱们得至少得吃12葫芦到4葫芦一个疗程，
1: 嗯，
0: 5个疗程吧，咱们得5个疗程20葫芦，
1: 嗯，
0: 能给你纠正差不多少，因为你这打小就带来的毛病，你都积攒了好几十年了。
1: 嗯
0: 还有这些年你也不知道顺应天地大道法则生活的这个智慧，所以又倒开了自己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这样导致你身体在这个天运对我们不利的一个时间节点出了问题，
1: 嗯，
0: 还好出了问题你还能跟我结上缘，你要是
1: 对太好了，
0: 你要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跟我结不上缘，孩子跟你说过两年你就更危险了。
1: 太谢谢您了，岳老师。
0: 嗯，相术呢，你得念呢。
1: 念什么呢？您说。
0: 相术，你这个念，哎呀，你念650。
1: 哦，650。
0: 430。
1: 650。430。
0: 820。260。
1: 820260。
0: 对。
1: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去念。那这样对你整体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啊，行，那谢谢于老师。
0: 那你现在，你先喝几副汤药，还是？
1: 喝几副汤药，听您的，咱一步一步来，先听您的，行。
0: 喝几副汤药啊？
1: 嗯。
0: 拿笔记，附子。
1: 嗯。
0: 泡附子，你买泡附子啊？
1: 哦。
0: 你要泡附子，你尽量用那个泥沙炒的那个。我那是蒸的、
1: 哦、
0: 我那蒸的时间长，蒸9次好几个小时、
1: 哦、
0: 它危险系数没有，你炒的也有危险系数，但你就多煮一会儿。
1: 哦，
0: 90克干姜90，炙甘草30，
1: 嗯，
0: 白术茯苓各25，
1: 嗯，
0: 记下来没有？
1: 记下来了。
0: 嗯，然后呢，陈皮川椒各25，
1: 嗯，
0: 啊，桂枝25，肉桂60，
1: 嗯，
0: 高粱姜，
1: 嗯，
0: 25，
1: 嗯，
0: 这就行了，这就先应急的一个方，这个方先不能久吃。
1: 那吃多少时间？
0: 附子煎1.5个小时之后，把其他放进去，再煎1个小时。
1: 哦，等于附子先不煎，是这意思吧？
0: 先煎。
1: 先煎啊，先煎
0: 了。附子先拿凉水泡。凉水泡2个小时之后煎1.5个小时。
1: 哦。
0: 然后把整体放进去，除肉桂以外、
1: 嗯、
0: 整体放进去再煎1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最后还剩0.5小时的时候把肉桂放进去煎0.5个小时。
1: 哦。
0: 哎，然后这样煎好的时候你尝一尝。煎好了你尝尝，只要不麻口你就大胆放心的喝就行了，一天喝2次。
1: 哦。
0: 那喝完了之后你可能关节会冒凉气，腰会冒凉气，但冒完凉气手浑身就热乎了。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喝多长时间呢？喝几副呢？
0: 你这个你喝个7天10天的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1: 哦，行。
0: 嗯，然后尽量你联系你的指导老师，看看还有没有延龄丹，那个福利活动有没有，那个谁多余的匀给你一个啊。
1: 行，
0: 嗯，
1: 行，那就是嘛，10天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对，10天之后你再跟我联系。嗯，
1: 行行，
0: 嗯，
1: 太谢谢您了，岳老师。
0: 不谢不
1: 谢，
0: 谢
1: 谢您，太谢谢太谢谢您了。
0: 再见，嗯，再见。
1: 哎，行，再见，哎，
0: 嗯，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的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0: 嗯。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我是辽宁铁岭的老师，我是您老的新学员，去年12月份跟老师通过一次话，那时我的胃非常不好，烧心反酸，特别难受，通过跟老师内外双修，吃老师开的方药和产品，现在我的胃全好了，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
3: 今天跟老师通话，主要给我家女婿咨询， 他们公司体检查出了很多毛病，甲状腺左右都有结节，肺陈旧性病变多发结节，肝囊肿多发，肾囊肿，睡眠也不好，晚上11点左右睡，早上5点左右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大便稀，有白泡沫，舌头胖大有齿痕，还白苔。他的情况就这些。完事我这烧的我有点小毛病，得让老师帮调调。老师受累了，你看看怎么给他调调呢？
0: 嗯，没问题。
3: 嗯，谢谢老师。
0: 孩子哪年生人？
3: 他是81年，1981年农历正月18，早晨5点多钟出生的。他是唐山的人。
0: 他容易得肾病啊。
3: 嗯。
0: 容易得肾小球肾炎。
3: 嗯。
0: 年龄大了会出现严重的记忆力减退，而且易患骨质疏松这样的问题。
3: 嗯。
0: 81年是不是？
3: 对。
0: 太年轻了，这肝的问题太不好了，肝的问题太不好了。
3: 嗯。
0: 肝不好跟这个肾不好有关。
3: 嗯
0: 嗯。嗯，因为水不及木则枯啊，木是淤的。然后这个肺这块呢跟土有关。这孩子熬夜严重吗？
3: 他在公司上班吧，一早上班有准点儿，晚上下班就没有准点儿了。领导给派那些活你得完成。
0: 哎呦。
3: 他倒不就是个，他工作完了他就吃完饭他就休息。他倒不特意向别人熬夜啊，那他倒不的，他就是在班上熬夜。
0: 哦，
3: 那
0: 问题现在他的整个气机是不畅通的。
3: 嗯。
0: 上下不畅通啊，憋住了，里边既有浊水啊，又有那个瘀滞的气和血。
3: 嗯嗯。
0: 嗯。他这个听我课吗？
3: 他我姑娘给他发过去了，他有时间听，他有点特别的忙。
0: 特别的忙呢，你就先给他吃。
3: 嗯。
0: 能念念橡树啥的能不能念呢？
3: 那你给他煮一煮，完了我告诉他叫他念。
0: 让他念念橡树。
3: 嗯嗯。
0: 然后念念橡树完了，我给他推荐几个药，再加上咱们点产品一起用。
3: 那行。
0: 啊，那个。让他重视起来啊。
3: 嗯嗯。
0: 72200。
3: 72200。
0: 640。
3: 640。
0: 050。
3: 0550。
0: 对。
3: 嗯。
0: 然后呢，你让他吃这个。
3: 老师，我说一遍，你看我写错没？72200640050，对不？
0: 050，最后是050。
3: 050啊，五后面有个零。
0: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听一下。72200。六四零，零五零。
3: 啊，对了。
0: 那这个呢，对肝囊肿、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都有用，包括尿中有泡沫，这都管用。
3: 嗯。
0: 然后你得让他吃药啊。
3: 嗯，是。
0: 嗯，你让他吃这个药啊。
3: 嗯嗯，你说吧。
0: 你拿笔来记。
3: 嗯嗯。
0: 他有那个年龄单吗？
3: 这回活动买了。
0: 买了，你先给他两葫芦。
3: 嗯嗯，
0: 让他晚上5点到7点吃。
3: 嗯，
0: 晚上5点到7点吃啊。
3: 一碗揉成六碗。
0: 一碗揉成六碗。
3: 嗯，还用盐水不？
0: 那用阴阳水加一点点盐。
3: 哦哦，那好，那我知道了。
0: 加一点点的盐啊。
3: 嗯。
0: 嗯， 然后根据他的情况呢，你给他吃葵花牌护肝片。
3: 葵花牌
0: 葵花牌护肝片加逍遥丸。
3: 护肝片呢？
0: 对对对对。
3: 护肝片。
0: 护肝片。
3: 嗯，然后
0: 加逍遥丸。
3: 嗯嗯，逍遥丸。
0: 加绞股蓝。
3: 嗯。嗯。
0: 84粒包装那个绞股蓝，一次给他吃6粒。
3: 嗯嗯嗯，一次6粒。
0: 对，一次6粒。
3: 嗯嗯。
0: 然后呢，逍遥丸和护肝片按说明用。
3: 嗯嗯，
0: 必须他们三个掺到一起啊。
3: 嗯嗯，一起吃。
0: 一起吃。
3: 嗯嗯。
0: 啊，那个他仨组合的一起呢，对脂肪肝。
3: 嗯。
0: 肝囊肿。
3: 嗯。
0: 包括肝功能的异常。
3: 嗯。
0: 这个都很管用的，连续护肝片和逍遥丸连续吃1个月，绞股蓝连续吃3个月。
3: 嗯。
0: 然后呢，再做这个肝脏的彩超，你去看。
3: 嗯嗯嗯。
0: 嗯嗯。晚上5点到7点那个呢，
3: 嗯，
0: 我们补髓天经，这个呢，对肾囊肿，肾囊肿包括肾积液，包括肾功能低下，这都有作用的。
3: 嗯嗯。
0: 嗯，完了我先看。
3: 嗯嗯。
0: 我先看，还一关键它有、
3: 嗯、
0: 还有结节，所以结节这块先用香术控制结节。
3: 嗯嗯，这香术是控制结节的。
0: 香术这个一是对囊肿，二、是对结节，对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作用啊。
3: 嗯嗯
0: 嗯。嗯，让他聚精会神的每天念2到3个30分钟。
3: 2到3个30分钟。
0: 对对对对对。
3: 嗯。2到3个30分钟。
0: 对对对。
3: 嗯，他的人吧，体格特弱。他小时候得个肺炎，完了没去根儿。哎呀，有个风吹草动就开咳嗽、
0: 嗯。他先天吧，先天不足。
3: 哦哦，先天不足。
0: 嗯，他先天不足。
3: 我感觉他先天不足，一方面后天他家喂养的也不好。
0: 对，后天他家呢也没会养。
3: 他家那地方什么习惯呢？哎，你这人越胖越好，有福，给那孩子哎呀使劲吃。像咱们都控制点，别撑着，别撑着哈。他们家不是，你吃的越多越好，就这样事儿的。
0: 啊，他家这孩子你那么太吃太胖了，就是脾胃就给吃坏了嘛。
3: 对。
0: 嗯。
3: 他们家那地方吧，在俺家那就俩地儿。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3: 是，他们习惯上不同、
0: 嗯。对。
3: 嗯。
0: 行，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那个来做就行。这孩子让他得重视起来，别发展成肾功能不全啊。
3: 行，另外老师我还想麻烦你，我还有点事儿。
0: 嗯。
3: 嗯，行吗，老师？
0: 行啊。
3: 我吧，一到下午，脚脖子就肿，左脚脖子严重。
0: 嗯。
3: 嗯，我就这种。
0: 一到下午脚脖就肿。
3: 对对，右脚轻，左脚重。
0: 嗯，哪年生人？
3: 我是55年。
0: 55年。
3: 3月初8。
0: 寅不寂寞。哎，出吧，心脏的事儿啊。
3: 啊，是心脏的事儿。
0: 嗯，对。
3: 嗯嗯。
0: 心脏的事儿。
3: 嗯。
0: 然后。
3: 嗯。
0: 舌头什么颜色？
3: 舌头是薄白苔，左边稍微厚点儿，我这还分它一半一半，右边这一半呢，稍微就是个薄一点白苔。
0: 嗯。嗯。你心脏有没有感觉突突的时候？
3: 那个现象倒没有，我感觉我心脏还挺那啥。
0: 过去有过吗？
3: 过以前有过。
0: 嗯，那就知道了。通脉方收了有没有？
3: 通脉方啊，有。
0: 有通脉方哈，
3: 就
0: 是香参100克，丹参100克，三七100克，这个。
3: 嗯。
0: 有吧？
3: 没有，我记呢。

0: 上一次，下午一次。
1: 按照
0: 说明吃。
1: 嗯。
0: 按说明吃金匮肾气丸。
1: 嗯 嗯。
0: 通脉方配绞股蓝。
1: 通脉方。
0: 配绞股蓝，绞股蓝配四粒一次。
1: 绞股蓝四粒。嗯。
0: 对。按通脉方一天两次，绞股蓝一天跟着吃两次也可以。嗯，最好临睡觉之前再吃一次绞股蓝，然后金匮肾气丸你吃半个月就停，完了半个月之后打电话，你看脚脖还肿不肿了啊？
1: 嗯
0: 嗯嗯。
1: 半个月。
0: 对对对，就这么联合用药半个月。
1: 嗯嗯嗯。
0: 然后相术呢，念6503820。
1: 6503820。
0: 三八二零。
1: 8820。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嘞，
1: 嗯，
0: 然后半个月打电话反映一下你这个脚步肿不肿了啊。
1: 嗯嗯嗯，好嘞，嗯，
0: 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
0: 再见，再见，嗯，
1: 祝老师全家幸福安康，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和家人也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在健康方面能够更多的帮助到大家。好，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

书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丹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燃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好，
1: 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南风，风力是微风。预计今天白天有阵雨，夜间将会转为雷阵雨。明天呢，全天都有雨，而且从目前的这个预报分析来看哈，朋友们，今天白天是阵雨，夜间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到了周六啊，周六又会变成白天中雨，夜间雷阵雨。
0: 哦，
1: 反正就这两种雨啊，
0: 是来回叨腾，
1: 夜里来回叨腾。但是呢，您的两件事儿，第一带好雨具，
0: 是
1: 第二呢，及时关注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各媒体。

0: 体形态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
1: 是的，
0: 包括有关部门发布的这个预警提示信息，
1: 嗯，
0: 哪儿这个有这个预警啊，
1: 预警包括要如果下雨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哪儿，比如说有这个
0: 积水
1: 啊，大家都多注意啊。
0: 哎，再一个呢，下了雨呢，有一些朋友的车啊，咱就说这底盘相对低一些，
1: 哎，
0: 那底盘相对低一些，你停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地势高点的地方停呢？
1: 哎，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车是死物，但人是活人，
1: 没错，
0: 咱得主动动动脑子。
1: 嗯，
0: 您家比如说，我就知道滨海新区有一些朋友们，市民朋友，他可能新区这个地方啊，因为地理原因，他可能降雨量要比市区要高。
1: 确实，
0: 你看基本上啊，咱们天津市每逢降雨啊，这个最大值或者极值有时往往都会出现在北部山区和我们滨海新区。
1: 大老师说的对，没错
0: 啊，所以说停车的时候咱就得有个意识，
1: 哎，
0: 停点地势高的地儿。
1: 嗯，
0: 那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1: 您得自己看，
0: 您得找。
1: 对，
0: 有的宁可咱花点钱，
1: 哎，
0: 咱也别让车受损。
1: 是，
0: 还有就是遇涉水路段一定一定要听从我们疏导人员甚至是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这个指导和规劝。
1: 这个也对
0: 啊，前两天我在那个哪儿，小红书上看了个视频，当然它不是发生在咱们天津，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说是有一个地下通道啊，地下通道就开车都知道走那地道啊，然后呢有积水，
1: 有
0: 人家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啊，
1: 嗯，
0: 和这个排水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地下通道啊用这个黄色的警戒条啊给拦上了，
1: 就不让你通行了。
0: 结果呢，来了一位老年人，是一位老大爷，
1: 干嘛呀？
0: 骑着那个老年的代步车，没棚的那种，
1: 好，
0: 大家知道吧？没棚的那种，非要执意的通过，结果工作人员反复规劝阻拦无效，大爷呢这情绪比较激动，还拿车上这拐棍捅咱工作人员，
1: 哎呀，
0: 就是要
1: 非要过，
0: 结果眼睁睁看着大爷这个小小的老人代步车开到水里，都没到啊，我估计到胸口差不多了，
1: 这多危险啊，
0: 坐着老人开始发现开不动了，
1: 那肯定是啊，
0: 车的电机完全都被水泡了，
1: 是啊，
0: 这时候开始想着倒车，画面当中传来了很清晰的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我看了半天就根本看不出来啊有任何后退的这个水花，
1: 倒不出来，
0: 多让人揪心，你说最后不还得咱们工作人员涉水给老人救上来吗？
1: 何苦呢？
0: 咱们儿女们啊，也得在这个季节啊肩负起一定的责任，
1: 对
0: 老人也好，您也好，咱们是社会人，但是您的爹妈归其是您的爹妈，
1: 没错，
0: 您不能说您爹妈一出门就撒给我们社会大众了，
1: 咱也是责任人啊，
0: 我们家里都有，
1: 对吧？
0: 啊，我们家里都有，王本山讲话那都给送你们家去，您不能说这个回来您的这个父母的照看责任都扔给我们社会了，该提醒老年人提醒，下雨天提前把菜买好，老人出门不方便你就主动上门送，
1: 对，
0: 再实在不行，你看那天这个降雨啊，那天咱们是哪天，
1: 我想前天吧，
0: 今天周四，
1: 前天
0: 周二
1: 啊，
0: 周二那天，
1: 那天多急啊，下的，
0: 全是这个普降大到暴雨，是吧？
1: 中午下的很急。
0: 和平区咱们相关街道的志愿者，主动入户，给那些出门或者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送去了蔬菜，
1: 哎呦，
0: 还给送饭，包括咱们南开区的部分街道也在降雨天气采取了这样的暖心举措，
1: 真太暖了。
0: 但是有些腿脚好的老年人呢，他轴，
1: 他恨不得瞎自己来。
0: 哎呀，您作为儿女，您得劝劝，你真得劝劝，别这么轴，要不然你主动给老年人把菜都送回去，给爹妈把菜送好。再一个，勤着打电话，今天有雨，别出去了啊。哎，你是开车的也好，是不开电动车的也好，你是开代步车的也好，走道也好，像雨天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1: 别出去。
0: 最近大伙儿也发现了，可能有朋友说你们一上来又讲这些油的没，不是，
1: 这很重要啊，
0: 咱们全市媒体都在加大力度宣传有关这个安全度汛， 相关安全
1: 没错
0: 是普及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对，
0: 包括今天中午一会儿12点、11点半左右，
1: 嗯，
0: 我们也会有汛期的安全科普知识分享给大家。到这个节骨眼了，大家伙得提高警惕，
1: 每年这个7、8月份嘛，
0: 对、
1: 嗯，
0: 安全度汛是全社会到这个节骨眼上共同关心的话题，谁都不例外。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提高警惕，服从安排，听从劝解，
1: 是
0: 咱们安全平安度汛啊。
1: 好，嗯，
0: 咱们今天就来先念念微信互动吧。
1: 好，咱先看大家都的这个发来啥了。
0: 哦，闪白买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到了，
1: 太好了！
0: 您呢，还真应该多补充，
1: 因为他经常锻炼嘛。
0: 运动的朋友肺吸钙着呢。
1: 嗯。
0: 啊，王直院长苦口婆心地跟我们说，老年人上岁数了，有些地方得省着用。
1: 省着用。
0: 嗯，王直院长就说了，膝盖，这就是
1: 对
0: 关节，
1: 关节
0: 是。所以说您买这个正当其分，
1: 就是运动咱也适量啊。
0: 哎，另外您要是好用的话，闪白大卫就拜托您一
1: 个
0: 事儿，
1: 给个反馈哈，
0: 给个反馈。另外呢，跟您们身边的朋友们推荐推荐，
1: 哎，对，
0: 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1: 嗯，
0: 然后听节目得快乐，享健康。欢迎肉肉梦里花落，今天我们是反着报道，
1: 好。
0: 梦里花落说：“已经好久没听节目了，真是想死我了。
1: 考完试了，太好，好好放松放松，
0: 快了。”哎，梦里花落，小花，你现在是大几了呀？我也不知道，
1: 还真是，
0: 是吧？
1: 他好像跟博士俩人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可能略小一点儿。
0: 哎，
1: 嗯。
0: 欢迎小朵心静如水呗，小梦大轩轩，沙皮猴说我都快成肌肉记忆了，
1: 怎么呢？
0: 坐公交也和旁边的大爷介绍新闻二人转，大爷只是点头没理你，完当你是那个穿孝的。上公交咱就别
1: 你到那就别说了，
0: 别推荐了，
1: 别说了，
0: 你可以把手机打开，声音调到最大，然后顶着大爷耳朵上，
1: 好嘛，那个呀，大爷真聋了。
0: 大爷一会儿一扭头，你说什么？
1: 听不见了，报站名都听不见了。
0: 哦，不听相声广播，我不听啊，我不听，我不听相声广播。欢迎慧姨、优雅、小翠、魏大哥、明宇小哥，明宇小哥啊，前几天给咱送的那个小礼物，
1: 我们收到了
0: 啊，跟我还合了张影。
1: 哦，
0: 您的这个心意呢，我都带到了。
1: 嗯
0: 啊。黑蛋啊，静姐都带到了、啊，谢谢谢谢，欢迎白玉姐、蓝庆大哥、张颖哈、啊，欢迎各位。今天报道前三位的是张颖、蓝庆和白玉姐、啊，
1: 欢迎大家。
0: 昨天我们邀请到了小康老师，
1: 康老师，
0: 哎呀，小康老师这个特别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笑是欢笑的笑啊。很多朋友私下里跟我说，你多请请小康老师，也不能总请，小康老师也很忙，
1: 对，他身担重任呀，
0: 确实
1: 好多活儿都是小康老师，
0: 哎呀、不容易啊。听说小康老师昨天晚上那个把那个谁乙纯老师给请去了，
1: 哦，
0: 啊，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文艺频道电视文艺频道的女主持人乙纯老师、请去了以后效果也非常好、啊。哦，秀水如瓶，秀水姐，
1: 这是买的咱们的黄瓜子饼干吧？
0: 谢谢，谢谢您、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看，丛林笨鼠就说，今年的雨啊，又大又急，猝不及防的感觉。
1: 哎，今年这雨确实是。
0: 这个呀，就得向大伙展示一下，我毫无积累、非常匮乏的这个大气学知识。
1: 来说说吧，
0: 我听专家是这么说的。
1: 专家咋说？
0: 这个就预示着今年的这个汛情啊，要和往年比啊，略微的特殊一点。
1: 哟，怎么呢？
0: 大伙发现了吧？今年的这个天儿都是傍晚下雪时候才下。
1: 有的时候是中午。
0: 啊、有时候中午。
1: 就好像白天
0: 来的特别急。
1: 上午很少。
0: 之前呢，就是闷热。
1: 对。
0: 对吧？然后马上哇，连风带雨、啊。
1: 就你都来不及避雨，感觉。
0: 这个的相关知识呢，
1: 嗯，
0: 你们上网自己搜。
1: 不不，别介，张老师，
0: 这个
1: 专家是咋说的？
0: 专家说的很多，专家，有天津市气象局，
1: 哦、
0: 有中国气象局，
1: 是吧？
0: 有中央气象台，我也不知道听谁好，反正你们自己搜吧。
1: 完了，
0: 哎，完了啊，完了。
1: 那您自个儿搜吧，各位。
0: 哎，您自己搜一搜啊，欢迎博士。 不是说我觉得。

0: 的世界杯啊，法国能夺冠，我支持法国。好，那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
1: 好，
0: 啊、感谢明宇啊。
1: 哦，牛肉丸
0: 回购了我们的牛肉丸，
1: 太好了。
0: 这个牛潮汕牛肉丸哈、啊，说心里话。这个如果不是饮食上有限制，我强烈推荐大伙儿买、
1: 嗯、对，大老师也给大家推荐了，
0: 太好吃了。
1: 嗯，
0: 你像我们东北人很少吃这个东西，
1: 嗯，
0: 东北啊潮汕美食啊少，
1: 嗯，
0: 我也是到天津这个中国公认的美食之都，我才品尝到了这么多四面八方的美食。
1: 嗯，
0: 就一吃这个牛肉丸，
1: 嗯，
0: 朕就感觉跟饭馆里的不一样
1: 啊、哦、
0: 饭馆里的你总吃你就发现它油的，它淀粉太多、
1: 哦、
0: 咱这个牛肉丸，我们爱听这个牛肉丸、
1: 嗯、
0: 您就吃去吧，里边啊你一咬都是肌肉纤维。
1: 嗯，
0: 有的时候吃牛肉丸看什么，看塞牙不塞牙。
1: 好，
0: 它不塞牙很简单，里边都是淀粉，
1: 那就
0: 不行，入口就极化了、
1: 嗯、
0: 吃完塞牙总塞牙，又嚼着有嚼劲儿、
1: 嗯、
0: 那车说明什么，人家里头纯纯的肉质含量、
1: 哎、这都是肉
0: 要高。
1: 对
0: 啊，你说到这个肉，我们今天爱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号好物是什么？就是我们内蒙古的黄牛肉红烧罐头。
1: 这个我觉得夏季那家里买一点挺好的。
0: 我下蛋了，
1: 你感受一下。
0: 我下蛋了、
1: 嗯、
0: 我准备啊给大伙儿来个开关，不是，给大伙儿来个开箱。
1: 哎，你来开箱视频，
0: 来箱
1: 啊，你来个试吃的视频。
0: 哎，试吃我就别出镜了，是吧？我给大伙拍一拍，
1: 拍一拍。
0: 哎，我给您看看，
1: 不用出镜，您可以拿出来以后哈。
0: 我不出镜，我没有护照，我没有护照。
1: 谁让你出去呢？
0: 去趟保定啊！然后你说给大伙拍，对、
1: 啊、
0: 我就要给大伙拍，我都想好了。
1: 拍拍，
0: 我到时候呢、
1: 嗯，
0: 我上我们食堂，我借俩馒头。
1: 不是，怎么、
0: 嗯、
1: 咱至于还得借俩馒头吗？
0: 那
1: 你买一个
0: 不行，还挺也不给我包啊。我借俩馒头，完了馒头里边就是夹这个红烧牛肉罐头。
1: 那
0: 各位
1: 好，
0: 列位在其位，朋友们，锻炼的朋友、
1: 嗯、
0: 追求低脂饮食的朋友们、
1: 嗯、
0: 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和馒头成为好朋友，尤其是菜市场里卖的那个山东呛面大馒头、
1: 哎、那大馒头
0: 自己蒸的，咱自己蒸的，北方的地道的传统的大白馒头，
1: 吃碱用的，
0: 我告诉你、嗯、那是好东西。
1: 嗯，
0: 那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吃那个东西，有人说我吃这馒头，哎呦，我碳水多，我长肉。人没有碳水受不了。
1: 是，
0: 我还是那句话，人啊，这个机器几千年来啊，它很聪明。你没有碳水受不了。我比较提倡的运动期，尤其是减脂期，
1: 嗯，
0: 就是馒头加牛肉，
1: 多好。
0: 酱牛肉，
1: 嗯，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都行。你
1: 看那个也好。
0: 你看那谁，陈震，是吧？陈震为什么走哪儿就是红烧牛肉面加肉不要面？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肉你吃也咸点淡点，就是盐分摄入，当然高盐不好。
1: 对，
0: 就是吃肉，时不时的来顿碳水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大白馒头，大白馒头大米饭，在我认为是最干净的碳水。
1: 对，
0: 早餐吃，吃完以后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消耗和代谢它，
1: 多好。
0: 你别晚上你弄四五个大馒头，那
1: 就算了。
0: 早上起来就是大馒头，然后吃肉，然后再配点青菜，
1: 挺好。
0: 很健康，很干净啊、
1: 嗯！
0: 一定要跟馒头和干净的碳水做朋友。我买这个目的就是到时候馒头夹咱这个红烧锅罐头，
1: 太香了
0: 啊！
1: 太香了！
0: 我把罐头拿从箱子里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洗干净，把馒头一切，把这罐头往馒头里一放。
1: 哎
0: 哎，
1: 不是，
0: 到时候我夹，
1: 哎哎、你牙行不行啊？行吗？你嘎一下自己，再把牙弄劈了。
0: 哎呀，你没弄过短视频吗？他们短视频都这样，先拍。真是，那都分镜头。真是的，都分镜头。
1: 洗干净
0: 啊，然后到时候呢，我得把夹完了以后拍完了，我再把盖打开，再把肉打出来放到里头。回头您各位啊，等我视频啊，
1: 等他啊，等大伙儿等啊。
0: 价格您给介绍一下。
1: 我们来说一下啊，这特实在，官方价格是这样，平时呢就是29.9一罐儿，
0: 嗯，
1: 现在咱们是这样，十罐儿。199，
0: 对，
1: 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6罐，
0: 对，
1: 也就是说，只要前30名打400-999-0139的朋友，我们199块钱到手16罐。如果说您没有抢到前30名，那您只能是199到手10罐了。
0: 吃肉不忘康建议。
1: 哎呀，我就怕
0: 昨天康老师来了，我说出句话了。
1: 所以今天康老师已经没来不了了，
0: 康老师都进了罐头了，进了那四四方方的罐了，上面还有照片。
1: 哎呀。
0: 哦，不对，他。

0: 进不了，他进不了，他不是，对，他没这福分啊。所以说，今天前3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您6罐，
1: 哎，
0: 也就是199，到手一共16罐。
1: 16罐，
0: 您各位啊，赶紧下单。如果犹豫先不下单，没事儿，等我到手以后，我给您验证，我看看他能不能成为一个爆品。
1: 好嘛，等他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都卖没了呀。
0: 也有可能。
1: 你还是买吧，各位啊。
0: 先买吧。
1: 你甭等他了。
0: 400-999-0139。今天我们要说的新闻啊，跟这个名字有关系。
1: 嗯，对，
0: 啊，这个你看，大伙儿平时到哪儿去？
1: 嗯，
0: 甭管您是吃饭，您是脚头，
1: 嗯，
0: 您是买衣服，
1: 逛街，
0: 哎，您去的哪儿，它都有个字号。
1: 那肯定啊。
0: 就拿我们离我们单位魏津路院区，
1: 嗯，
0: 我们海河传媒中心魏津路院区最近的，
1: 嗯，
0: 这个南开区有一个大商场，前两天更名了。改名了
1: 哦
0: 啊，改完的名以后，有一些南开区的市民朋友表示，改完以后怎么感觉我改这我在郊区了？这说明什么？名字很重要，
1: 确实名字挺重要，
0: 名字很重要。你像我们的节目名，嗯，
1: 对，
0: 当年引发过争议。啊哦，
1: 好，
0: 我一把电乐落下来，就说明有大事。什么大师？
1: 别紧张，各位，没嘛大师啊，
0: 大
1: 师，
0: 西青大师。
1: 好，
0: 当年啊，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名字啊，遭到了有人，就是有人诟病。
1: 哎，对，
0: 就说你们天津的，咱天津的广播，
1: 嗯，
0: 为什么要弄个东北的二人转？
1: 对，是
0: 我自己去解释，我说这个是什么？我们是叫什么？新闻围着故事转。
1: 对，我们这个转和那个转是不一样的。
0: 我说它不一样。
1: 嗯，
0: 我说如果是三人，我就叫三人行。
1: 嗯，
0: 是吧？哎，我说这个是取的是两个人围着新闻转。
1: 哎，围着听众转。
0: 二人围着新闻转。
1: 嗯，
0: 新闻是围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转那个转，
1: 嗯，
0: 是吧？我们围着听众转。
1: 对，
0: 我说取的是新闻二人转。实际上回过头来想，就是觉得新闻广播。怎么能有一档这么好玩的节目呢？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状态。
1: 对，
0: 好在
1: 挺难的。
0: 对，好在这些人该退的退，该法办的法办。说明什么？说明正义永远掌握在人民大众的眼中和手中。
1: 可不，主要是大家对咱们的这节目的喜爱，
0: 所以每一，我为什么感谢每一位新闻二人转的听友？就当年没有您们的喜爱，
1: 嗯。
0: 真的不可能有我们今天，
1: 对，可能从20分钟那儿可能就给掐没了
0: 啊，
1: 都到不了后半小时。
0: 不让我们干，不让我干啊，那意思你这就要叫嘛呢？怎么的？但是我当时就想，越不让干，什么？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敌人反对的恰恰是我们要坚持的，说明我们让敌人不痛快了。那我们不得好好的坚持，
1: 嗯，
0: 是吧？所以您每一位的支持都是我们重要的活下来的力量。
1: 是的，嗯，
0: 我们当时这名也是有过争议，
1: 很长一段时间，
0: 哎，
1: 其实
0: 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就明白了，
1: 哎，
0: 新闻二人转就是这两个人围着新闻和听众转，
1: 嗯，
0: 您个人没有误会对吧？
1: 慢慢的就大家也，
0: 大伙儿也没有误会，而且这个名呢确实当你对这个名产生疑问的时候，你琢磨这个名的时候，您琢磨去吧，是不是这个名就吸引你关注了？
1: 哎，其实他说的对，这名就是容易被别人引起关注，
0: 对吧？
1: 这起的就是巧。
0: 对，你起名也好，
1: 嗯，
0: 你弄一个什么由头也好，
1: 嗯，
0: 你这名得朗朗上口。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一档综艺，
1: 嗯，
0: 乘风破浪的姐姐
1: 是。
0: 乘风破浪和姐姐有的时候这两个词儿很难联系到一块儿，
1: 这确实
0: 后来简称为浪姐，浪姐，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个是不是吸引你关注了？
1: 吸引了，当时还好一段时间这非常火，后来还不还有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吗？
0: 对，
1: 嗯
0: 啊，披哥，那不能叫荆哥呀，
1: 哎。
0: 然后呢，你看早年间。孙俪演过一部电视剧，
1: 嗯，
0: 那部电视剧就仨字儿，而且第一个字儿还特别生僻，《芈月传》
1: 啊，对，那是芈，
0: 对不对？
1: 大伙儿那会儿有的叫芈，其实是芈，
0: 啊，芈，正音读芈啊，
1: 嗯，对。
0: 然后呢，那个电视剧出来以后，好多人关注的是因为这是叫嘛名啊？
1: 对，是想查这字儿。
0: 有的时候啊，
1: 包括甄嬛也是，
0: 甄嬛
1: 俩字儿也一样。
0: 对，不是甄嬛都不认识。
1: 哎，
0: 您以后多跟我们这有文化的玩玩。
1: 走，好多人也开始那嬛嬛都读圆圆的背不住。
0: 哦，读《甄嬛传》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有一些名字，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你眼球，吸引你耳朵。
1: 对，
0: 比如说相声广播，我就觉得小康这名字起得好，天天现世报。我琢磨过啊，我没跟我兄弟探讨过这事儿、
1: 嗯。
0: 我觉得小康这名起得特别巧妙。
1: 嗯，
0: 现世报是咱天津老说的一句话。
1: 是，
0: 他呢那新闻里面报道的也有很多这个弘扬真善美、
1: 哎，就是正能量吧，
0: 抨击假丑恶的新闻。
1: 嗯，
0: 那你说那些反面的典型是不是现世的？
1: 是现世的。
0: 对，所以他这个名字你可以读成天天现世报。
1: 那
0: 你还
1: 可
0: 以读成什么？天天现世报，就是天天都有一帮现世的，我给你来报道。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巧，
1: 是
0: 也就小康，这我亲生的啊。
1: 啊，他亲生，哎呦
0: 啊，他身上沾了点我的菌，带着我的骨血。
1: 行了，啊，他逢年过节提提操子高，还得看您来。
0: 哎呦，我不要操子高，我要那酱米条。就这名字很抓人。包括新闻二人转啊、
1: 嗯、
0: 天天现世报啊，
1: 我听听还有嘛呀，
0: 啊，有其他的，有一些就俗了，什么什么早，
1: 这俩准行行吗？
0: 这俩准行，
1: 你觉得行吗？这起的最近新起这俩，
0: 你要这么横向比较啊、
1: 嗯、
0: 咱不是广播人夸广播，
1: 是不是挺好的？
0: 其实这俩可能要比别的什么这个那个也是四字的是吧。哎，你是不是故意害我？
1: 没有，我这不问问你，没故意害你、
0: 啊、这俩准行也挺有意思，
1: 是不是？我觉得这名起的是不是也挺巧的？
0: 对，首先你就知道这肯定是跟相亲有关系，
1: 对
0: 对吧，相亲有关。完了呢，你还想听听这俩是不是一定准行，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0: 啊、所以有时候起名字起好了、
1: 嗯、
0: 你就成功一半。
1: 嗯，
0: 今天我们要说的先从这个很多名号当中啊，你看有一类比较好玩，
1: 什么呢？
0: 理发店，
1: 哦，剪头发的地儿。
0: 哎，
1: 嗯，
0: 你看有的理发店，他愿意什么呢？他愿意拔高。
1: 拔高。
0: 对，头发在哪儿啊？
1: 头上啊。
0: 哎，头上，这不是上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般你看有的美发店，他、
1: 嗯、
0: 愿意用高尚的上
1: 啊，对，上什么上眉呀、啊，什么
0: 上眉呀、
1: 啊。
0: 秀上秀啊，
1: 对对对，
0: 上听啊，不是，
1: 来来，行了
0: 啊，
1: 行了，
0: 然后上面比较，反正就是上，或者还有什么，
1: 嗯，
0: 用顶，
1: 顶，
0: 对，头顶吗？
1: 嗯，
0: 对不对？来吧，朋友们，
1: 好，
0: 我们不能住在天津市的各地，
1: 您给说说家门口的，
0: 是是，您家门口理发这个店儿，或者你印象当中有意思的理发店儿，
1: 嗯，
0: 这名号
1: 名字
0: 跟我们分享。
1: 嘿，有意思。
0: 你看，我就看见过一个
1: 叫嘛，
0: 叫顶美，头顶的顶，
1: 啊、顶
0: 美，
1: 美
0: 丽的美，这没毛病。
1: 嗯、顶美，
0: 让你的头顶经过我的手艺，让你美起来、
1: 嗯。哎呦，让我想起来了，赵旭了
0: 啊！
1: 顶美嘛，咱这头发上这头顶的，
0: 他那个叫上亮。他那个叫上亮，
1: 上亮子，
0: 哎、跟拱城一样、
1: 嗯。
0: 来吧，各位，您可以发一发，是吧？您常去的地儿，您家周边的地儿，或者您看到过的，您印象中比较哏儿的、有意思、能让你记得住的理发店的名。
1: 好，
0: 还有什么？
1: 意思
0: 美女给主打女士的，
1: 哎，女士的，
0: 还有叫什么、嗯、秀丝、嗯？
1: 对，这就是头发嘛，让你这头发亮丽
0: 啊，
1: 秀发这个头丝都
0: 对，
1: 好，
0: 秀丝，
1: 嗯，
0: 丝路。
1: 丝玉还有
0: 丝玉
1: 是吧？
0: 丝路对吧？丝柔等等、啊，
1: 我感觉顶柔参丝被马上出来了。
0: 好嘛，
1: 嗯，都带，又是顶又是柔又是丝的。
0: 碎一碎，头发从里边出来，改了日本惊悚片。
1: 走。
0: 这个今天我们要说第一个新闻的关键词叫一剪梅。
1: 哇，姚昌，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在黑龙江。
0: 哎。
1: 有一位黑龙江的女子于某，她呢最近将理发店起诉到法院了。
0: 哟，
1: 为嘛呢？她说理发店给她的头发剪短了。
0: 事情啊，发生在2025年的9月19号，
1: 去年。
0: 哎， 黑龙江40岁的女

0: 子于某，
1: 嗯，
0: 咱们就喊于的姐是吧，
1: 嗯，
0: 于姐来到了张某经营的理发工作室理发。
1: 哦，
0: 听好了啊，
1: 嗯，
0: 姓张的是角头的，
1: 角头是姓张，张
0: 于姐，对，于女士是来理发的。
1: 好，
0: 这张就问于，
1: 嗯，
0: 您有什么要求？都这样，
1: 那肯定是想讲个嘛发型，对吧？您有嘛想法，
0: 对，
1: 是不是？
0: 长点短点，
1: 短点
0: 厚点薄点，
1: 这是烫还是染，
0: 对吧？
1: 啊，
0: 哎，问他什么要求？
1: 嗯，
0: 这于女士说了，头发脚短点儿。薄点儿，绣个造型。
1: 短点儿，薄点儿，绣个造型。
0: 好，一般你要是去绞头，你这么跟人说，人师傅马上问你多短。
1: 哎，这个一般肯定得问好。
0: 像我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上面啊，
1: 嗯，
0: 留了一些。
1: 他得留。
0: 这个不是因为头发细，
1: 这个主要是因为工作原因。
0: 这个还真不是，同着我，
1: 嗯，
0: 我还想短。
1: 嗯，
0: 但是没办法，那我为什么我这头发？在上面留一点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你那做造型啊，
1: 嗯，
0: 你头发上面太短，
1: 嗯，
0: 人家发型师给你抓不起来。
1: 这就跟嘛，你做衣裳那料子似的，
0: 对，
1: 你那料子你要缺弄那么点儿，你只能弄袜子，你怎么弄套袖？
0: 袜子像话吗？
1: 我就大概其就是说这料子，
0: 我那头发比袜子多多了，就是上头必须得留一点，
1: 哎，
0: 人家才能给你抓得起来，
1: 是
0: 给你打着发胶啊，
1: 哎，
0: 发泥啊，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头发稍微长点，它好做发型。
0: 哎，那我两边是什么特点呢？很多朋友看非你莫属，
1: 嗯，
0: 啊，都知道，
1: 嗯，
0: 是吧？看节目都知道，我这两边为什么要剪这么短呢？
1: 嗯，
0: 稍后我们公益广告过后和大家来分享。
1: 好，
0: 咱们稍事休息。
1: 好嘞。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全面进入主汛期，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
4: 进入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而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非常大。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随时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大家务必要远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分别来说说，像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啊，容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和行人误入，发生淹溺。如果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应当果断弃车逃生。像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也要注意，我们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啊，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是长时间的驻留。一旦发现了水势异动、水声轰鸣，应当立刻向两侧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还有像临水、临崖路段，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途中呢，我们应当注意减速控距，观察山体的状况，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危险路段。还有注意的，像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啊，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的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之后，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触碰湿墙上的插座，谨防触电。
2: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0: 我想问一下，和智有是谁呀，
1: 啊？我哪知道？我不认识哪台的，哪频道的。
0: 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和智有是谁。
1: 走走走！
0: 不是，
1: 干嘛呀？你管人家呢？
0: 他不刚才吗？和智有德，和智有的集团，他为什么叫和智有的集团？
1: 那个。哎呀，要
0: 我就知道《烈火金刚》那老电影里边有何大牙。
1: 行了，
0: 何谁？你们谁认识？朋友们，何志友是谁？
1: 你管人家呢？那心说是个，可能我估计也是个品牌
0: 啊，肯定是品牌。你看这个名儿，他就成功了，他成功了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想知道何志友是谁。
1: 人家应该叫何志有德吧？
0: 啊，对呀，他说的何志友的集团，
1: 哪 何志友的。
0: 分费，分费不念的吗？
1: 那不是分费，那是露露念的。
0: 啊，露啊，露露，那不念的何志友的集团吗？
1: 人念的何志友德集团，那是哪说何志友的？
0: 不能够，不信你刀，你再放一遍。
1: 先放慢，你快点吧。您先看，这么多那个。
0: 你看这名起的就好，何志友的集团。那以后我要成立集团
1: 了，有何有志，你想想多好，这公司真行
0: 啊。那他老了以后的大伙儿，老何总，哎呦，郭先生前两天的那个抖音直播里还夸老何不对了，
1: 是吧？你看，
0: 那我要是以后我有集团，我叫李大卫德集团，那不就是李大卫的集团吗？对吗？那我还能起叫康建义的集团。
1: 你不，他不跟你有血缘关系，你早晚不也传给他吗？
0: 那都早晚都是他的，咱打拼不就为孩子吗？那接着回来说啊，我这个头发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因为我两边的头发如果太长的话，我戴那个耳麦啊，黑丹制的戴耳麦啊，它那个头发会压得有印儿，
1: 对，
0: 不好看，
1: 而且容易自楞出来。
0: 所以呢，就是没办法，人家就说，那这是当年啊，这跟你们分享啊，也是没办法，后来商量，你把两边剃短。所以你在卫视非你莫属，很多舞台你看到我就都是这样。有朋友说你不能换发型吗？很少换。我举一个不自量力的类比，您看康慧老师他能换吗？他有的时候你这工作发型你就一直保持。
1: 这个我觉得新闻播音员包括就咱主持人吧，他这个不像演艺明星一样，
0: 哎，对，
1: 这基本上就是固定的。
0: 是，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是丝歪辫我这都剃短，那样的戴耳机什么的不会没事儿，对，上面呢留点给人做造型
1: 就 OK 了。
0: 那好，说回到于女士
1: 啊，对，
0: 人家张某问她多短，
1: 多短，
0: 她给人回复的是能扎，能扎上，能正常，能扎到这儿。据办案法官说，于姐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张某正薅着于某的头发拢着，用手，你想吗？他坐下了，姓于的坐下，姓张的站着，拢着他头发，是吧？手掐着于姐的头发，问他说：“那你这底下头发还要不要？”
1: 啊，对呀，
0: 对吧？你坐在这儿，
1: 那肯定
0: 是我拢着你头发，我问你多短，你说能扎，能扎上，
1: 扎到这儿就行
0: 啊，扎到这儿就行，我手正好拢到这儿，各位朋友，我们俩配合着，您能听懂吧？
1: 这大伙儿能明白，他正好扎到这儿，然后他说就到这儿。
0: 我拢的时候，我一把抓到这儿，你说能扎，哎，就能正常扎到这儿。那我就认同你说的，我认为你说的是不是就从这儿开始给你剪？
1: 对呀，
0: 没毛病吧？
1: 是呀，
0: 我不可能，我摸着你脚脖子，我说，你说能扎到这儿，
1: 这
0: 不可能。那我摸的地儿我也不对。
1: 你也不能摸脚。
0: 那不是剪头，那是足疗，你。
1: 对对对。
0: 对吧？好，
1: 一般都这么问，
0: 都这么问，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到这儿对吧？然后张某握着这把头发问他，那你底下这头发还要不要？
1: 大姐说卖了。
0: 听好了啊，人家是握着这头发问，那你底下这头发还要不要？这没毛病吧？
1: 对呀，
0: 因为这是个
1: 女同志是这样的。如果
0: 因为我怕我男的，我跟你们有区别。
1: 对对对，那他肯定会问啊，因为你扎高扎矮，他不一样啊。
0: 好，于姐的回答是不要了，
1: 不要了，那就说明他那块就剪下去呗。
0: 从我手握着的，对吧？甭管我是虎口向上，我手的虎口向下，反正我握的这一下，你是不是都不要了？
1: 对，
0: 行吧。那人家张某咔嚓一剪呢，长发一次性剪下来，然后把绞下来的长头发打了个结儿，系上，放在了一边。这都很有经验，都这么处理。
1: 是，
0: 头发绞完了，
1: 绞完了。
0: 听着啊，头发绞完了，
1: 绞完了，
0: 整个过程绞完了。于某开始犯子了，
1: 为嘛呢？
0: 说呀，
1: 怎么了？
0: 你怎么给我绞跟大卫似的？
1: 我这
0: 太短了，不够扎。
1: 确实，要绞上你这样，根本扎不起来。
0: 知足吧，还不是赵旭了。
1: 嗨，
0: 然后呢，就质问张某。
1: 啊，问
0: 这绞头这张师傅就说：“哎呦，我是不是挺拧了？”
1: 好嘛。
0: 这于姐就开始，好家伙，
1: 就这句话不依不饶，
0: 拿住这句话了，开始反复的埋怨张某啊！你没沟通，你就给我长头发给我剪下来了，我这攒了六七十年了，
1: 大姐，
0: 我攒了六七十年的长头发了，
1: 那你都到脚脖子了，
0: 走，那我还能给他喷点发酵当拐棍用了，
1: 好，
0: 那睡觉站着睡了立着了，
1: 好嘛，
0: 就怀疑啊，人家脚头这张师傅想拿他这长头发去卖钱， 张某就解释说，我呀不需要卖你这头发钱，
1: 就说是
0: 我问得很清楚，我手把着你长头

0: 头发。
1: 嗯，
0: 今天这期节目，所有啊头发稍长一点的女同志，
1: 哎，
0: 您都可以感受一下这双方的心态。
1: 以后啊，发型师你也得想好了。
0: 对，
1: 好多事儿，我觉得你们俩得弄好了，弄视频提前说好了，街边
0: 张某就不断的解释说你不我。拔着你这把头发，
1: 嗯，
0: 我就握到这儿，我问你这底下头发要不要，你告我不要了。
1: 对，你告他剪呢，
0: 那我咔嚓一剪子剪，对吧？人张某也委屈，你要说我剪短了，
1: 嗯，
0: 我咔嚓那一剪子下去，你这后边有长头发没长头发你不是感觉不到，你当时你犯词，你当时犯词，我咱这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这给你剪完了都给你修完，
1: 啊，好嘛，都弄完了
0: 啊。于某情绪激动说你我把你头发也剪了啊，我把你头发剪就完事了。
1: 嗯，
0: 人姓张的也这脾气也好，你剪吧，姐姐，你要能剪气解气，别剪气啊，
1: 好，
0: 你要能解气，你要能解气，你随便剪，你给我剃个隐羊头喷气质我都不介意。
1: 这大哥确实脾气好，
0: 这于姐也不含糊，
1: 他干没完了，
0: 拿着剪子就针在这姓张的剪头发这师傅头上，擦擦擦擦擦，剪了那么四五下，
1: 这大姐是真行。
0: 这骂脾气呢？
1: 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0: 法庭上，
1: 嗯，
0: 于某就说：“
1: 干嘛
0: 啊？我自己辛辛苦苦，我三十多年我才留下来的长发，这种心情啊，咱也理解，
1: 确实
0: 是吧？你想想看，赵旭那天上面长出三根毛来，
1: 我告诉你，
0: 好赖不济，那是个性命。
1: 但凡小康要给他等下来一根，我告诉你，这事儿坏了，
0: 坏了。”
1: 来了，我跟你讲，彻底脸学了，
0: 出人命，
1: 真是的，
0: 出人命，得跟他拼去，
1: 真的。本来三毛的，对，
0: 啊，
1: 我们现在
0: 变成
1: 两毛了，
0: 现在变成两毛了，两毛也不值钱呢，
1: 嗯，
0: 两毛比三毛少一毛了。
1: 对呀，啊，
0: 这于姐就说，这姓张的脚头的没征得自己同意，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长的长发，是不短。
1: 哎呦，那当时剪下来这
0: 时候，60厘米长的长发
1: 给剪了下来，确实
0: 是不短，给自己的身体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 嗯，
0: 要求张某赔偿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赔偿20000元，合计25000元。
1: 啊，赔那么多要求？我们看法院怎么说啊？法院认为，张某呢在询问咱们这位于大姐需要剪多短之后。于某立即向张某明确，能扎上就是正常能扎到这儿。在这个情况之下，张某应该进一步向于某确认扎到这儿，具体需要扎到哪儿。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之后，于某立即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呢就回答听拧了的解释，可以证明张某并没有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就一次性将于某的长发剪短。这个确实我剪过长发，
0: 嗯，
1: 我就记得这个师傅给剪的时候，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有经验，他会反复问你，
0: 嗯，
1: 比如说你说我剪哪儿，剪啊，我可真给你剪了啊，真的给我问过，
0: 哦，
1: 就是有的是不是我可真剪了啊，这一档下你就别这咱说好了，啊，
0: 你几点去的？
1: 好几年前嘛，干嘛几点去？我不是晚上黑色去的，
0: 不是说黑
1: 色，我黑色去是
0: 我不是黑
1: 色
0: 和上午，我那意思是，嗯，是不是你上午10点顶门去剪，他一直确认到晚上10点这一剪呢啊还没下去了，我可剪了啊，黑男友啊，一剪吧，最后这边我可剪了，
1: 就是说确实你得反复确认一下，嗯，
0: 我问了一下我的理发师
1: 啊，他怎么剪，
0: 我这个理发的老师啊，
1: 嗯，
0: 我们俩合作也十来年了，
1: 老搭档了，
0: 我呀就喜欢老人老味儿，
1: 嗯，
0: 因为老词儿老事儿，脚头发就求的这么一个老劲儿，我就问他，
1: 嗯，
0: 我们俩他给我剪了10多年头发了，
1: 嗯，
0: 真的毫不夸张，我这个理发师闭着眼睛就能给我剪，
1: 那肯定太
0: 默契了。我先说一个细节啊，
1: 嗯，
0: 真是闭着眼睛不用问都能剪，但是人家每一次站那儿，先站那儿怎么剪，先问你怎么剪，
1: 对，
0: 然后问我最近录像吗，
1: 嗯，
0: 我说要录像或者不录像，那你想怎么剪呢，是吧，然后你最近有活动吗，比如说我跟他说，
1: 啊，
0: 我最近有活动，
1: 嗯，
0: 什么样的活动， 他得问什么样活动。可能有的人觉得你管着管不着，我嘛样活动跟你有嘛关系。

0: 系，你错了，你往下听，你是政务类的活动，还是说比较时尚的综艺类的活动？我觉得啊，就我不是他，拿他跟那个姓张的师傅对比，
1: 对。
0: 我是觉得什么呢？有经验的人越是合作久了，越不欺熟，
1: 他说这特别
0: 越
1: 对。
0: 不会不当回事儿，他更尊重你，且更知道你工作的实际需求。
1: 因为我觉得这是理发型师的专业。
0: 哎，他呢还有一个客人曾经跟我讲过，老板娘在新区那边有买卖，老板娘就是短发，
1: 短
0: 显得
1: 发，
0: 很干练。但
1: 利
0: 是
1: 索，
0: 呢，有的时候出差也跟他说：“你这头发这次别太短了，我出去见客户。但是呢，我见客户，我住酒店，我这比较忙，我不好打理，你给我弄一个好打理的发型。就是你也提需求，
1: 对，
0: 他也会主动询问。
1: 是，
0: 我昨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他说我的习惯是
1: 是，
0: 拿尺子出来。
1: 嗯。”
0: 从你要绞的那个，从你发梢一直量到你头皮那儿，他说捏着这个尺子皮尺，跟你确
1: 对一
0: 认
1: 下长
0: 对
1: 度，
0: 一下。
1: 对吧？
0: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工具，是有一根红绳。他说我再来着这个绳，这个绳就是普通的绳
1: 啊，
0: 啊，
1: 对，红
0: 拿着
1: 线，
0: 这个绳红线笔，从你比如说头皮
1: 哎，
0: 啊，
1: 头皮，
0: 我这个摁一下黑蛋老师的这个是头发，
1: 不是头是吗？
0: 看着
1: 不，
0: 像
1: 这玩意儿还有黄乎是吗？这还能黄乎？
0: 顺着你的头皮这儿，
1: 对，
0: 然后再到你的发梢，
1: 对，
0: 把这根线举到你面前，告诉你，
1: 这
0: 你是
1: 长
0: 要
1: 短
0: 在
1: 行
0: 这个，
1: 吗？
0: 不是，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剪哈，咔一剪子把这红线剪掉，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对着镜子看，剩下这根红线是不是你要？我说这么细致吗？人大哥给我回语音，乐，说你给女同志剪头发长的，你就得这样。哎呦，
1: 你看。
0: 我这一看。朋友们，我这又长知识了。
1: 对，还有的像这种情况，就是先给你剪一个啊，你能接受的长短，比如说像你开始这么长，可能到肩膀这块儿齐肩，然后你觉得哎，看这行吗？这长短，他觉得，比如你觉得哎，再短一点，他再还可以
0: 哦，
1: 再改
0: 循序
1: 剪。
0: 渐进，
1: 对，他别马上就给你剪到齐
0: 你
1: 耳。
0: 还是得上午10点去，你还是得上午10点去关门走。
1: 就是这样才体现细致嘛，专业嘛。
0: 所以呀，我觉得人家法官说的对
1: 啊，
0: 这个张师傅确实有责任，
1: 稍微有一点草率
0: 对，
1: 了。
0: 没有明确人家于姐关于头发这个长短的具体要求，就一剪子一次性给人
1: 咔
0: 家
1: 嚓就
0: 60多厘米。昨天我那理发师问我多长的头发，我说60厘米。他说：“你这么长的头发，你给人剪掉了，你不得跟他反复确认？你看，
1: 对，都理解。
0: 人家兄弟还补这么一句，你得反复问他呀。
1: 别说吧，就从早上问到10点，没问题吧？这个不给你讲，真
0: 哎呦，
1: 是。
0: 要不说陪女同志干点什么呀，耗时间。
1: 张某呢，作为这个服务人员，法官认为理应对于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没能就于某的需求做进一步的沟通，导致修剪之后头发与于某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
0: 是，
1: 张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定责任的，所以法院酌定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而关于呢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这2万元的诉讼请求呢，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不予支持。
0: 要说啊，这张某态度也挺好，是吧？
1: 让
0: 主动
1: 剪
0: 让
1: 就
0: 姐姐
1: 四
0: 小
1: 五
0: 气，
1: 剪子。
0: 但是这个事儿也长个记性，尤其是做服务行业，
1: 对，
0: 你必须得跟人家反复确认呢，对吧？
1: 好，确认呢。
0: 啊，
1: 嗯，
0: 你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微信互动。
1: 好，
0: 王姐，
1: 他说我去这理发店挺多的，
0: 嗯，
1: 名称也不少，比如说像什么"
0: 爱上美"、"
1: 爱上美"、"时尚美
0: "、"美
1: 美
0: 厂"
1: 厂等等。以前呢，去住的这个地方啊，那条街就是美发店比较密集，女的美发师比较多，像什么慧琴美发、凤仪美发，
0: 有的都是根据人名。
1: 那可能就是这个店主名字后两个字。
0: 以前天津市哪儿我知道，离台近的剪头发的多，鞍山西道。
1: 啊，对对对，
0: 鞍山西道从那哪儿南丰路到白堤路
1: 一条街上好多了
0: 啊，然后叫什么蓝梦。
1: 对，
0: 那个
1: 那好
0: 美丽
1: 老早了，
0: 美
1: 丽车间，
0: 美丽车间，
1: 嗯，
0: 一栋是吧？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那个的，好多那一带多。我也那会儿总上那儿剪头
1: 发，那会儿确实
0: 离单位近，
1: 对，
0: 中午骑自行车就去了，剪完，哎，洗个头
1: 回来，挺方便，
0: 挺方便。但是呢，你看他这些名也挺有意思，蓝梦、补录俊姆，蓝梦，还有呢叫
1: 一
0: 栋，一
1: 栋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一栋开了很多家店，
0: 很多家店，我当时一直觉得是不是他们创始人叫一栋。 我当时
1: 他们一放姐有嘛关系？
0: 哎，我在想我姐是不是有股？还有叫美丽车间，我进那个店我在那儿搅，我当时还乐，我说姐，
1: 你是钳工啊还是？
0: 对呀、啊，我上里边，我是钳工，我是烫工。说到这个店铺啊，但凡店铺啊，它都得有个名号。
2: 商店字号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这叫这个
3: 啊
2: 字号，为什么
3: 干什么
2: 叫顺嘴，让顾客容易把它记住。
3: 哦，
2: 哪买东西大德祥，
3: 哎
2: 哪买的祥顺和正兴德，
3: 嘿
2: 你叫顺嘴，你看这仨字从字面上看看着顺眼。
3: 哎
2: 饭馆也这样，饭馆字号它起出来它让你瞧着痛快，哪吃同福楼，
3: 哎
2: 哪定做同福楼，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福同福楼，
3: 哎
2: 多好，哪定做先端面，
3: 嘿
2: 你饭馆伺候当初你说他怎么想的
3: 啊，
2: 先得月哪定做登京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京楼你饭馆的伺候他起出来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3: 对
2: 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个饭馆去吃饭，
3: 嗯
2: 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
3: 是啊
2: 这几位好喝酒
3: 啊，
2: 刚一商量就喝酒，怎么样喝点吧，啊喝点吧，
3: 哪个饭馆，
2: 哎杏花村，
3: 哦杏花村
2: 好喝酒你非去不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哎
0: 这是马三立王凤山的起名字的艺术，
1: 是很经典。嗯
0: 这最近呢、啊、山东滨州的徐先生，
1: 嗯
0: 一家开了7年的才20多平米的理发店，
1: 嗯
0: 啊突然收到了法院发来的国际文书。
1: 国际文书，
0: 哎国际文书，它是哪儿呢、
1: 嗯、
0: 它是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
1: 啊惠民县徐先生怎么
0: 县里头县城开的一个7年的20来平的理发店，
1: 这也不大呀，
0: 收到了法院来的国际文书。
1: 好嘛这谁看上了，
0: 一家叫做魅谷资本有限公司，魅呢是这个怎么魅，哪个魅呀、啊、
1: 夜不能寐的魅，
0: 夜不能寐的魅、
1: 嗯、对
0: 啊，谷呢就是谷子稻谷的谷，
1: 山谷的谷，
0: 这家公司叫魅谷资本，
1: 他干嘛呀？
0: 指控徐先生的这家乡村理发店，
1: 不是啊，
0: 认为他用名叫东尼造型，东方的东、
1: 哦、
0: 尼是什么尼？
1: 小尼的尼，
0: 尼个买提的尼，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尼姑庵的尼，
1: 嗯，
0: 东尼造型，认为徐先生的这家乡村美发店叫东尼造型，涉嫌对这家英国企业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侵权，将徐先生起诉到县法院，并索赔50000元。据了解，该公司的唯一董事是中国人。
1: 嘿，
0: 哎呦，我得给这公司鼓鼓掌啊！
1: 哎、
0: 都告到山东省县了，成了。哎呀！
1: 这徐先生拿到这文书之后自己也哭笑不得，
0: 主要是哭
1: 说那个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再
0: 有撞死我们是 British 的名字，
1: 咱也不知道它是品牌呀，是不是？咱这你想想，在这个啊滨州惠民县这辐射范围顶多2-3里地，你说对他那公司有嘛影响啊？
0: 主要客户就是乐婶子三大爷，
1: 还听上去还挺洋气的
0: 啊！就这么几个人。
1: 徐先生后来呢，了解发现，全国各地呀、啊，多家县城理发店，就因为这个店名当中有什么东尼呀、啊、标榜啊，
0: 哎，
1: 标榜咱是不是？
0: 标榜是个老名，
1: 标榜咱好像也有吧？
0: 标榜老名啊，这个我老家，
1: 嗯，
0: 东北，
1: 嗯，
0: 标榜特别多。
1: 我记得我们这儿也有好多标榜。
0: 天津以前肯定的、
1: 啊、
0: 都叫标榜。
1: 对。特别多，
0: 董尼以前我还真见过，
1: 是啊，也有，
0: 但我忘了是在哪儿了。
1: 嗯，
0: 我董尼我还真见过。
1: 哎，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名字吧，都遭到过这个魅谷公司的起诉和索赔，不少呢还没有开庭呢。
0: 朋友们，新闻咱们深一度。根据媒体2025年去年6月份的报道，
1: 嗯，
0: 重庆、浙江绍兴、湖南永州等国内多个县城理发店都被这家英国的魅谷公司起诉，指控店名侵权。这些县城小理发店的店主们

0: 都认为自己没有侵权，店名就是根据营业执照的名起的
1: 啊，
0: 营业执照也是经过合法登记注册的。
1: 对呀，
0: 另外他们的经营场所在我们认知当中的所谓小县城，当地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有限。
1: 是，
0: 有一位经营者就说，您现在就告诉我的顾客们，英国有一个叫东尼，他都不知道英国冲哪边。
1: 确实、
0: 啊、
1: 他只知道家门口这个。
0: 对呀、啊、不存在搭便车傍名牌的行为。
1: 可说呢，
0: 但是魅谷公司的代理律师回应称、
1: 嗯、他说嘛，
0: 我们不是恶意碰瓷儿，我们是律师啊。
1: 好，
0: 我们律师是接受了委托、
1: 啊嗯、哦，
0: 我们只管告，
1: 嗯，
0: 告完了我们拿提
1: 拿
0: 我们只管告、
1: 嗯、
0: 我们有证据、
1: 哦、
0: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去告人家。
1: 那至于为什么烂大街的名字也可能侵权呢？北京市中文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刘凯律师表示，商标保护的核心逻辑并不是名字是否常见，而是这个名称是否已经被注册，是否核定在相同服务类别，以及是否足以造成消费者混淆。
0: 新闻里面这就有学问了。
1: 嗯，
0: 朋友们，可能我们和这些经营者一样有误区，我们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大伙都在用，不等于一定能合法用。
1: 还真是，
0: 尤其在美容美发和餐饮行业，由于历史上大量使用类似的名称，往往会成为商标侵权案的高发区。律师就建议啊，大伙如果有开店的想法，一定要提前进行商标检索，
1: 先搜搜。
0: 怎么索呢？尤其关注35、43、44这三大类、
1: 哦、
0: 你就记住这三组数啊，像岳老师一样把那数写下来。
1: 我听这听就耳熟的有点。
0: 35、43、44、
1: 嗯、就藏念。
0: 你把这个三组数记下来，一定要检索这三类。
1: 嗯，
0: 同时不要简单的认为工商合名通过就一定没有风险
1: 哦。
0: 另外我们也要说，有些人确实有傍名牌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模仿人家连锁品牌的门头、
1: 嗯、
0: 配色、宣传语和整体视觉风格，
1: 嗯，
0: 而往往真正引发侵权风险的不只是名本身，而是你整体的商业标识带来的混淆可能性。
1: 记者也查询了天眼查，发现像东尼造型已经被多个公司以及自然人申请注册为商标了。国际分类呢均为医疗园艺，其中的部分商标为无效状态。此外还有很多家企业以东尼造型命名，像什么东尼的造型美发店、彭水县东尼造型室，还有陆良县的东尼造型等等等等。
0: 是的，
1: 挺多哈。
0: 就是朋友们，如果您身边有人想开店、
1: 嗯、
0: 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谁吗， LV 把那个茉莉什么什么
1: 给
0: 告了、
1: 嗯、给告了。
0: 这个新闻比较热，我就没说，但是有朋友想让我给讲讲这个商标类为什么这些大牌要来告、
1: 嗯、
0: 确实人家告是有理由。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引发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1: 话题，
0: 种牙界为什么天津地区这么多种字头的？
1: 哎，你说太对了，因为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混淆，有的时候
0: 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能把这新闻和广告给连上。
1: 对，
0: 大家伙都知道中诺口腔
1: 非常火，
0: 但是在中诺口腔2019年跟我们新闻二人转合作之前，
1: 嗯，
0: 可能您没注意到这家企业。现在很多朋友一提新闻二人转，中诺口腔、种牙，这拿个乐奖。
1: 哎，确实大家都知道，
0: 现在中诺口腔这四个字可以说如雷贯耳啊。
1: 好嘛，
0: 是吧，如雷贯耳啊，
1: 嗯，
0: 家喻户晓。
1: 哎，对，
0: 是咱们天津地区老百姓信得过的口腔品牌，
1: 现在是老品牌了。
0: 你像我们魏大哥去种牙，
1: 对，
0: 很多朋友都去，
1: 德
0: 大德的德姐也去种牙、
1: 嗯嗯，
0: 没有人说大卫你把我给坑了。
1: 没有，
0: 确实人中诺口腔做得好，
1: 福利也非常大。
0: 首先人家最近搞活动，种植体便宜，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颗。
1: 是的，半口15000，
0: 全市比价、
1: 嗯、
0: 您到哪个店都可以比价。
1: 对，
0: 另外半口种植牙15000块钱起，
1: 你看看
0: 这个承诺不是别的口腔能够拿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另外我们全都采用的是正品的进口种植体，统一批量化采购，全程可溯源。我们中诺口腔不用拒绝，我们不用 减配低价的种植牙。
1: 没错，
0: 我们货真价实，童叟。

0: 其实就是一种棒，
1: 对，
0: 我不能说叫棒名牌儿，是吧？因为他知道带种子头的多，既够大火，
1: 嗯，
0: 你我也姓种，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有的人可能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对，我也开口腔公司，好比说我跟黑丹老师开口腔公司，我们俩叫中招口腔。
1: 怎么中招？到那以后，咱俩中招，行了，别中招了，咱想让大伙儿增强点免疫力吧。
0: 对，
1: 啊，
0: 增强免疫力，我们有好法子。
1: 嗯，
0: 您可以选购我们爱听今天的二号好物，创起优品淮山药粉。啊，我们这款淮山药粉呢，今天给大伙儿的福利，平时一罐89，今天买两罐直接省50，而且最后您还能够得到我们赠送您的一斤装五黑粉，
1: 对，
0: 149相当于暴走三罐
1: 山药粉，
0: 对，
1: 129呢是两罐山药粉，
0: 一罐
1: 五
0: 黑
1: 粉，
0: 同样打电话400-999-0139。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常务会议。荆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荆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进学校系列活动荆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荆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荆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荆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荆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荆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0: 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济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0: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驻友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津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津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驻友理工株式会社与津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津南的了解。驻友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0: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天开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张行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技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地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楠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进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馆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

0: 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1: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街域需求，联动全街道8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0: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陆队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合锦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手作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0: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500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 翻开这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战略而实施的。
2: 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电网建设就是这样，我们要未雨绸缪，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这里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58.6万千瓦，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于大兴区2024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在这个电力负荷中心新建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撑。
0: 历经10年谋划，可研报告终于落地。

0: 施以完毕。
1: 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2: 哎，杜征，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3: 现在是进行第5个间隔。
2: 转一下，看看里面的舱室情况。
4: 对啊，
2: 可以看看下面，往下面看看。
1: 我们设备安装对细节的把控是前所未有的高，每道工艺都一丝不苟，确保变电站安全可靠。
5: 无论是张北的风电还是新疆的光电，都要通过高压的传输方式送到北京。我们将500千伏和220千伏两个站合二为一，就能直接将传输来的高压绿电逐级降压，再转化为各个电压等级，从这里发出，可以点亮 CBD， 甚至惠及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但是我们能用的面积只有常规站的1/6，常规方式根本塞不下两个站，所以我们只能在设计上下功夫。
6: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两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7: 这个7号井到8号井是咱们
1: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2: 47在定井那头吗？井下，因为
4: 电再高，从这儿。
5: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3: 行，
5: 好。
1: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5: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1: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5: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融入 CBD 区域的灰色，从2023年的冬天到2024年的秋天，我们选了20-30种方案。
1: 从颜色到质地，我们都力求完美。当时我们就把实体的样板砌到了现场，
8: 比较凸显这种 CBD 这种特点。
9: 它深色的颜色比较深，
10: 但是它
11: 就是灰的不正，
12: 对，
13: 有点灰，
14: 还要调缝，还要处理这个面。
15: 这种颜色和最边上那种颜色，我们可以拿着那个灯光做一个对比。
1: 这块经历重重考验的灰砖，我们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保存。我们目标是让变电站像从 CBD 长出来一样，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工业化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10年， CBD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 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他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请及时报警。
1: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金南。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2: 王兰香这个大姐，她是糖尿病11年，空腹血糖，现在打着德古胰岛素，啊，德古门冬霜，双胰岛，她呢一天打两次，一次呢打25个单位，空腹血糖控制在7.9，还将就，但是要不超过7更好，她7.9，哎，那么餐后2个小时呢，她是13个，也将就，要是控制在10，那更好，那你看这就算不错了。你们知道吗？她哪儿出病了？说我血糖也控制的还行，哪儿出病了？心脏，就是胸闷，小腿浮肿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你最近出现了胸闷，哎，吃点治心脏的药也不见好，看小腿，小腿浮肿，你注意搁手摁，就搁你这大拇手指你去摁，一摁它是白的，这就叫轻轻微微的浮肿，说明你脾湿，你保证大便拉而不爽。什么意思？胶粘的，粘马桶，拉不净，拉的没劲儿，拉完还有，这是啥？脾虚。那么肾呢？腰膝酸软，腰不疼，有的腰疼，有的腰不疼，但是腿没劲儿，膝盖往下酸沉酸沉的，一点劲儿没有。有的人就能查出来肾结石或者是囊肿，这个时候你摸你后腰，后腰冰凉冰凉的，后背沉，口干啊，张嘴看舌头，如果偏于阴虚，口干舌干，半夜睡不着觉就醒了，舌头上有小裂口，耳朵响，这是肾精不足，骨髓少，你后背沉，你注意这种情况，你气也虚，血也虚，因为什么？你骨髓少啊，干细胞少啊，偏于精亏阴虚了。这个老姐姐就是啊，小腿浮肿，手心哪热呀，脚心哪热呀，口干，中间都裂个小口，这就是心脏细胞受损，得的是冠心病，严重的心肌缺血，嘴唇都发紫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两个脸蛋儿是红的，注意啊，他两个脸蛋儿是红的，为什么？这是典型的阴虚的潮热。啥叫潮热？来那一阵儿，呼一下就热了，热就心烦，手心脚心热，来一阵儿呼又热了，这就是阴虚，叫心肾阴虚，糖尿病并发症并发到心脏上的。你看，血糖控制的挺好，但是心脏出毛病了，这说明什么呀？啊，说明他干细胞少了，骨髓少，干细胞就少，干细胞不是骨髓生成的吗？你骨髓一少，他干细胞少，干细胞生成的心脏细胞少啊。再一个缺血呀，骨髓不但能生成干细胞，骨髓还能造血呢，造血干细胞啊，对不对？得白血病的，你看叫骨髓造血干细胞不能造血了，他才得白血病，是不是啊？为啥说这个两口子啊，生个孩子，这孩子也查出来到5岁，查出来有白血病，为了救这孩子怎么办？让这妈妈再生一个小孩，生个小孩呢，就用这个小孩的脐带血，哎，来跟他这个哥哥，哎，这个骨髓匹配。你想，一个妈一个爹的，那能匹配上，哎，用这个脐带血注到他骨髓里，让他能造血，继续造血了，他就能活了。这就说明什么呢？骨髓就是造血的啊！一旦干细胞少，首先心脏缺血，冠心病，心肌细胞干活的少了，再一个人全身缺血，手脚没劲儿，麻，胳膊腿沉，这个时候人就出现什么？ 两种情况，要么发热，他就阴虚火旺，脸蛋通红，舌头裂口子，手心脚心热。这老姐姐啊，6月10号找我，说慧心呐，我吃寿星补脂行不行？可以，但是吃寿星补脂的同时，你要做贵州法。为什么？寿星补脂清淤堵的呀，清除全身的淤堵，胰岛的淤堵，哎，我们心脏的淤堵。他吃完一盒寿星补脂，他心脏不疼了，他手脚呢不麻了，但是他尿频。为什么？他干细胞少啊，所以我让他做贵州法。贵州法做了这一个月之后，在前天给我来电话了，你说怎么了？尿不频了，腿上的浮肿消了。他原来小腿呀、就浮肿，就难受，手脚心热，口干。哎，一做贵州法，贵州法能干啥？生干细胞，治肾虚五大征。干细胞多了，干活的细胞多了，心脏有劲儿了。再一个，能补气血，养五脏啊。气血一足，浑身有劲儿。养五脏，增加运化，提高抵抗力。你看人抵抗力增强了，哎，脸呢也不红的。就算他有点什么不太好的病，长点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哎，这些结节啊，肺子的结节，怕癌变吧？胆的息肉、肝的囊肿，怕癌变吧？肠子的息肉怕变吧？你抵抗力增强了，你气血足了。有一个两个的癌细胞，它也不能兴风作浪。所以你看，老姐姐，这次兰香大姐昨天就来电话了，啊，就订到了葛洁保肾丸。回去呢，老姐姐，咱们这么吃啊，早十粒儿，晚十粒儿。要是吃寿星补脂，就饭前吃寿星补脂，饭后吃葛洁保肾丸，啊，吃葛洁保肾丸用。淡盐水送，吃完呢，我们还要做贵州法。为什么？贵州法不花钱呐。虽然生骨髓、生干细胞它慢，但是我们做就比不做强呢。慧心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多吃点葛洁保肾丸，但是没有啊，就是有它贵呀。你想它有那贵的成分呢，它为啥能生干细胞？为什么我们经过5期临床试验，那么严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衰的患者，7种心脏病，我给大家说过吧，啊，廖鸿生廖老，7种心脏病，心衰，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狭窄，啊，早搏，心功能不全，做不了手术啊，但是给他吃了葛洁保肾丸呢，他有劲儿了，腿浮肿消了，能活动能走了，到现在没做手术他还健康的活着，说明什么？葛洁保肾丸生干细胞。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贵呀，咱们呢普通老百姓啊，可以说你要吃个3年2年的，说一年我们就吃8月，那得需要钱呐，所以我们呢，用不花钱的方法，多做贵州法，啊，这次啊是有这么个机会，我们感谢柳厂长给大家呢弄来我们体验的机会，大家呢好好吃，啊，那么我们干细胞一多，你想你身体啥病都好了，长的东西呀，注意不能说吃下去。说癌症彻底治好了，发现癌细胞啥都没了，那是骗人的。就是提高抵抗力，让它不变化，哎，不发展，不转移，你健康的活着不难受。干细胞多了就能这样，因为它有那成分。你看有什么？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在酒里泡一个月发芽了。皇家鹿苑毛桃鹿茸。带毛的，割完还长。广西喀斯特山区的雪尾红葛芥，拔刺断尾，拔刺重生，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它有这成分。另外，一共17味名贵中药材， 当中有12位是补肾的，为啥补肾？怎么不补肝呢？嗯，这不是补肾药吗？告诉大家，我们肾主骨头生骨髓呀，人是由父精母血呀，妈的血，爸的精啊，没有男同志的精子能造出小人来吗？所以要补肾呢，肾主我们骨头，脊柱当中的骨髓是红的，它造血就多，生成干细胞多，所以要补肾生干细胞。所以我们吃葛洁保肾丸就解决仨事儿：一呢，肾虚五大征。你看你吃了之后啊，你要贫2天就见效，腰疼1天就好使，生了干细胞呢，有心脏病的3-2天，哎呀，心脏有劲儿了。再一个，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增加抵抗力。你就笨想，气血一足，这五脏年轻了，长的那东西它不发展了，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囊肿、息肉、结节、增生、钙化了，它钙化了，因为阳气足、气血足了。再一个，不让它变，也不转移，这样能办到。哎呀，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发放咱们的葛洁保肾丸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有需要的抓紧报名，不明白的在用的过程当中啊，给慧心来电话，我2-3天就能接到你们电话，先在我学生那儿登记挂号啊。哎呦，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葛洁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送您一瓶葛洁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洁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穴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一瓶价值780多块钱，只剩最后500个名额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3: 深荣葛洁保肾丸给您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深荣葛洁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淮阳参的生机，广西穴尾红葛芥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深荣葛洁保肾丸以其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7月7号到9号，仅限3天，慧心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与关怀，为您送上一份珍贵的健康厚礼。凡是打电话报名成功者，即可免费获赠一瓶深荣葛洁保肾丸，数量有限，每天仅有5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报名，亲身体验健康的突破。
0: 愿您身强体健，笑对人生风雨。 这不仅是慧心老师的行医誓言，更是他对每一位听众最真挚的祝福。深荣格界保肾丸承载着慧心老师对健康的执着追求，对生命的无限尊重，愿它能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
3: 马上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抓住这次与健康亲密接触的机会，让深荣格界保肾丸助您开启全新的健康篇章。慧心老师与您相约，在健康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4: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葛界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送您一瓶葛界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界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界，这都是珍贵药材，一瓶价值780多块钱，只剩最后500个名额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蓝学玲，蓝女士，你好，欢迎您。
5: 电话接通了。
6: 回信老妹妹，
5: 哎，
6: 您好，
5: 老姐姐好，
6: 您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
5: 老姐姐叫什么名？
6: 我跟您通过一次话，我叫蓝学玲。
5: 哎，蓝大姐多大年纪了？
6: 77。
5: 哎，老姐姐好啊，咱们老姐俩通过话呀。
6: 啊，是。
5: 哎呦，听着声音耳熟啊。
6: 啊，
5: 哎。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6: 我今天2点听您的讲课了。
5: 嗯，
6: 我准备向您申请一盒那葛界补肾丸。
5: 葛界保肾丸呢？
6: 哎
5: 哎，今天呢给大家呀发放500瓶。
6: 哦、
5: 一共发3天。老姐姐呀、哦、您把姓名电话留好啊。
6: 哎
5: 哎，那为啥要葛界保肾丸呢？
6: 我这天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血糖，您知道吗？
5: 嗯，
6: 我是打的胰岛素，打的那个门冬30。
5: 嗯，
6: 一天是注射2回，一回注射20个单位。
5: 嗯，
6: 吃的是那个2甲双胍跟拜肠平。
5: 嗯，
6: 就这样，您说我的血糖始终控制不下来。
5: 嗯。老姐姐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6: 10年了。
5: 现在空腹血糖多少？
6: 11.9。
5: 看来呀，你现在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呢，你看门冬30，早晚各20，这也不少。
6: 啊啊。
5: 又吃这2甲双胍，又拜糖平。
6: 啊。
5: 血糖呢，空腹血糖正常，你应该控制在7个往里。
6: 嗯。
5: 就7.0以内。你哪怕说你70多岁了，你控制在8也行啊。
6: 是啊，
5: 但是你11.9，现在你这个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木，腿脚沉冰凉，是不都出现了？
6: 嗯，
5: 周围神经病变，再一个就是腿脚麻木，像虫子爬似的，冰凉的，木个张的，是不都有了？
6: 我打喝完受挺不治哈。
5: 嗯。
6: 这浑身倒是不觉着有不舒服地方，就是这就是2个脚丫子它发木。
5: 对呀、啊、这就是糖尿病叫周围神经病变。
6: 啊、
5: 嗯、啊，就是毛细血管堵。

0: 糖尿病的人，你这血糖是 1.9， 那你那血糖啊，就像蜂蜜似的，胶粘的，流到哪儿它堵到哪儿，堵腿脚末梢。为啥有的人脚趾头都黑了，脚丫子都烂了？那不就是那个血糖太高，它带了。你现在那个脚底板子发木，就叫周围神经病变。正常西医给开的就是甲钴胺。那么这还有一个现象，它会堵你眼睛的毛细血管，所以眼睛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
1: 我就是跟这俩脚丫子干。
0: 跟俩脚丫子干，说明你肾不好。肾气不足，在发现糖尿病之后就有尿频呐、憋不住尿啊，有点尿就想尿啊。
1: 没发现糖尿病的他就是跟这个小便的有关系。
0: 对，所以他有病就往肾上走，就往腿上走啊。所以这个情况，你老吃完寿星补汁儿，身体都有啥变化？
1: 吃完这寿星补汁儿，我告诉你，我现在大便好了。
0: 大便原来啥样？
1: 大便原来我告诉你，我都得使开塞露，得三四天，费劲着了。
0: 我现在呢？
1: 现在一天一遍，两遍。
0: 挺好，也练出来了。现在
1: 把这个先解决了。
0: 还有哪一块解决了？
1: 再有我这坐骨神经这右边大胯这天没事了，我这是腰椎管狭窄。
0: 它压迫神经就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所以腰不咋疼是酸，但是大胯胯轴子疼。
1: 腰倒不疼，就这胯骨轴子。
0: 这样有一根大筋呐、拽着腿呀、
1: 就跟断了似的，
0: 麻酥酥的、胀乎乎的、酸溜溜的，它没劲儿啊。
1: 怎么搁着也不好受，就没喝寿星补汁去。
0: 那你喝完寿星补汁呢？
1: 我这天能正面坐着的，那天我坐都坐不住。
0: 哎呦，那怪好的
1: 啊。你这天做饭干什么也不耐事了。
0: 哎呦，那可挺好啊。
1: 这个左胳膊这个肩周炎这边也不疼了。
0: 肩周炎原来自己能梳头吗？
1: 哎呀，肩周炎这边疼的也够厉害。
0: 有的人梳头不行，胳膊不
1: 能。我这个倒不耐事。
0: 有的不能往后背，自己背到后边背不过去。
1: 我这就是，要是这个挠后颈那够不着了。
0: 自己挠后颈呢，要是痒了抠抠挠。
1: 不行
0: 不行，背不过去。
1: 背也背得过去，反正有点费劲了。
0: 吃完寿星补汁咋样啊？
1: 他这天倒不疼了。
0: 挺好。那么这个病是不是在肾上的？肾主骨头啊。那么肾一虚了，是不是憋不住尿啊？
1: 这才能憋住尿了。就是量少次数多。
0: 那你说肾咱们是不是生骨髓的呀？
1: 是。
0: 咱们后背大梁骨里头那骨髓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红的呀？
1: 对。
0: 到老了它就变成黄的了，就少了。
1: 是。
0: 所以咱们做贵州法啊。
1: 我这俩拨了盖子都下不了跪，你跪下去，我连起都起不来。
0: 哎呀，所以说你看，咱们有的老伙伴跪走法做不了。这种情况要能吃上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就这葛芥保肾丸，那就好了。这就是为啥慧心呐要给大家张罗着，让大家吃上葛芥保肾丸啊。因为
1: 要这回喝的寿星补汁，这腿好这样。我告诉你，我都不敢惹他了。那实在把我疼怕了。我告诉你，你躺不下呀，也坐不住啊。
0: 真遭罪呀。
1: 就跟那寿星的似的。
0: 所以说现在呢，寿星补汁儿给你清淤堵了吧？
1: 这寿星补汁救命了。
0: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
1: 是。
0: 那么干细胞是啥呀？干细胞是不是所有细胞的妈妈？
1: 是。
0: 你那骨细胞少了，是不是骨头都糠了？
1: 对。
0: 像蜂窝煤似的，一碰就掉渣了。
1: 酥了，那就。
0: 酥了。老百姓说都糠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为啥慧心让你们做贵

0: 手法，但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岁数大了真做不了，所以呢会先给你们弄来葛介保肾丸，五福的干细胞技术。哎，老姐姐，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啊。哎，咱们呢就按着大伙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1: 哎，
0: 葛介保肾丸呢，它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咱们国家唯一一个国营老药厂恒昌隆制药厂生产的。它里头有个红葛芥，那个葛芥呀，那尾巴断了还长出来。
1: 是，我这个听您讲课了。
0: 但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所以你说我们人吃了这葛芥保肾丸，是不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修复啊？所以呢，您吃完之后啊，您看您这胳膊腿会有劲儿啊？哎，但是数量啊，就是太少了。
1: 是。
0: 最近呐，真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它半年一载的，治治这老病根儿。干细胞一多了，人不啥病都好了吗？啊，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您呐，吃这一瓶先用着啊，哎，然后呢，早10粒儿，晚10粒儿啊，淡盐水送服。哎，淡盐水送服，早晚呢都往后吃。早晨呢最好是7点到9点吃，它入脾就带到全身。晚上呢5点到7点吃，它入肾。哎，您就用着，就看身体一天一个样啊。好，那姐姐呀，身体还有哪些情况？
1: 还有就是喝完这个寿星补脂，我告诉您，就是，从膝盖以下这小腿上，我告诉您，就掉下来那麸皮就跟那雪片似的。
0: 那就轻淤堵啦。
1: 那片
0: 然
1: 还
0: 后
1: 挺
0: 呢，
1: 大。
0: 然后有个事儿啊，您随着吃葛芥保肾丸啊，咱们的生干细胞之后。它修复你的胰岛细胞，你注意观察看看血糖，如果往下走了，那么咱们的门冬三灵就要考虑适当的减一减。你观察哦，哎，因为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它哪里损伤修哪里。糖尿病有病了，那它胰岛有病了，它修复胰岛细胞，那胰岛修复好了。你看，它生成胰岛素多了，我们门冬三灵那就少打了，降糖药就少吃了。你观察着啊，哎，血糖控制到7个到8个，那么咱们不就少得并发症了吗？糖尿病，我说句话不好听，
1: 您说也新鲜，人家别人都是演，是不是？
0: 哎，
1: 我演一点事儿没有，
0: 所以
1: 您说那黑线双的哈。一认就认上，
0: 哎呦，
1: 就跟这俩脚干。
0: 您走的就是这个肾，
1: 对，
0: 说明您老年轻时候肾就不好。
1: 对对，我告诉您，我是不足月生下来的。
0: 你看早产的，
1: 哎，我7个月就出生了。
0: 那你看先天不足啊，它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说您的干细胞生来就少。
1: 哦，
0: 那干细胞不骨髓生成的吗？
1: 是。
0: 人家是逐月生，您的没逐月，那刚出鸡蛋壳那小鸡仔，您还胎位呢。
1: 哎呀，在那个滨江道第三院保暖箱搁1个月呢。
0: 您看看，这不强活吗？
1: 我把抗美援朝的抚恤金整个都给医院了。
0: 哎呦，所以这个时候叫先天不干细胞本来就少，您抵抗力就低呀。
1: 是。
0: 啊，就愿意得病，所以呢，咱们这次拿到葛芥保肾丸，您吃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是尿频，然后有劲儿。要是觉得牙根痒、头皮痒，这都是开始生干细胞了啊。哎，好，那姐姐您用吧，用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啊。
1: 哎，
0: 哎，好。
1: 您也千万注意自个儿的身体。

0: 穴位红隔键，这都是珍贵药材，一瓶价值780多块钱，只剩最后500个名额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1: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哎呀，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你看，每天早间的节目呢，咱们会和市气象台呢进行一个连线啊。我发现一进入这个夏季之后呢，咱们的气象播报员总会在最后说一句，这夏季呢气候多变，还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对，
1: 哎，其实咱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天天都得关注啊，所以说这越发觉得这句话的这个重要性，
2: 含金量，对，它真的是越近越准呢。
1: 本来啊，你看昨天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啊，还发现这个雨情呢，这个包括雨量啊，不像今天所显示的这么集中。今天周四阵雨转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明天呢，白天是雷阵雨，晚间呢将会转为中雨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而这场降水天气呢，将会持续到目前来看啊，持续到本周六。周六的时候呢，白天依然是中雨天气持续，晚间转为雷阵雨。
2: 但是好在呢，因为有这个降雨，所以整体的这个温度还可以，但是湿度确实是比较大的。此时此刻室外温度32.3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6度左右了，这是因为相对湿度也有将近50%的状态。
1: 最近呢，无论说是您是听咱们的新闻节目，还是说在新媒体端啊，然后刷新一些这个热搜，关注点都一定会有台风。
2: 是的，
1: 确实前脚美沙科啊，后脚这个要来的叫巴威，两个台风背靠背啊。这个美沙科呢只是热带风暴，却在广西赖了26个小时不走，24小时下了745.7毫米的降水，这个水库漫顶，4.8万人紧急转移。它的残余环流北上，还在湖北触发了一场

0: 场龙卷风。那么紧接着超强台风巴威眼瞅着这又要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一上来啊，先跟大伙儿咱共同来了解了解台风啊。哎，有人呢也是脑洞大开，这台风这么大的劲儿是吧，哎，咱有没有办法能够利用一下
1: 啊，就跟昨天说的这空调的室外机抽出去的热能不能再干点啥。
0: 哎，对，那打起了台风的主意是吧，台风能不能给它废物利用，用它比如说发电。我们呢还真去查了查，曾经呢有一位日本工程师啊，造出了能够抵御啊每秒80米风速的台风发电机啊，这听起来还是挺酷的，但是您看，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没有听说过，对吧？那说明它没有推广使用，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推广？咱今天呢就从科普的角度啊，来聊聊灾害，聊聊一些科技，也是聊聊这个安全底线。
1: 哎，再来说一个经典方面的问题，先是有鸡还是先是有蛋，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准确的答案啊。人们呢目前没法破解这个难题到底是谁，但是科学家们已经搞清楚了那么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鸡蛋是怎么在母鸡体内形成的？您琢磨啊，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如果繁衍后代需要多长时间啊，那人怀胎9月嘛，都说母鸡下蛋呢一天一个，这速度是远远超出普通的哺乳动物的。一个鸡蛋它复杂呀，对吧，有鸡蛋壳，然后有蛋清蛋黄，其实中间还有个膜，怎么它就在20多个小时当中在母鸡体内它就啊那么完美的就形成了呢？稍后咱们给大家来科普科普这鸡蛋是怎么来的，居然因为生鸡蛋很多母鸡还饱尝着骨折的痛苦。
0: 哟，你看看，总爱买蛋挑大个的，其实不好啊。
1: 哎，一会儿说说为什么不是那么好啊。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有研究认为呢，孩子们一旦掌握了生火的技巧，对火的好奇心反而就显著减弱了。
1: 什么叫生火的技巧？把那打火机就打亮了算不算呢？
0: 哎，这个得看是个什么样的度啊，或者说你看咱总说咱起小那是说别玩火，玩火尿炕。
1: 嗯
0: 啊，人家现在家里呢也一个是为了安全的，对吧，也是告孩子要远离火源啊，这个自个儿在家的时候就这个别玩火。但是你看有的时候越是这样吧，孩子对他的这个好奇心反而愈强。那么进化心理学当中的预备学习理论认为呢，对于火的天然兴趣，这是一种天生的，是驱动人类快速掌握这项生存技能的动力。那么如果孩子在这个儿童时期缺乏足够的生活体验，这种内在的动力它就不会关闭，从而呢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沉迷于什么呢？凝视火焰。
1: 凝视就凝视吧，总比小的时候玩火烫着强。你40多岁了，我爱凝视火焰，凝去吧。
0: 哎呀，这是看那个也能看入神了
1: 啊！
0: 哎，这个各位
1: 是个好事儿，对，
0: 您可以看看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在德国，哎，他们是怎么认为的？这个火安全教育项目呢，通过教导孩子如何安全的生活，而并非警告远离，更有效的满足他们对于火的好奇心。
1: 好曲折呀，这个一句话科普好曲折呀，
0: 一波三折，
1: 脑洞简直太拐弯了。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还是我这俩之间啊并不矛盾。
1: 嗯，
0: 你别说孩子了，其实就是成年人，老多人他这个对于火的把控也不是那么的这个熟练，是吧？就是为什么说不要在野外啊什么这个生火之类的，就你觉得就是这一小花，但是当比如有一阵风或怎么样啊，这个突然吹来的时候，火情一下你根本就控制不住。就是你在家庭也好，你在这个野外也好啊，它并不是一个 教育的场地场所。
1: 嗯
0: 嗯，你看这德国它是一个叫什么火安全教育项目，
1: 他说教育明白了到外面再去判断要不要用这个东西，
0: 就是恰恰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让孩子可能哎知道了火它是有难以把控的一面，他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对待这件事情。
1: 哦，
0: 啊，他的目的落脚点我觉得应该是在这儿的。
1: 哦，德国的火安全教育项目，以后学校里弄个小火盆，然后有一节课教一教孩子们怎么样安全点火。
0: 哎，你说就是人类是不是对火它是有一种刚才所说的就是凝视啊，或者这个崇拜啊，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神奇，我觉得还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的地儿那个就是喷呼一下一个火舌，
1: 川剧变脸，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那个确实能够周围的人哇，真的，包括你看那个打铁花，当然但是视觉的感觉它确实是非常的绚丽，
1: 嗯，
0: 是吧？这个可能你潜在的因素也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人对于火是有一种天然的兴趣驱动的，
1: 是吗？你这个也挺曲折，
0: 我必须给圆回来。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各位听友都来报道问好啊，像吴星霞和金等等也说二位主持人好，这个体感温度确实是太热了啊，二位还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节目，要注意休息，做好防暑降温。这个温度对于我来说是更加激发了乐于工作的
1: 我以为
0: 这个劲头，
1: 嗯，激发了你对火的凝视呢。
0: 哎，这这帮我替火啊，
1: 嗯，对，
0: 哎，这个在家呀，就是每开一小时的空调呢，心里头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心疼，
1: 嗯
0: 啊，在单位，但是咱也不调太低了，咱这也是中央空调啊，对吧？我不在这儿，它不也开着吗？
1: 嗯，但是你在这屋里的就省了。
0: 那对呀，啊，这就是，尽量这日子真是晚点回去啊。
1: 太会过了，这也太会过了。
0: 你在家你喝水或怎么着的，这也是个挑费，在这凉凉快快的，水喝透了啊。您放心，这个各位听友啊，这方面不用替我担心。有听友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这个这周的周四我又来了，下午好嘞，嗯。还有听友说，哎，问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哺乳动物有因为难产危及生命？
1: 对，因为胎儿太大。
0: 是啊，这个鸡呀、鸭呀，有难产死的吗？
1: 稍后给您揭晓答案。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新闻广播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5: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6: 7月5号至12号， 天津广播视频号天。

0: 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1: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2: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李老师，二位主持人好。60年前啊，我小的时候夏天，哎，有几个空瓶子，再来一盆凉水，这就是夏天的玩具啊，就靠这个凉爽度夏了。
3: 对，那时候那个盆，对于小个的您来说，它也是一个大池子呀。
2: 对，二涛妈妈，快拿大木盆来呀、
3: 小盆子耍不开呀。
2: 那大木盆当年是干什么的？那不是主要装鱼用的。
3: 是是是，装猴用的。
2: 装猴。Long Black 说，小时候住平房啊，奶奶垒的一个灶台，然后夏天呢，我就喜欢玩火，干什么呢？就不是纯玩火啊，烧开水。
3: 哎，洗大澡。要不说这个夏天跟这个水是有天然的亲近的。
2: 哎呀，胡克船长问了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有点恍惚，因为在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知识点啊，当时还掌握的挺巩固的，是吧？恐龙都是生蛋的吗？恐龙有没有这胎生的呢？
3: 多数，
2: 哎，
3: 大多数生蛋。
2: 有哪些不是胎生的？
3: 说是鱼龙跟苍龙。
2: 哦，这个生蛋呢，对于他来说呢，其实是一个更加高效的一个方式啊。咱呢，在节目一开头啊，今天说天气的时候着重说了说这个台风啊。经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这个名字听着就有点凶啊，预计将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和浙江南部沿海靠近。这个台风巴威呢，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呢，将会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不利局面，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性是较高的。那么后期呢，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防汛防台风的形势严峻复杂。
3: 截止到目前呢，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已经超过5天了，预计呢进入我国24小时台风的警戒线之后呢，它仍然会维持着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从云图上怎么看呢？巴威环流的直径还是超过了1200公里，云系呢覆盖了将近94万平方公里，体积特别的大，它相当于9个浙江省的陆地面积。那11号，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浙江、福建会迎来最强的风雨时段，会有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其中浙江的南部还有福建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
2: 广东省气象台消息呢，台风巴威啊，会为广东带来是先热带后雨林的天气，这个也是台风的一个特点啊。8号啊，广东中北部最高温度35到37摄氏度，局地是达到38摄氏度以上。那么今儿个9号和明天，受台风外围焚风效应的影响，高温呢将扩大到广东省的全省，直到11号台风临近，持续的高温才有望缓解啊。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个会有暴雨、强风啊、巨浪、高潮等等。咱们呢先来通过科普创作者混知的这个作品呢，共同了解一下 这个台风到底是怎么生成的。那么在最近这几天关注巴威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也是不断的在关注啊，它的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走的。在昨天节目当中，有听友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台风的登陆路径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共同来了解一番。
4: 今天咱们来扒一扒台风的小秘密。首先，台风是啥？记住四个字，热带气旋。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种，也就是一坨旋转的热水气团。小时候人畜无害，但一长大就变成老司机。热带气旋的老家不同，他们的名字也不同。比如老家在北美洲就叫飓风，它跟台风是远方亲戚，原理一样，只是护照不一样罢了。那台风的老家在哪儿呢？
5: 我知道，台风是台湾的风，带着卤肉饭的味道。
4: 不，其实更远。这事儿是这样的，菲律宾东边的海洋上有世界上最正点的光照、最丰富的水汽蒸发和最温暖的海水，这些就是热带气旋出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海面被太阳足足照射了一天，达到一定温度后，海水就会蒸发成水汽往天上走，四周的冷空气就跑过来占坑，然后继续受热上升，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热带低压中心。那些跑到天上的水汽遇冷凝结，这个过程会放热，于是低压中心越来越热，气压也越来越低，风力也变大了，这时气团开始旋转。
5: 等等，它为啥会转？
4: 这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地球上的风都只会走弯路，所以整个气团也会跟着风旋转。
6: 它跑偏了。
4: 气团越转越快，离心力就越来越大，慢慢的中间形成了一个洞。洗衣机见过没？一个意思。这时就形成了台风。
5: 台风脑子进水，开了个脑洞。
4: 说的没错，这个洞就是传说中的台风眼。整个台风中只有这块不下雨，
5: 为啥呢？
4: 话说气团转着圈往上走，到了顶上后大部分往外走，但外面贼冷，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于是就下起了雨。而中间有个洞，还是有小部分的水汽会往洞里掉，但里面贼热，没法凝结成雨。这也就是为啥台风眼里是无风无雨的大晴天。那台风为啥跑咱这儿了呢？跟一个哥们儿有关，副热带高压。大家好，又进我。台风就在副高下面，副高抽着台风往自己边缘走。由于副高闲不住，喜欢到处溜达，这就决定了台风有三条路径。一，副高在我国东南沿海，台风一路向西到东南亚。二，副高在日本东边，台风就可能转弯到日本。三，副高在台湾东边，台风就一路向西北。然后怎么着？
5: 登陆了呗。
4: 没错，台风输对密码就会登陆我国。那台风为啥会带来这么多雨呢？因为它在路上会碰到另一个哥们儿，夏季季风，它是我们大陆的送水工。当夏季风转角遇上台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带着暖湿水汽的夏季风就跟着台风跑了。台风把暖湿水汽抢走了，所以在台风来之前，咱们这儿是短暂的晴天。然而出来混，迟早要还。台风自己就是个水货，加上抢来的暖湿水汽，
6: 童叟无欺，家了不就家。
4: 不过台风带来的大雨一般也就一两天，最后台风死哪去了？
7: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台风是饿死的，
4: 因为它有挑食的毛病，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一旦上陆地只能吃土了，再加上地面摩擦什么的，消耗体力，最后又累又饿。好了，台风就是这么回事。这阵子台风嚣张得很，大家日常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最近呢，国家气候中心的副主任袁家双预测说，七月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比往年呢同期大点是3.8个吧，今年是4个到6个，是要偏多的，
2: 这偏多不少了。
3: 对，有2到3个登陆或者影响到咱们国家的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是1.8个偏多，强度总体来说是偏强的。嗯，真像虎克船船长所说的那样哈，这顿丝滑的小连招，这广东的朋友们生命力太顽强了，这血槽也真是太厚了。嗯，
2: 对，其实对于咱们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呢，也就是说台风也受到曾经受到过它的这个影响，但是这种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事件。
3: 嗯，
2: 就是不像人家是正面硬刚。
3: 对，虽然咱们也沿海吧，但是整体就是能受到它的影响，就像是小时候排队打针，你还排在10个开外的那个感觉。
2: 对啊，
3: 就有没有可能轮到自己？有可能，但是好像还远着呢。
2: 小时候打针100%得轮到，
3: 哎，轮到跟前那个就没那么好笑了。
2: 所以说那种感受是截然不同。
3: 是
2: 的，
3: 嗯
2: 啊，那既然说到这个台风，咱们呢也是在脑洞大开一下啊！哎，在说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温馨的提示一下咱们各位这个听友，恰恰是因为咱们这个对于台风啊， 不是太了解，
3: 就是准备不如人家那个常态那么充分。
2: 对，这方面的知识。

0: 知识呢，就是不如当地人了解的多啊，所以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计划去南方旅行啊，是吧？带孩子这个研学呀、体验啊什么的，咱一定要多听咱们节目啊，这最重要的是多看这个天气的预报。
1: 嗯，
0: 我们也会及时的跟您这个关注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咱们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行程的安排。啊，人家呢那是没有办法，对吧？我就生活在当地，这个不得不硬扛台风。
1: 咱们没有必要千里追风，朋友们。
0: 嗯，那再来说说，既然消灭台风是不可能的，那能不能考虑我利用一下你？哎，借助有这么大的风，柔柔的，我用你来发电。这个过程当中呢，假如说真的有什么大的一些发电机，是吧？我用了你的这个力，发了电，那是不是也能降低你的威力了呢？
1: 好家伙，你琢磨琢磨，那么大风车，大家看见过风力发电那风车吗？那玩意儿要是凑，跟旋风一样那么转，哎呀，你说的真是，你别说这个事儿，他还真有人尝试过啊。日本，咱可以考虑到这个日本确实是这个台风啊这样的。遇到它的这个灾害的天气是更多一些的哈。日本的工程师清水纯就曾经开发利用台风发电的风力机。在意识到当前的主流风力机的局限性之后呢，他决定要另辟蹊径，组合开发一种全新的风力发电机类型。十年前呢，他就对外宣布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开发出了世界首台台风风力机。这台机组据说可以承受每秒钟80米的风速，而且不论台风攻东西南北还是旋转风，都可以应对自如，非常轻松，可以有效的把这些风啊，别管多大级，别管东西南北风，有效的利用作为这个能量用来发电。
0: 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意识到当前主力风力机的这个局限，
1: 对呀，
0: 那么。主流的这个风力机咱现在都见过，是吧？底下的一个棍儿，上面呢有几片这个扇叶啊，它的这个好理解吧，
1: 好粗的棍儿、
0: 啊、哎，它这个局限性是在于哪儿呢？它咱别说底下这根棍儿的事儿啊，咱说它呢确实是看着这个风向，然后来调整
1: 扇叶子的，
0: 对吧？不过您想想，台风过境的时候啊，咱先别说它转的这么快啊，然后能不能撑得住，就是说它的风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根本来不及调转方向。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它是那个能听咱话的人吗？
0: 它是个旋风
1: 啊。
0: 哎，那这阵儿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所谓的世界首台台风风力发电机啊，它就不是那种咱看到的那种扇叶，它是中间

0: 根据天津市气象局预测，夏季全市平均降雨水量是470毫米左右，集中降雨期就在7月下旬到8月，出现短时间当中的极端强降雨的概率真的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咱们每个朋友都要提高应急避险的能力，大风来了别扛啊，暴雨来了别围观，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我知道很多朋友呢，愿意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就在家里关窗户关门开空调嘛，然后到你上班的时候习惯就开点窗户通通风啊，但是最近可千万要注意了哈，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窗户都关好了。
1: 哎，那么今天呢，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呢有雷阵雨，这个降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这个局地雨强较大，并有可能伴有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全面进入主汛期，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
4: 进入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而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非常大。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随时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大家务必要远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分别来说说，像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啊，容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和行人误入，发生淹溺。如果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应当果断弃车逃生。像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也要注意。我们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啊，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是长时间的驻留。一旦发现了水势异动、水声轰鸣，应当立刻向两侧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还有像临水、临崖路段，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途中呢，我们应当注意减速控距，观察山体的状况，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危险路段。还要注意的像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啊，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的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之后，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触碰湿墙上的插座，谨防触电。
2: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5: 送你一朵小红花，
6: 送你一朵小红花。城市歧视、高温风雨，阻挡了很多人出行的脚步，却没能阻挡你为每单快递外卖准时送达的风雨兼程。
7: 送你一朵小红花，城市美容师。酷暑难耐，却仍见你挥汗如雨的身影，保持着每条街巷的洁净如新。
6: 送你一朵小红花，城市建设者。大家眼中时时感受到的变化，是你们四季不停的付出，向心托举。
7: 送你一朵小红花，交通警察。汗水雨水模糊了人的视线，却扰乱不了你从容指挥的节奏，让条条大路通达。
6: 夏日炎炎，天气多变，天津新闻广播向每一位夏日户外工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你们辛苦了。

0: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0: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我今儿啊看到一则新闻
0: 啊，
1: 说广东江门一位50岁的大姐，
0: 嗯，
1: 中午就吃了顿家里剩的这个炒米饭，结果呢上吐下泻，硬生生被送进了 ICU。
0: 你说
1: 我寻思这不就是一碗剩米饭吗，而且是在那个头顿剩下的、
0: 啊、
1: 能有这么邪乎啊。
0: 嗯嗯嗯，
1: 我想着这家里面好像总是把这剩米饭留着到下顿再热一热吃，
0: 哎，
1: 也没见过出啥

0: 事儿啊？
1: 我跟你说，那你是没赶上。
0: 哎呦，
1: 哎，这可不是什么新闻夸张，
0: 是吗？
1: 剩米饭处理不当，我看了一个那个关于科普的文章，采访了一个医生，说你要是那处理不当，就会得炒饭综合征。
0: 头回听说。
1: 哎，这新闻里这大姐就是这典型，就这样。
0: 这还有个综合征？
1: 有啊，
0: 还有这病？
1: 哎，对了，
0: 那这问题出哪儿了？
1: 讲讲啊，它就出在一种啊叫做蜡样芽孢杆菌的细菌上。这玩意儿它专门藏在什么米饭呐、馒头啊、面食当中，特别难对付。
0: 我就寻思，那煮饭那么高温度，还杀不死一细菌
1: 啊？那还真不能，它能扛到120度高温，足足90分钟。所以你说平时咱炒饭蒸个米饭，谁弄那么高的温啊？
0: 嗯，
1: 而且谁没事炒90分钟啊？对吧？哎，所以根本拿它没办法。
0: 嗯，
1: 最要命的是它繁殖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叫做呕吐毒素的东西，直接刺激胃肠道，所以那个综合症上来以后，它就是恶心、呕吐加腹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那咱这夏天吃剩饭可得加个小心啊。
1: 对，哎，不光是剩饭得小心，好多人在上班之前把这个电饭锅焖上饭，焖上饭说下班回来吃吧，这多省事啊。
0: 怎么这也有问题？
1: 对呀，
0: 做熟了它自己就保温了，但也不费电啊。
1: 不是保温，是夏季食品安全的问题。你想这个米饭保温一旦超过4个小时，上层温度就会慢慢的降到60度以下，这个温度区间正好就是 WHO 说的那个危险温度带。
0: 啥呀？
1: 5度到60度之间，细菌繁殖是最快的。
0: 嗯，
1: 大肠杆菌啊，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都在里边开派对呢，开 party 呢，唱卡拉 OK 呢。
0: 再等会儿，等会儿，怎么还唱上卡拉 OK 了？
1: 哎，是。
0: 那夏天这米饭它到底怎么处理啊？
1: 剩米饭啊，其实就是3个字来处理吧，叫短、冷、透。讲讲啊，短就是现做现吃，别长时间搁置。冷呢是吃不完，咱们就赶紧密封，给它放在冰箱里边冷藏，别放在室温之下凉着。透就是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给它煮透了，千万别偷懒。
0: 哎呀，原来啊，我都是觉得这剩饭剩菜得放凉了才能放冰箱。
1: 哎，
0: 那看来是大错特错。
1: 哎，对喽。
0: 对了，
1: 哎，不，我说你说对喽
0: 啊。
1: 剩饭剩菜放凉了再放冰箱，这是老的做法，这是错的，所以咱们要尽快的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去。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这个台风逆时针转啊，可能这对一个地点的影响呢比较短啊，为这个你去弄一套这个发电的设施呢，这确实是不值啊。再说了，就是咱眼中的这风力发电机觉得是老么大个的，是吧？但是对于台风来说，就跟个牙签似的，
1: 小小风车拿捏。
0: 对，那说到牙签儿的，有听友说，哎，刚才哪条？哦，
1: 木头人啊，
0: 说到
1: 勤俭持家，阿森就不如我了。为啥
0: 呢？
1: 牙签我都得掰开了哈，用一头，那头呢留着下回用。
0: 拿个小纸包给包好的。
1: 哎，你这场景还挺熟悉上。
0: 为什么你还出去吃饭去，人家那个一次性餐具包里头都有个牙签，牙签也是单独的，这个也有个小包装，那小包装对吧，你还可以循环使用。
1: 哎呀，木头人，你棋逢对手了。嗯，
0: 结账的时候还是哎，这套没用了啊，我退了退了。
1: 兰布兰克说到，现在呢，我是每次露营的烤串一把手，烤串一把手。男孩子对棍儿啊、火呀，确实有莫名的这个好感吸引力啊，看见了就想动动手。
0: 哎，这确实也是，就要不说就是刻入可能基因里的啊。对于像打猎呀、啊机械呀、啊包括就是烧烤，哎，这是有一种天生的喜爱。有听我们问到底是几点到几点？问到底，今年呢是这个和咱们强强联手啊，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专栏。

0: 好，咱继续来说说母鸡的事儿啊。
1: 母鸡惨呐、啊，
0: 母鸡不容易呀、啊。网上有人说这么一句话，说别买太大的鸡蛋，生大蛋，母鸡的屁股会烂。
1: 还挺押韵，为啥呢？
0: 单押啊，这个乍一听很离谱啊。但是超市里头的这个鸡蛋呢，它确实是越来越大啊、
1: 嗯、
0: 而且越大那越贵呀，对吧？一般都是咱自个儿去挑大个的，那个小的一般都去哪儿了？
1: 煎饼摊子。
0: 对喽。那么目前国内市场上常见的大号蛋，单颗的重量在58克以上，超过1两了。超大号的呢，可以达到68克甚至更重啊。双黄蛋那就更大了，随便一个就可以超过70克。就看这么大的蛋啊，关键它一天下一个，这母鸡受得了吗？
1: 受不了啊！
0: 要不说鸡鸡孵鸡鸡呢？那那这叫唤呢？哎呦，不舒服啊！这个
1: 啊，疙瘩慌，疙疙瘩，疙疙瘩，就这意思啊。其实真的受不了，为啥呢？下大的蛋真的会让母鸡更痛苦。目前的正规超市里头的鸡蛋呢，几乎都来自商业蛋鸡，也就是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的选育，专门用来产蛋的杂交系的品种的这些鸡。这些鸡呢，从18周到22周，就是养了4个多月的时候，就能开始产蛋了。它还是个宝宝呀，它就开始产蛋了。高峰期呢，每天生一个，一年能下250到300个以上的蛋。一般就这日子口，鸡是不愿意下蛋的，太热了哈。每形成一个蛋壳，对，就是外头那个硬的，这个母鸡就要给它提供大概2克到2.3克的钙，差不多是全身骨骼总重量的1/10。对，因为那个鸡的骨头轻嘛，大家老说，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些钙一部分来自饲料，经过肠道吸收变成那个蛋壳，另外一部分就真的直接从母鸡身上的骨头里调用了。
0: 哎呀，听完了这个之后，我
1: 不敢吃鸡蛋了，是不是？
0: 作为一个男性，我现在对母鸡都肃然起敬了啊！这确实是下蛋，咱没想到，对于一只母鸡来说是这么大的一个钙消耗啊！就是包括鸡在内的这个鸟类演化出一种独特的骨骼结构，叫髓质骨，这是一种只在产蛋期的雌性鸟类体内才有的特殊骨组织。在性成熟的时候开始发育，功能呢就是快速的给这个蛋壳提供钙。蛋壳呢一般是在夜间形成啊，那个时候母鸡呢已经是停止进食的。那么如果白天啊骨根吃的这些东西当中钙颗粒保留和吸收不足，那么刚才所提到的髓质骨就会临时过来补钙，被分解成钙离子供蛋壳使用。等到第二天母鸡产完蛋恢复进食之后，然后呢又会在这个髓质骨啊沉积一些新的钙，然后又为下一颗蛋做准备。
1: 哎呀，一会儿也不识闲啊，
0: 没有买卖就没有缺钙。
1: 哎呀，这套系统看起来呢可以一直做到这个保持钙的循环吧，刚刚说了哈。但是问题是现代的蛋鸡几乎天天都生蛋，一天接一个，对钙的需求一直都很大，只要钙摄入吸收调用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有一会儿跟不上，它就要用自己的结构骨头来填补这个窟窿。
0: 对，它毕竟它也得权衡啊，对于一只蛋鸡来说，
1: 嗯，
0: 如果不下蛋啊，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 那就有一锅好汤了。
0: 嗯，
1: 然而在产蛋期间呢，结构骨的修复是被抑制的，因为钙从结构骨当中被调走，不会及时的被

0: 补充回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超市里买的那个鸡蛋，蛋壳怎么那么薄呢？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钙不够呗，
1: 累的。
0: 对呀，它没那么多钙可以用了。蛋壳90%以上都是碳酸钙，老母鸡更容易呢产下薄蛋壳。一方面是这个老母鸡岁数大了，生殖效率下降，这个壳的壳线沉淀钙的速度变慢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老母鸡下蛋通常更大，这个蛋壳需要的面积就更大，但是沉积速度跟不上这个增长的这个面积，那咋办呢？就摊薄点呗，壳整个就剩下来薄点，
1: 薄皮大馅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哎，小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季节，暑假的时候啊，家大人上班去了，又搁哪儿呢？就搁爷爷奶奶家。
0: 嗯，
1: 爷爷家呢那阵儿
0: 有鸡窝，
1: 养一对虎皮鹦鹉。
0: 嗯嗯嗯。
1: 哎，你虎皮鹦鹉平时也挺好玩的，是吧？然后产蛋呢还挺高，但是这对虎皮鹦鹉夫妻呢从来没孵出过鸟。
0: 嗯，
1: 没孵出过小鹦鹉，
0: 但是蛋是生下来了。
1: 生下来，
0: 嗯，
1: 生下来当天就吃，
0: 就给自己补了哈。
1: 俩人就点吧了，就分享了。
0: 嗯，
1: 可能也是，哎，我回头想想，他也是因为觉得缺钙。
0: 嗯，
1: 你说那阵要是给他再补充点钙，会不会他就不糟践自个儿的孩子或蛋了呢？
0: 哎呀，
1: 这个英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啊，一只蛋鸡在产蛋期间对于钙的需求可能超过其体内骨骼钙储量的30倍，而且产蛋越多，这个骨钙流失越严重，骨骼就越脆弱。要跟互动平台上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这就是为什么下蛋鸡它趴着，它不乐意动，它站不起来。
0: 对，
1: 啊，
0: 动不动可能就骨头受不了了。
1: 哎，一生也没走过几步道啊！您想，一年下300个蛋的母鸡，在产蛋的后期，就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于是产蛋鸡出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呢？龙骨骨折。
0: 龙骨是哪儿？
1: 龙骨是哪儿啊？吃过烧鸡吧？哎，龙骨就是胸前肌啊那块向外突出的那个骨板，
0: 嗯，
1: 胸肌附着在那上面。我记得那块上面是不是还有块小脆骨啊？啊，如果你说这鸡们家族要是听咱这期节目，
0: 恨的就被骨折了。
1: 就是如果这块骨头骨折了，
0: 嗯。
1: 哪儿骨折了他也不舒服啊，对吧？机会很痛，行动受限，进食和饮水也都会受到影响。
0: 丹麦的科研人员呢进行过一项对比研究，干嘛呢？一组是专门产蛋的那个产蛋鸡，一组是那个咱经常说的散养的溜达鸡儿。结果发现呢，产蛋鸡的龙骨骨折率69%，70%啊。但是那个溜达鸡呢好很多，骨折率只有10%，那代价就是产蛋鸡一年生300个蛋，单只重量超过50克，是又多又大。溜达鸡那一年只产10来个蛋，嗯，单只重量只有23克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溜达鸡下的蛋要比普通鸡蛋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生的实在是跟闹着玩儿呢，太少了啊。至于说营养价值，那确实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嗯，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问，在自然界当中，鸟类能不能自动关闭产蛋功能？其实自然界中，它人家以前也不产这么多的蛋。
0: 嗯嗯嗯，
1: 这不就是进单位了吗？啊，进了单位之后，这工作量就上来了。咱一会儿来说啊，怎么就有这个变化？人说这个对蛋鸡来说确实是残忍的。嗯，但是您看，这个科学家能想到的问题，养殖场也想到了，他们会在蛋鸡的饲料当中呢，刻意加入补钙的东西，增强蛋鸡的钙质。而且呢，就像刚才听我所说的，蛋鸡基本上不怎么溜达，大部分呢就是摊在鸡笼里头。
0: 你听这词儿，摊在那儿。
1: 哎，
0: 嗯，
1: 饭来张嘴，啊，这个对，是他也不穿衣服啊，
0: 有自带着呢。
1: 啊，这个除了吃就是下蛋， 这个待遇咱也不知道，作为那些溜达鸡来说，是否羡慕啊？哎，想吃什么，自个儿也不用去溜达就能有。可能在鸡的世界里头，也跟围城一样，鸡笼外的鸡呢，羡慕鸡笼里的；鸡笼里的鸡呢，羡慕鸡笼外的。太拟人化了。
0: 对呀，我刚想说这你也知道了。那了解鸡是怎么下蛋的，你有没有想过，老母鸡几乎一天下一个蛋，如果跟人类比起来，一定要需要10个月怀胎。母鸡为什么会在，就是鸡蛋啊，为什么会在母鸡体内，人家就那么快呢？对吧？那其他的小动物那形成的过程怎么就没有说以天儿来记的就能完成的呢？一天就形成一个，这是不是也太快了？哎，蛋是怎么来的？一颗蛋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1: 母鸡体内的一般只有左侧的这个卵巢和输卵管是有功能的，右边那部分呢，早在胚胎发育的时候退化了。这个卵巢上挂着一串大大小小的卵泡，就像一串不同成熟度的葡萄。当一个卵黄完全成熟之后呢，卵泡破裂，卵黄呢就释放出来了，进入到输卵管的入口，等待着受精。那么，这个接着卵黄进入到膨大部啊，也就是输卵管最长的一段，蛋白在这个位置一层一层的，然后裹上蛋黄。这个过程呢，整个需要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
0: 然后呢，进入母鸡体内的匣部，鸡蛋的内外壳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在这个地方大概需要1个到1个半小时啊，就把这个壳给它加工完了。之后呢，鸡蛋进入叫壳腺部，也叫子宫，这个蛋要在这儿待上大概18到20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碳酸钙源源不断的积累到这个壳膜上，一层加一层，一层加一层，最终呢就砌成了那个很坚硬的蛋壳了。一个蛋壳大概需要2克到2.3克的钙，刚刚咱说了，为了运送这么多钙呢，血钙需要不断的快速周转。在蛋壳即将完成的时候呢，最外面会附上角质层，用来封住蛋壳上的微孔，减少水分的散失跟细菌的入侵。因此呢，这个时候一颗蛋就差不多完成了。
1: 哎呀，算一算刚才今天所说的这个时长，也就是说整个鸡蛋形成的过程，哎，正好24个小时啊，多点也就26个小时。那么一只正在高峰期的蛋鸡呢，基本前脚刚产完一个蛋，后脚呢卵巢就释放了下一个卵黄，身体就是连轴转啊，没有休息的时间，对吧？那么就像刚才所说的，野生的鸡一年也下不了几十个蛋，这个现代的母鸡怎么就一天一个了呢？
0: 这个家鸡的野生祖先是红原鸡，生活在东南亚的热带丛林里，一年呢只在繁殖季呢产一两窝鸡蛋，总共十几个，下够了人家就说不生了啊，进入孵化期跟育雏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可以活到10多岁呢，一辈子产的鸡还没有现在的一只鸡的一年产的多。那人类驯化鸡的历史真的有几千年，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鸡的产量都没有现在那么大。在中世纪欧洲，一只母鸡一年也就下30到50个蛋而已。
1: 这一切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话说在20世纪的20年代，这个澳大利亚的一场产蛋竞赛当中，哎，就出来这么一个能耐梗了啊！嘿，闲着他了啊，了不地了啊！哎呀，都是在职场当中，咱嘿显出你了。一只澳洲黑鸡创下了365天产了364个蛋的记录，向全世界证明了极限产量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后来呢，大学和研究机构就开始系统化的遗传选育，到上世纪50年代，科学杂交育种开始全面的发展，大量传统的鸡种被少数几个高产杂交品系迅速的取代，它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变得更加的标准化啊！就是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一些高产品系的商业蛋鸡的年产量就已经能够稳定在300个了。
0: 好消息是它的这个基因它就长久的留存下来了，坏消息是把其他的母鸡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

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丈毛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

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去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姐姐你带。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

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

0: 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四十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 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遇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 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儿，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啊，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啊，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 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 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

明清以来啊，葛沽褒捻会发展到了八捻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褒捻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褒捻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褒捻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褒捻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气。

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伏，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
风景

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赏，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100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

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常务会议；京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京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进学校系列活动京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京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京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京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京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京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2: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京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驻友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京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京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京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驻友理工株式会社与京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京南的了解。 驻有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2: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天开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张行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技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帝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楠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技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馆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技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3: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接遇需求， 联动全区全街道八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0: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六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合锦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手作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0: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五百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 翻开这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战略而实施的。
2: 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电网建设就是这样，我们要未雨绸缪，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这里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58.6万千瓦，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于大兴区2024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在这个电力负荷中心新建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撑。
0: 历经10年谋划，可研报告终于落地。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3: 哎，杜总，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4: 现在是进行第5个间隔。
3: 转一下，看看里面的方式情况。
5: 对呀、啊，
3: 可以看看下面，往下面看看。
0: 我们设备安装对细节的把控是前所未有的高，每道工艺都一丝不苟，确保变电站安全可靠。
2: 无论是张北的风电还是新疆的光电，都要通过高压的传输方式送到北京。我们将500千伏和220千伏两个站合二为一，就能直接将传输来的高压绿电逐级降压，再转化为各个电压等级，从这里发出，可以点亮 CBD， 甚至惠及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但是我们能用的面积只有常规站的1/6，常规方式根本塞不下两个站，所以我们只能在设计上下功夫。
6: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2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1: 这个7号井到8号井是咱们
0: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3: 47在定井那头吗？井下，因为
5: 电再高，从这儿。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4: 行，
2: 好。
0: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2: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0: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2: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融入 CBD 区域的灰色，从2023年的冬天到2024年的秋天，我们选了20-30种方案。
0: 从颜色到质地，我们都力求完美。当时我们就把实体的样板砌到了现场，
1: 比较凸显这种 CBD 这种特点。
7: 它灰色的颜色比较深，
8: 但是它灰的不正，
7: 对对对，
8: 不
7: 正灰，
8: 还要调缝，还要处理这个灯面。
9: 这种颜色和最边上那种颜色，我们可以拿着那个灯光做一个对比。
0: 这块经历重重考验的灰砖，我们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保存。我们目标是让变电站像从 CBD 长出来一样，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工业化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10年 ，CBD 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它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请及时报警。
2: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帽。
4: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金南。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

0: 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正在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6: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8: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 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2: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3: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5: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

0: 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3: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晚间的19:02，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津市气象台于2026年的7月9日的晚间18:06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的14点一直到12日的早上8点，本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易引发城市洪积涝，山区及浅山区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易发生农田旱涝、农田泽涝，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相关的防备准备。那么在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的规定，市防汛办呢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之后，并报请市防职领导同意，决定于2026年的7月9日18:15起动。

0: 会影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以往呢，传统的脊柱开放手术需要大切口，大范围的剥离肌肉韧带，创伤肯定是大的，出血更是多的。那么术后疼痛剧烈，恢复周期也很长，真的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生畏。那么随着骨科医疗技术的迭代升级，脊柱微创手术已经打破了传统手术的局限，成为了脊柱疾病诊疗的优选方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应很多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有腰腿疼痛的一些听众网友的需求，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脊柱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今天啊，不说更多的概念，我们直接上干货，告诉大家小切口的脊柱疾病的微创手术到底怎么做。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同时呢，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胡伟，欢迎您，胡主任。
1: 郭老师您好。
0: 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胡主任又来了啊！胡主任一来，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就要举手了，因为呢腰腿疼的朋友太多了，尤其是腰疼。和以往的节目不同啊，我们先问胡主任一个问题：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腰腿疼的朋友是多了呢，还是能少一点？主任。
1: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啊、
0: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吧？这个问题是一个临时加的问题啊，我们请胡主任来做一下抢答啊。最近的这个门诊来看这个腰疼啊，这个尤其是脊柱方面的疾病的患者，会有一个有没有一些季节限定？会有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结合我门诊的感受来说的话，由于这种腰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管狭窄引起的下肢神经症状的一些患者的话，它表现的这种腰腿疼的症状，会相较于冬天的话，病人要少一些。
0: 哎，会少一些。
1: 对，
0: 因为温度升高了，是不是这个关节儿舒服一点呢？是有这个关系吗？
1: 我觉得
0: 不是这样。
1: 说简单点，可能有点热胀冷缩的道理吧。
0: 哦，有可能。
1: 天气暖和了，可能的话，血管的话，可能相较于更松弛。它不像寒冷啊，或者说受风啊，或者过度劳累的一些刺激的话，血管收缩。那么这种血管松弛状况下，它可能神经的血供会更好一些，所以症状表现的比平常要松一些。这是第一。但是，
0: 就怕但是。
1: 毕竟到暑假了。
0: 对，就怕但是。
1: 这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朋友反倒是多了。
0: 哦。
1: 我门诊这种病人明显见多的。脖子不舒服了、然后腰酸腿疼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他们这种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最常见的就躺床上长时间玩手机，半夜不好好睡觉。我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我在说水了，我们门诊的有些朋友他是知道的。所以这种症状的病人在门诊反倒是多了。
0: 青年人甚至是一些学生党多起来了，对吗？
1: 很明显。
0: 很明显。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群体的这个患者啊，他又是分成两个极端，一个是，已经工作了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他就像刚才您说的不好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但是还有一波是上学太累的孩子，是不是？他们经过这十几年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比如说高考、中考啊这些有压力的学业，哎，让孩子们紧张的这种状态，平常也没有机会，这个时候哎可。放假了，赶快让主任给看看，孩子这么小，怎么腰疼这么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还是跟这种生活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准确说是生活或者学习或者工作习惯的改变发生变化后，引起了这种腰酸背疼啊，脖子不舒服这种症状的病人还是在多的。这个确实是有。
0: 对，但是我想借胡主任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开场的话题呢，我们想提示一下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一直饱受腰腿疼痛啊，尤其是腰痛，甚至导致你的屁股啊、大腿啊、膝盖呀、小腿已经开始出现麻木等等这一系列症状的朋友，不要觉得哎，天暖和了，我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缓一点了，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可能见好？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个跟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还是要尽早的去评估和治疗一下，对吗，主任？
1: 我觉得您这话，从病人角度上讲，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如果症状轻的人，可能这个季节是有减轻的。但是，比如说严重的压迫
0: 啊、
1: 间盘突出的严重的狭窄，在这个季节，它不会缓解，
0: 不会缓解的，
1: 这个没有关系。
0: 好，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最想通过胡主任的科普和。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啊，和我们的网友和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微创治疗。其实之前我们多次邀请胡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讲得非常细致，很多朋友都感觉没有听够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导致腰腿痛的原因啊，等等啊，还有这样的高发人群呢啊，我们分析一些就是，这个症状前期的各种样的元素也好，因素也好。那今天我们直接进入到正题儿，我们就说手术了。我们就说治疗了，那么请胡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脊柱的微创手术？
1: 我觉得微创手术的话，这个有目前的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微创手术其实理论上讲跟小切口手术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部分学者的国内比较共识的就是所谓的内窥镜下的手术称之为微创手术。管状通道扩张手术形成的管状扩张通道的操作的范围内进行手术，就是微创手术。这是国内的比较共识的一个标准吧。这个跟切口大小也不完全一致的。但是脊柱的手术的微创手术切口都非常小。对，是这个样子。它通过这种可扩张通道营造一个空间。说俗点就是老百姓讲就是一个小的洞吧，或者两个小的洞，
0: 小眼儿，
1: 小眼儿进去操作。
0: 对，
1: 经过小眼儿进去，我把这个狭窄最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我严重的腰椎管狭窄，我去进去把它里面增生的骨赘、肥厚的患韧带、内聚的关节突进行一个充分的切除、神经进行一个充分的松解、然后这是腰椎管狭窄最常见的腰间盘突出、我通过一个很狭小的空间进去。它不像以前那种传统的做一个切口，肌肉的广泛剥离，软组织破坏程度比较大。它这种就是水介质底下的一个手术，直接去把突出的赘生物对神经构成压迫组织，靶向性的精准的去切除掉。
0: 切除掉。
1: 简单说就是这个过程。
0: 确实我们大家过去觉得说一说到微创就是伤口小，大家就是觉得这是要微创了，对吗？那其实围绕着我们的脊柱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就是手段啊，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其实我们都是不是可以啊用到微创的技术，真正去开大刀啊，用到这个必须要这个做大的切口的这样，说明是不是已经严重到没有其他选择了？
1: 这个还是一个觉得老百姓和医学的角度上讲还是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微创手术的话其实能解决，首先第一点，微创不一定不是不上内固定的手术。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多少有点区别，但是比如说有些严重的压迫，比如说脊柱肿瘤，比如说脊柱畸形，那么这种做微创可能就困难就比较大了。
0: 明白。
1: 对，但是常用的问题它就是我哪块引起症状，我去解决那块的问题。就好像经常举个例子来说，微创其实就像狙击枪一样。我有个狙击手，精准的去一枪击毙敌人，
0: 对，瞄得更准，
1: 直接瞄到那个导致你疾病的关键问题，
0: 是
1: 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开放手术更好像就是一个手榴弹。我不管这一片都有问题，我直接炸一片就完了。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
1: 对，创伤还是不一样。
0: 说到了这样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网友和我的问题可能就有点像了，大家的问题也来了啊。那么脊柱微创的手术和我们过去认知的比较传统的开放的手术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那个伤口的大小吗？您能不能给我们也讲讲它真正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1: 我觉得微创手术，首先第一点，我认为没有哪一项技术能够覆盖所有疾病的。
0: 是的。
1: 你不能够说我为了做什么手术而强行的用什么技术。我觉得这样是不负责任的。它是有广泛的适应症，但是它并不是说微创手术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对。
1: 对吧？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微创手术的好处，显然第一个，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不管我最常做的 UBE 手术，或者我最常做椎间孔径手术，那么它是在水介直接底下手术，说通俗点就是一直拿水冲洗着伤口，那么它的感染风险就极低了，避免了感染风险。第二个，它切口小，可能1公分以内就解决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伤口愈合的风险，尤其是对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找我的病人，大伙儿在我门诊都知道的，找我的病人比较多。那么这种大伙儿都是奔着微创来的，这种季节的话，我觉得感染风险就极小，伤口不愈合的风险就极小。但是传统开放手术，你做5公分、10公分的切口的话，
0: 是的，
1: 而且深部的软组织的愈合，这种风险的话，它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了。
0: 是，
1: 对，
0: 怎么热的天儿啊？
1: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视野大小的区别。可能微创手术它是在放大的这种屏幕上去看的。相当于我对着一个很大的电视在做手术，神经我放大到了10倍到30倍的一个角度， 而平常开放

0: 数，肉眼相较的话，那就没有可比性了。
1: 嗯，
0: 我很清楚的，估计以前关注我抖音的、关注我账号的一些朋友，他都见过我的手术视频。
1: 嗯，
0: 我能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很粗的神经在那儿，所以这种神经损伤的几率就很低了，
1: 不存在，
0: 几乎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你到开放手术的话，可能一个小的操作，
1: 对，
0: 可能就有这种风险，包括出血的风险。微创手术的话，可能血管在摆上，你把它止到就好了。
1: 对，
0: 开放你可能不经意的一个操作，血管就碰破了。
1: 对，
0: 对它，所以说微创是有这个，但是微创的门槛、学习曲线和技术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为什么很多医生他就要经过一个长时间大量手术的培训，
1: 对，
0: 才能够掌握这门技术。也不是说谁上来就做微创手术，并不代表这个手术很简单，
1: 对，
0: 很容易，谁都能做好。
1: 嗯，
0: 做下来了以后，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是这个大夫对这个技术的掌握还属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1: 嗯，
0: 还没到成熟的程度，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微创手术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一个对病人有一个很大受益的一个手术方式。
1: 是的，
0: 对，大伙要有一个怎么说呢，更准确的认识吧。嗯，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专家也是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专家啊，他来自二七二医院的骨科中心，是一位特聘专家，同时呢也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胡伟，胡主任。很多的听众网友啊都是熟悉胡主任的，每次呢在讲到我们的脊柱疾病的时候，都能够非常生动的、深入浅出的给大家带来啊清晰的科普。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具体的好好的说一说我们脊柱类疾病的微创手术，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来留言，在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也可以发来我们的啊大家关注的这些内容啊，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群。那我们再问问胡主任，既然说到了脊柱的这样的微创的手术，可能马上就患者提问了，我能不能做？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到底什么样的患者是适合去做微创手术的，哪些类的脊柱疾病也是可以首选或者适用于脊柱的这种微创手术的呢？
0: 嗯，首先来说的话，微创手术的话，有两种麻醉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有局麻手术，有全麻手术。
1: 对。
0: 那如果说有些病人，他虽然说有明确的椎管狭窄、有间盘突出，但是他有可能有心功能不好。
1: 哦。
0: 比如说，同时有脑血管不好，或者凝血功能不好，或者不能耐受全麻，那么你可能这个事儿你就很棘手，你可能就不能接受手术。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个局麻的椎间孔径手术。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严格的适应症，说的再俗点，椎间孔径手术不能去解决病人的所有问题。
1: 嗯，
0: 这是局麻的椎间孔径手术，而全麻的它就可以选择一个可能能处理更多疾病的一个 UBE 手术。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适应症。然后，但是全麻手术的话，你就跟从麻醉角度上讲，你其实跟做开放手术的全麻的要求那其实一样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然后他什么情况下什么疾病适合做微创手术呢？那么最早的开始开展微创手术，那肯定就是腰间盘突出了。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这种，以前是下腰椎的腰间盘突出，现在包括上腰椎的腰间盘突出，甚至包括颈椎的间盘突出，我们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段去解决。
1: 嗯，
0: 然后包括腰椎管狭窄，包括一度以内、二度以内的腰椎滑脱，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微创解决。甚至有些小的那种关节突囊肿了、小的那种占位、小的良性肿瘤，也可以通过微创手术解决。
1: 嗯，哎，刚才其实您呢已经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微创其实并不是以这个伤口的这个洞和眼的大小可能来界定，虽然它可能裸露在我们皮肤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上，那个眼儿并不大，但是实际呢，我们的那个窥镜进去之后的世界还是蛮大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想知道，微创手术的微创真的具体是体现在哪里？是体现在它那个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孔径那个眼儿上吗？
0: 嗯，准确说是这样的，它是通过一个操作器械建立一个通道，
1: 建立一个通道，
0: 在通道下手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比较了。
1: 嗯，
0: 那么微创手术皮肤的切口，脊柱的微创手术皮肤切口还是很小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的这种好多病人都现在都很懂，比如说 UBE 手术。
1: 嗯，
0: UBE 手术其实做单节的话就是两个眼儿，
1: 嗯，
0: 不到一公分的两个眼，两个不到一公分的眼儿。
1: 嗯，
0: 然后进去以后里面营造一个三角的一个小的空间，其实它的空间也不大，我估计也就是有个枣那么大，这么说就大伙儿比较形象了。在里面然后把它进行一个操作，然后操作途径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通道，它并不是像一个。

0: 传统开放手术做肌肉进行一个广泛的剥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想是不是您想问的就是这个营造空间的问题。
1: 是，
0: 对
1: 对、嗯。那么既然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想请您呢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详细的咱们介绍一下。我们总说微创手术，微创手术针对脊柱的这样的相关的疾病，我们的微创手术都包括了哪些？他们是不是也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类别和形式？
0: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正好带了这个器械，
1: 太好了，
0: 我可以拿着器械来说一下，
1: 更直观了。
0: 这样子说的可能大伙儿更好理解一点。
1: 上工具了，真家伙来了，
0: 上家伙，
1: 上家伙，好，
0: 比如说我，
1: 哎呦，这个像枪一样的东西是，
0: 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我们认识一下。
0: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个器械是什么？这个器械是椎间孔镜。
1: 椎间孔镜，
0: 椎间孔镜，
1: 嗯，
0: 椎间孔镜是很常用的，
1: 嗯，
0: 包括两侧的是入水口，就是水灌注底下，它一直在水在冲，
1: 哦，
0: 然后这个栓是光源，它不能黑咕隆咚的做手术，
1: 对对，
0: 相当于连着一个光源的外接的一个显、哦、外接的一个光源，然后直接插到这个地方，里面就有亮，
1: 就有光了，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是镜头线接镜头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小洞就是我们操作器械植入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器械直接从这个洞进去，然后相当于通过这块出来，然后通过进水口，通过光源，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直接进入到了神经根的周围，
1: 嗯嗯，
0: 进行操作。
1: 哦，
0: 这个是椎间孔镜比较常用的，
1: 常见的
0: 椎
1: 间
0: 孔
1: 镜，对，
0: 所以说它对解除神经根周围的压迫它是有很小的优势，很小的创伤有很大的优势的，
1: 很大的优势，
0: 但是它只能解决单侧的神经根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或者说背侧神经根的问题。
1: 那我插您一个小问题，椎间孔镜是几个眼儿？
0: 它是一个眼儿，
1: 一个眼儿，
0: 对，
1: 就在我
0: 们的单阶段就是一个眼儿。
1: 好的，
0: 也可以，像做的熟了的话，其实可以一个通道做两个阶段，也能做得到。
1: 哦，
0: 这个是椎间孔镜，
1: 椎间孔镜，嗯，好，
0: 这个是第一件器械了。
1: 好，我们认识了一下椎间孔镜啊，长知识。
0: 第二件器械，
1: 哦，
0: 这个就是 UBE 了。
1: 嗯、
0: 哎、，UBE 它不像椎间孔镜似的，椎间孔镜的操作器械它是直接从这个通道里置入器械的。
1: 对对对。
0: 而 UBE 它是中间没有这个通道的。
1: 嗯。
0: 它就是两个眼儿了。一个通道直接把这个镜子就像刚才一样摆到进水管出水管摆到光源嘛，
1: 嗯，
0: 然后把这一个器械抵到我要做的地方，我们称之为靶点，
1: 嗯，
0: 对吧，然后靶点的话打到位置里以后，我们进行局部的一个软组织剥离，进行一个松解，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去放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工具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操作的随和钳，从另外一个通道两个眼进去进行一个操作。
1: 哦，
0: 所以说它的操作的创伤，从理论上讲，可能比椎间孔镜要多一个眼儿。
1: 所以是叫做双通道吗？
0: 它叫双通道，
1: 双通道，
0: 单侧双通道，
1: 单侧双通道。
0: 它是椎间孔镜是单通道，
1: 单通道，
0: 它是单侧双通道，
1: 就是我们常说的 UBE。
0: B 不就是 bipartial 吗？
1: 对，
0: 就是双的意思嘛。
1: 双的意思。
0: U 是 unilateral， 单侧。
1: 好，
0: 然后
1: 学了英语。
0: E 是 endoscopy， 所以就是单侧。双
1: 通
0: 道，脊柱内镜技术
1: 啊，好长，终于
0: 就叫 UBE，
1: 哎，
0: 是这么个 UBE，
1: 懂了，嗯，
0: 然后它的范围操作范围相较于椎间孔镜，您可以理解成创伤是不是比这个微创要大一点的？
1: 大一些了吗？
0: 对，但是它的操作范围就很大了，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双通道，我就能够解决严重的腰椎管狭窄，这也是老年，
1: 嗯，
0: 老年患者最常见的
1: 常见的腰椎管狭窄，
0: 它就能做得很彻底，但是做椎间孔镜就很困难，但是它也能同时解决那种很复杂的键盘。
1: 嗯，
0: 而且它一般情况下它是全麻手术，病人的体会的话可能比椎间孔镜
1: 嗯
0: 更舒适、
1: 好一些，对，因为完全不痛是吧，
0: 完全两回事嘛，
1: 对，
0: 所以说具体的我选择是最常用的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
1: 嗯，
0: 我觉得您还是要选择、
1: 嗯、
0: 第一个你适合做哪种微创方式，
1: 是、嗯、
0: 第二个你对这个病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1: 嗯，
0: 第三还有就是你选择的这位医生
1: 嗯
0: 他更擅长哪种方式，
1: 哦、
0: 有的医生可能更擅长做单通道，
1: 单通道、嗯、
0: 有的医生可能更擅长做双通道，
1: 嗯，
0: 像我大概其实就是两个通道
1: 都可以，
0: 前几年的话、
1: 嗯、
0: 最开始的话是做单通道，后来双通道做的量也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每例都做了大几百例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倒是
1: 多无所
0: 谓，
1: 您是三通道单通道和双通道都可以，所以就加一起就变成三通道、
0: 哦、那个三通道还有专门的这个技术，
1: 还真有三通道，是吧，
0: 三通道那个时候 any hole 的技术，
1: 哦，
0: 那是辅助通道，
1: 哦，
0: 它不是说这个加这个，
1: 我随意说的，
0: 但是那个用的比较相对来说适应征很窄了、
1: 哦、
0: 没有必要、
1: 嗯、
0: 一般通过单通道双通道都能解决，就少再打一个眼、
1: 嗯、或者我这样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哪一种脊柱的这个疾病是必须要有 UBE 来完成的呢？就是只有 UBE 可以 对应它的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和疾病。
0: 我觉得没有绝对，
1: 没有绝对的，
0: 没有绝对。在有些现在脊柱器械的进展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有些手术通过单通道已经把适应症越做越大了。
1: 嗯，哦，明白。
0: 所以说还是我说的，你选择的医生更适合哪种，他更擅长哪种，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微创了，无论单通道双通道，它的创伤都极小。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病人的话不用太纠结我是一个
1: 眼
0: 还
1: 是两个
0: 眼，我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怎么能通过一个微创手段去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关键。
1: 是，
0: 对，
1: 哎，患者之间您不要介意，哎，他为什么一个眼就解决了，我是两个眼啊？对，这个不用攀比啊，
0: 还是看疗效吧。
1: 对，还是看针对您的具体情况啊，包括医生给您制定的整套的这个治疗方案，它一定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啊。但是我们想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单通道的整个的这个手术的过程和双通道比较起来，它会有在复杂程度、手术的时长等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吗？甚至包括在这个患者的愈后啊恢复等等，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0: 我今天问的好多，都太专业、太细节的问题了。
1: 就是我在假设我自己是一个患者，我在想我可能会关注哪些问题。嗯，
0: 这个问题真是太专业了，我今天应该是带着鞭子来跟您聊的。
1: 带着鞭子，
0: 没带鞭子不好说。
1: 嗯，
0: 看键盘突出的位置。
1: 位置。
0: 比如说，
1: 那用您跟前的这个可以，可以举个例子吗？
0: 可以，可以。
1: 我们
0: 比如说，
1: 嗯，
0: 我键盘突出，我们称之为三区的位置，或者偏中央的位置。
1: 嗯，
0: 那么你做单通道的优势就很明显。
1: 偏区的位置。
0: 偏。嗯，就是在肩盘盖神经根从神经根刚出口的位置，正好对神经根构成卡压。
1: 哦，
0: 这个位置，或者说正好在
1: 嗯
0: 脊髓的正前方的位置。
1: 正前方，嗯，
0: 对它，我认为做单通道的话，
1: 嗯，
0: 相对来说优势比较明显。
1: 优势，嗯，
0: 但是嗯，相对来说，因为单通道它有一个盲穿的过程，直接一下子建立一个导丝，然后下通道。
1: 嗯，
0: 但是在穿的过程中，因为它是在神经根旁边去操作，
1: 嗯嗯，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局麻手术。
1: 嗯，
0: 而选择局麻手术，就有的病人他就甚至有的病人就做不下来，恐惧怕疼。
1: 哦，是吗？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1: 哦，
0: 第二个你说手术时间的区别，
1: 嗯，
0: 那就看你做的位置好不好做了。
1: 哦，这并不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啊，
0: 对
1: 吗？
0: 你往上做或往下游离键盘的话，
1: 嗯，
0: 做单通道有的时候不熟练的大夫也会做很久啊，
1: 嗯，
0: 甚至几个小时啊。
1: 嗯，
0: 那好做的位置半个小时20分钟就做下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跟你粘连的程度、位置程度，
1: 嗯，
0: 甚至说你是不是翻修手术，顺局部有没有粘连，这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这是单通道手术。
1: 嗯，
0: 而双通道手术的话，嗯，那么我们做后方的狭窄，做一个单纯狭窄的话，我现在做的话，我估计熟悉我的病人都知道，
1: 嗯，
0: 半个小时到40分钟做一节，
1: 哦，
0: 已经非常熟了。但是有的病人很复杂的，
1: 嗯，
0: 不熟练的，我看有的大夫我听说能做5-6个小时，甚至更久的。
1: 哦，
0: 所以这个还是跟你选择大夫的掌握程度、熟练程度和疾病的复杂程度还是有关系，
1: 嗯，
0: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
1: 好，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呢，医生的临床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和优势，可能呢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凸显出来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请到专家，
0: 嗯，
1: 给大家把这个过程呢给他讲清楚，让大家其实很多患者就是只知道自己病了啊，只知道自己很疼很不舒服，但是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哪一个更适合自己啊，我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医生能够给到我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和预后，可能很多人呢确实还是一头雾水。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科普，虽然看似呢太专业了，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我们真的很多患者说不要给我讲太复杂了，我只知道能治好就行了，但是我们多了解一些，我觉得最终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技术的迭代升级啊，医学的精进其实给到最大的受益是我们的患者，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好的选择、好的预后啊，当然了，就会有更好的未来的这种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的真正的目的，科普的同时，让大家多长长见识。您这些工具啊，平常您在胡主任门诊他是不会拿出来的，啊，这是手术室，对，这都是手术室的，专门从手术室里带来了自己的工具啊。主任，请您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要提问了，大家迫不及待哈。二线朋友你好，喂，
2: 喂，
1: 哎，您说吧，嗯，
2: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胡主任，
1: 嗯。
2: 那个我呀，那个去年的夏天，
1: 嗯，
2: 去年做的那个腰椎间盘手术跟椎管狭窄的手术，
1: 嗯，
2: 做完以后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这个大脚豆和二脚豆这儿还是木的，跟这个手术有关系吗？我想问问。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术前的症状是什么样。
1: 嗯，
0: 比如说我术前有严重的腰腿痛， 然后现在有麻木的症状，还是说我术前我这个人就没有很轻微的症状，但是做完手术后产生了麻木症状，这是不一样的。第二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您最好把术前和术后复查的核磁对比一下。哦，先打断一下，您是说您做完微创手术以后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是做的开放手术表现的症状？
2: 那个我也不知道这叫开放手术，得20公分的那个口子，
1: 20公分的，
2: 嗯，那不是微创吧？
1: 太微了，已经不太微了。
0: 我们说的是1公分的口。
2: 我这20公分，
0: 这
2: 个
0: 不好聊。
1: 嗯，
2: 正好
1: 你
2: 真的可能
0: 大开放手术
1: 了。对，大开放手术了。阿姨，您的年纪？
2: 我是七十岁吧，
1: 70岁，还是
2: 那个手术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个特别疼，这腿特别疼。那个手术之前我腿不木，脚豆也不木，也不麻也不木。手术以后就开始，一直就是大脚豆、干二脚豆都是木的，现在仍然是这样。
1: 嗯。
2: 我觉得跟手术有关系吗？
1: 对不起阿姨，我先拦胡主任一句话，先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做了这个手术将近1年的时间，对吗？
2: 对对对。
1: 啊，在这期间您有复查吗？
2: 那个复查过。
1: 复查过。那
2: 复查过那个好像是说，好像是说又复发了似的。
1: 哦，就是您的症状有没有跟你的主刀医生有沟通呢？
2: 沟通过。
1: 啊，
2: 我
1: 他说这是复发的结果。
2: 就是腿疼啊，我手术以前就是腿疼，小腿儿，小腿疼的走不了道儿，走不了3-4步就得蹲下，立马就得蹲下，蹲完了以后站起来再走还能走几步，然后还得蹲下，就蹲一会儿，是那种症状。手术以前，他就说我是那个椎管狭窄，还有是椎间盘突出，这么着劝我做的，没想到做完了以后啊。我这脚太不得劲了，而且一阵一阵的这个脚豆这皮肤着还疼。
1: 好，
2: 又木又疼。
1: 阿姨说的这个情况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0: 这个我一般就不评价别人的
1: 手术，不能评价别的医生的
0: 这
1: 个
0: 讨论吧。
1: 对，咱就是说您现在的情况，或者这样吧，我们就他阿姨现在这个情况，您给一些建议吧，胡主任。
2: 对，我这个木怎么办呢？
0: 我一般建议，如果是木的话，因为这个东西真是不太好建议，我建议最好还是来我们诊疗看一下，到底查体、肌力、感觉、木的范围，它到底有15根的症状还是4的根症状，甚至咱连现在连做的什么手术方式都不知道，这个人建议我就太不负责任了。
1: 确实，
0: 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这些都不好说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实在是个性化的太多了。
1: 好，时间呢指向了19: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安全科普的知识介绍，在这段宣传片花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全面进入主汛期，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
5: 进入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而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非常大。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随时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大家务必要远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分别来说说，像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啊，容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和行人误入，发生淹溺。如果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应当果断弃车逃生。像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也要注意，我们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啊，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是长时间的驻留。一旦发现了水势异动、水声轰鸣，应当立刻向两侧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还有像临水、临崖路段，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途中呢，我们应当注意减速控距，观察山体的状况，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危险路段。还要注意的，像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啊，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 可以提前的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之后，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触碰湿墙。

0: 墙上的插座，谨防触电。
1: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2: 好了，听众朋友，一段安全科普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时间指向了19: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也欢迎大家的连续收听。很多听众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相关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需要了解我们的专家的门诊时间，每周四的上午在272医院的骨科，大家呢可以带着自己所有的全部的资料啊，请胡主任呢给您来做线下的直接问诊。就是您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很直白，我这个和手术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呢，有没有关系，我们不能随便说有或者没有，必须要
3: 评估。不知道手术中什么情况，连术前的片子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评价人家？
2: 是的，这不能给您随意评价，
3: 这个，
2: 这样对您的主刀医生也是不公平的，
3: 对，
2: 对吧？
3: 不负责任，
2: 不负责任，对您是不负责任的，
3: 对，
2: 好吗？
4: 您那个原来在人民医院那儿，我看过您，
2: 哦，还是老患者，
4: 去看过，对，那个那现在那个号还好挂吗？
3: 反正提前一周预约呗。
2: 哎，您就这样，您两头挂吧。您要是人民医院挂不上，您就去二七二。哎，二七二的话，就是主任二七二在是周几？
3: 人民是周三下午，周五上午。
2: 嗯，
3: 二七二是周四上午，看您时间方便吧。
2: 对，哎，
3: 都可以。
2: 好了吗？就是
4: 二四上午的二七二。
2: 哎，对，您就可以呢，哪个能挂上，哪个能找着胡主任，您就抓紧去，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好嘞，祝您健康。好，再见。
4: 主持人，
2: 好嘞，再见。好的。好，
3: 第一个来找我看病的话，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我会备齐所有的，尤其是要做手术的一些病人的话，你一定要备齐所有的影像资料，而且我一定要去查病人。你腰椎有问题，但是引起你的主要症状是不是腰椎引起的？
2: 啊，对。
3: 我遇到太多病人告诉我腰椎有问题，拿着片子也是腰椎管狭窄，结果他来时间性是痉挛不太，其实是颈椎占主要责任。最后我去给他做的颈椎手术，所以说一定要看病人，不能光看报告。
2: 是的，
3: 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的话，如果说我们去做腰椎手术的话，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至少要把 X 光、CT、核磁都做上。
2: 哦，都要出来。
3: 对 ，X 光我了解你侧弯的程度，了解你的稳定性。CT 我看你关节突增生的狭窄的程度。
2: 对对对。
3: 核磁你多阶段射压，那你压的最重的是哪节？而引起你症状是不是最重的是哪节？通常情况下，它虽然说可能有三节或者四节狭窄，但是引起的症状的最重的可能就是一节。那么对于一个高龄的76岁的一个老年人来说的话，那么我出现了这种狭窄引起的间歇性跛行的症状，同时有侧弯，传统的手术方式可能是开大刀，然后打钉子去矫正畸形，但是它可能并没有引起这种畸形或者钟摆然引起的症状，而它仅仅就是一个狭窄引起症状。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去把狭窄给解决，然后让他恢复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
2: 是的，
3: 完全可以。那个创伤，出血，费用恢复，那是纯两个概念了。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包括找我的病人，我最大岁数可能做过95岁的，最小我做过13岁的。
2: 哎呦，
3: 因为它都引起了严重的症状，你如果保守治疗无效，严重影响生活，我们考虑做手术。而手术，我个人的理念就是。如果说保守无效，能保守肯定是要保守的。如果保守无效，选择手术，首选肯定是微创的。然后实在微创解决不了，我们再聊是不是开刀做大手术，是这么个过程。
2: 好的，
3: 也是一个阶梯化的一个治疗理念。
2: 没错。
3: 对，
2: 所以这位这位应该是一位女性的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位阿姨，您的这个情况呢，您只是把这个，就像刚才主任说，您只是把报告给出来了。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单纯靠您这，因为报告很冰冷的，就是数据啊，就是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数据。但是呢，结合到患者本人的话，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重点和侧重，而且呢，您也没有告诉我们你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对吧？因为有的人可能这种情况他已经疼得动不了，有的人就觉得还 OK， 而且呢。这个这位阿姨的意思呢，就是她现在想问问，能不能做点什么动作来推迟她病程的发展？很显然，她是不想做任何手术，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再侥幸的拖些日子。
3: 有的时候，首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方式嘛。但是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还是我说的是什么症状？
2: 对，
3: 你要是腰疼
2: 的
3: 症状，
2: 对，你得把症状告诉我。
3: 比如说你是腰疼的症状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保守治疗，通过小儿非，通过麦肯基疗法来改善腰疼。
2: 对。
3: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严重狭窄引起的已经间歇性跛行、行走困难的症状，那你通过这种姿势的锻炼，那肯定是不可能能恢复的。
2: 对对，
3: 它是一个机械性的狭窄，你必须得去解决它。
2: 对。
3: 所以说还是得问什么症状的。
2: 没错。
3: 对。
2: 所以您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们无法给您精准的答复，也是在于您没有。 给医生更多的这样的您的症状的一些表现啊。而且呢，您适合不适合通过几个动作来缓解病程，这个事儿得看您的症状和您具体的情况了，
3: 对吗？
2: 嗯，好，欢迎我们的听众网友有问题啊，像我们刚才这几位听众朋友一样，您可以呢直接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机会和胡主任直接来交流啊。其实我觉得跟胡主任交流啊，就是长知识的同时，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会结合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不仅要告诉您您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的呀，怎样的一个结果，他会把来龙和去脉给您讲清楚，这可能是很多患者非常喜欢胡主任的原因，就是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因为有些医生可能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哇，你现在这个情况，您这个严重得做手术，但是为什么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怎么办，有可能您得不到太多详细的介绍，可是胡主任会给你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全面的啊这个梳理，所以我觉得是个长知识的过程，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网友有机会和我们的大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23530909,23530909,当然您也可以像我们的听友一样，把您的问题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啊，这样的方式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同时呢，我们今天呢在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随时的留言，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看到呢就会给您做啊最快速的回答几个听众朋友的关心的小问题啊，又来小问题了。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脊柱的这个微创手术当中的出血量会不会比这个传统的手术方式会少，因为它切口小啊。
3: 不是缺口，切口小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因素。如果说手术正常进行，没有很特殊情况下，我觉得微创手术几乎就不出血。
2: 几乎不出血。
3: 对，几乎就不出血。我估计10毫升、20毫升，因为这个东西不像开放手术好统计，因为它全程水灌注底下的。
2: 对。
3: 我说个再俗点的话，
2: 如
3: 果出血的话，没有进行一个及时止血的话，这个手术你做不下去了。就结束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手术顺利的从头到尾半个小时40分钟顺利的进行完手术以后，整个手术过程中它几乎就没有怎么出血的。因为如果出了，这个手术就做不下来。
2: 对。
3: 对吧？你复查片子的话，它这个手术根本就没做完，
2: 没，
3: 所以说谈不上出血问题。那开放手术出血那个就不聊了吧？
2: 那就对，
3: 300毫升、500毫升，那看你做什么开放手术了。
2: 没错，
3: 没有什么可比性。
2: 是是是。哎，还有听众是比较关注的，说我做了脊柱的微创手术之后，我这个疼痛感会不会就很快的就减轻了，立竿见影就消失？
3: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水平。
2: 嗯。
3: 对于腰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我觉得效果几乎就是立竿见影的。
2: 立竿见影，
3: 因为疼痛是由于机械压迫导致神经缺血引起的一个明确的疼痛。所以说当压迫解除了以后，这个神经解除了压迫，恢复了血供，那么疼痛几乎就完全不疼了。但是如果你术前由于机械压迫导致神经的损伤，出现了肌肉的力量下降，出现了麻木，对吧？我不是说什么 numbness 也好，tingling 也好，不管说是这些，那么这种缓解，它是因为神经已经出现了损伤了。这个情况下，当压迫解除以后，你的神经的损伤，那就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2: 了。
3: 那么你这个就跟你压迫的程度、压迫的时间有关系了。可能压迫一个月要恢复3个月。压迫半年可能就恢复2年，甚至就恢复不了，就有后遗症了。对，这个不一样的。
2: 对，而且这里在胡主任的回复过程当中隐含着一个。我的理解是，您别拖着，越拖可能这种恢复期的周期就会越长，因为您一直拖的话，它这种压迫有可能就会越来，也是一种累积呀，对吧？这种压迫也是一种累积。当您刚刚疼痛，或者是您刚刚已经这个不适的感觉已经全面爆发，您就去干预，比您通过什么吃药啊、按摩呀、各种方式忍它5年、8年甚至更久的那样的患者，那我想。肯定愈后就不太一样。
3: 我觉得有些病他根本忍不住啊。对啊，
2: 您是不知道，有些老人他是真能忍呐、啊。哎呀，我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忍到我们都不能忍了，他还在忍呢。真的，我每天疼痛药就是止疼药，跟吃饭一样，随饭就吃，就疼到这种程度。每天出门4片止疼的膏药，啪，同时贴上。就这样还在忍、
3: 他不是这个样子，
2: 你知道吗？就真有这样的老人啊、
3: 去年我出现了2例消化道穿孔的、
2: 消化道穿孔，
3: 就是因为病人保守治疗，他一直吃止疼药嘛、 就别说药名了，对
2: 不对？对对
3: 对，做完手术，有一个是术前的，有一个是术后的，就直接消化道穿孔了嘛。由于手术的刺激、应激，包括出血、包括麻醉等等各方面原因纠结在一起。

0: 起的话，导致了一个小小的穿孔
1: 你
0: 嘛。
1: 看看，
0: 是当时有一个病人就没抢救回来嘛，
1: 哎
0: ，PS
1: 呀，
0: 没抢，另外一个抢救回来了嘛，就是
1: 嗯，
0: 这种情况很恐怖的。
1: 对，所以说
0: 所以
1: 这，
0: 说，我觉得你该怎么治怎么治，
1: 对，
0: 不是说所有的病都适合保守治疗，
1: 嗯，嗯，
0: 还是要看病的程度，而且你不能拿止疼药当饭吃，这个真出问题啊。
1: 真的，真的是的，
0: 对，
1: 嗯，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嗯，二线的朋友，您的问题是什么？可以讲，喂，
2: 喂，是我吗？
1: 是的，您说，嗯。
2: 我哈，我那个脊柱侧弯有点
1: 嗯，
2: 脊柱侧弯有点摇脱出来了，
1: 嗯，
2: 像我这怎样治疗一下呀？我现在走道走不了，走道寸步难行，
1: 嗯，
2: 每天我都低着头猫着腰，我就直不起来，现在压迫我的神经线儿，你说我这怎么样治疗一下呀？
0: 哦，这种首先看身体状况能不能耐受手术。如果保守治疗无效的话，那么如果单纯解决，比如说我现在哈着腰走路，我挺不起腰来，但是
2: 啊，
0: 在三
2: 对，
0: 年前、
2: 压
0: 五
2: 迫
0: 年前。
2: 我低头特别猫腰，猫腰，猫腰了。就这个，我主要是脊柱侧弯的，靠底盘，靠这个盆骨底下的脊柱侧弯压迫我身上。我腿脚我一点儿不麻，没有症状，就只症状都在我这个腰臀部这点地，弄得我也直不起腰，光猫腰，猫腰，猫，随它走，越来越厉害。我恨不能赶紧快点直起腰来。
0: 你这个病史有多长了？
2: 我这个得有4、5年了，症状得有。
0: 四五年前咱是挺直腰杆的，
2: 啊，对对，没有事儿，对，嗯
0: 对，
2: 对，我就底下就，你看别人要摇头摇头都腿麻脚麻，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我就完全就在上半部臀部这点地，就脊柱侧弯这点地，我要拿手哎，死白的怼这后背一下，弄住它，这种症状我就没有了就。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就没有压迫那种症状了。拿手怼一下，使劲压着我的后背这点力气。
0: 那还是要看症状是什么引起的。你
1: 是
0: 是因
1: 什
0: 为
1: 么？
0: 腰椎不稳引起的，那你就得做融合手术，打钉子的手术。
2: 我还
0: 你要是
1: 是
0: 狭窄引起的症状，那你通过微创手术是可以解决的。对，
2: 我
0: 还
2: 还
0: 是看什么原因引起的症
2: 先
0: 状。
2: 照核磁、CT 都得照上，CT、核磁
0: 不
2: 都得
0: 刚才
2: 照
0: 讨
2: 上，
0: 论过了吗？
1: 对，
2: 都得照。
1: 都得照。
2: 哦，都得照一
1: 因为
2: 下，
1: 每
2: 可
1: 一
2: 能。
1: 种检查手段，它呈现给医生
2: 我
1: 的，哎，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大家医生要
2: 知
1: 通
2: 道，我
1: 过，
2: 知道。
1: 哎，维度不
0: 对，
1: 一样。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我门诊的病人，好多病人我也跟他们说是，
2: 我
0: 其实
2: 知
0: 我现
2: 道。
0: 在
2: 那
0: 好
2: 我
0: 多，
2: 每天要是睡觉，什么姿势睡觉好啊？就，
0: 现在是这个
1: 您
0: 样
1: 能
0: 子。
1: 完全保证睡觉的姿势不变吗？
2: 我倒是没，
0: 所以
2: 我
0: 说。
2: 要得侧身睡觉，我现在平躺睡觉睡不了，我坐着它哈，现在有点推我，感觉就好像有山东大山推我，感觉一直推到坐久地为止。坐着它，我就推着我走，现在就是腰脊柱侧弯这点地界推着我走，主要是这点地界，我别处倒没有感觉呢。
1: 好，我们听听胡主任给您的建议，
2: 那
1: 好
2: 我
1: 吗？
2: 主要我
1: 胡主任，您讲。
0: 现在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我现在遇到好多病人，其实我现在老病人，其实很多病人他是四处在看病的，
1: 对，
0: 所以说来我门诊的很多病人，大伙儿都知道，有时候我的病人比较多嘛，有时候好多病人等我一两个小时才进诊室，所以说有的病人我就觉得他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一定真是借着您这个机会，我一定再说一下，就是来的之前一定带齐所有影像资料。我说个俗点的话，我看了有些病人，我都觉得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你先去把核磁这些等的比较久的检查，你先做
1: 做了，
0: 了，
1: 对，
0: 然后带着核磁过来找我。
1: 是的，
0: 比如说像 X 光、CT 这些比较快的呀，当时能做的。为什么现在好多病人很聪明，他挂号挂得早？比如说我下午的门诊，我甚至能看30个病人，周三下午。那么你挂个一两点的号来了以后，需要补 X 光、补 CT，当时咱就补得上。你直接预约抢号，4点半门诊结束，4点钟你过来了，然后所有检查都没有。
1: 对。
0: 你来了后，今天你说白了，等了一两个小时，真的是两句话，你去做检查吧。我
1: 对，
0: 看别人，我也不好意思。别人说我等了这么久，我也觉得你等的确实有点久。
1: 对，
0: 所以说你还是带齐所有影像资料来看的话，也节约你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一个
0: 对，
1: 问诊的技巧，
0: 对，
1: 也
0: 有
1: 是，
0: 的时候抢号也不容易，咱自己说也是
1: 是的，
0: 啊。
1: 对。所以呢，我想呢，很多的朋友只是把自己现在的一个症状你表述出来，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检查的数据支持，
0: 对。
1: 医生是没有办法给您。我们总说评估，那怎么评估呢？不能是摸呀，真的单。 纯的去摸一下就知道这个，
0: 我觉得
1: 啊，摸出来您这个地方，哎，可能有点问题，那不，那不现实啊。
0: 找的，他不是来治病啊，他是来许愿了。
1: 对，我们要把相应的检查一定要准备充分了。也希望这位阿姨啊，如果您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一个是看看您的具体症状，再有一定要把您的所有的检查报告
0: 对对对
1: 带齐了，
0: 这样
1: 让专家哎给您做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好吗？好，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23530909的热线平台呢，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呢把您要咨询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啊，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留言，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我们的公屏上，很多听众朋友呢在给我们的专家点赞，同时呢也在给我们的专家留言啊，大家只要有问题呢，我们欢迎您随时的呢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和互动啊，确实呢，我们刚才又回到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季节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就诊的特色，比如说年轻的这种脊柱疾病的患者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凸显，这些朋友他们可能现在已经出现了腰部的不适啊，腰部的这些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是不是早一点去介入和干预，进行一些手段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是一个非常好。有的人觉得我这么年纪轻轻的，我就做微创手术了，也是不能接受，是吗？会有这样的患者吗，主任？
0: 这可以摘了
1: 啊，可以摘。好，
0: 谢谢啊。
1: 是不是建议年轻人也是应该早一点来认知到微创手术的这种优势和益处，早一点选择来做？
0: 我的观点是，能不手术尽量还是不手术，
1: 还是不手术。
0: 对，能不手术还是不手术。但是如果出现了，还是我觉得手术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并没有哪本书上曾经写过这个人巨大的间盘突出就肯定要手术。对吧？然后的话，但是如果你出现了肌力下降，如果出现了马尾综合征，比如大小便控制不好。或者说这个疼痛经过系统的超过4到6周甚至更久时间的这种保守治疗没有效果，那么我觉得你就积极的面对，相信科学，咱做一个微创手术把它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至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1: 还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到微创手术的术后包括愈后，比如说有的人会担心会不会多少年以后，我因为有些可能是中青年，他会想我这个这么年轻我就做这手术啊，我会不会10年以后或者是更久以后我就出现复发或者是症状的再一次出现。
0: 首先疾病这个观点我们要彻底去认识它。首先第一点，我的观点是能不手术肯定是不手术，
1: 不手术。
0: 但是咱没有办法了，你只能去手术了，那么你去选择哪种手术方式，对吧？各有利弊，永远都不是说给你换一个原装的脊柱，
1: 对，
0: 不是上帝视角去给它完全去恢复到完全的。所以说你微创手术也好，开放手术也好，都是各有利弊的。我们遇到过微创手术复发的，我自己去年可能做了几百例的微创手术，但是也是有那么几例复发的，相对来说比较低了。但文献上报道微创复发几率有说5%的，有说8%的，不同文献可能有区别。它就是有复发的风险。那么开放手术也一样，开放手术、融合手术，它这节不复发了，但是钉子松动、折断，甚至临椎病的这种风险，导致临椎病再做手术风险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说，还是我说的，你没有办法遇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我没招了。我只能这么去解决它，而我们选择一个最小的、恢复最快的一个手段。然后做完手术，接着您这句话，我还要再强调一下，我的病人其实都知道的。就是术后的一个保养很重要。
1: 对，我们也正想问，
0: 我天天劝病人你不要那么着急回去上班去。对，不同的，举个例子，狭窄的病人可能复发风险是很低的。但是间盘突出的病人，巨大间盘突出复发风险相对来说跟你突出的位置、突出程度来说的话，它可能复发风险比较高的。甚至现在我的病人都知道，我有时候放视频会放，我为了降低复发风险，我再去做纤维环的成型，我再去做把镜子放到间隙里，再去反复的探里面空空的没有东西来复发，来降低风险等等，这些已经在用了很多手段去降低它，甚至有些纤维环缝合技术来降低复发风险，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100%的事情。所以说你的保养让它养实了，来降低复发风险。同样做这个手术，可能做完手术后多躺3-4周的病人，和做完手术3-4天就甚至去干活不带支具的病人，那复发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肥胖的病人、不同生活习惯的病人、不同工作习惯的病人，他复发风险也是不一样，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不是单纯手术这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要所有的环节都去掌握到，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就是老话说的三分治，七分养，也在这个道理。
1: 是的，哎，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要把它养瓷实了，得躺着，那什么时候下地比较合适？微创手术之后，
0: 微创手术
1: 要不要下地？
0: 不，这个还是跟你大夫商量。
1: 嗯，
0: 其实我做的绝大部分手术都是术后两天就下地，三天
1: 哦，两三天就能下地，
0: 很快。
1: 嗯，但是这个下地并不是
0: 48小时，也就这意思。但是下地是让你恢复日常生活，不是让你恢复工作。
1: 对，不是让你去马

0: 上去
1: 这是
0: 上
1: 两回
0: 班。
1: 事儿啊！
0: 对对
1: 我
0: 对。
1: 有病人真是术后一周就去上班的，
0: 哎呀
1: 这个
0: 天！
1: 我觉得那就真是看你上班是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去上班干什么的，
0: 上
1: 对
0: 班
1: 吧？
0: 去干什么？
1: 有的人上班是他要去
0: 上
1: 负重，
0: 班
1: 他要去工作的，
0: 啊，
1: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
0: 嗯，
1: 但是
0: 那
1: 有的，
0: 上班去坐着好像也不行吧？一直坐着，你有些人他。
1: 这个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好深入啊！其实这个您已经在聊脊柱生物力学的问题了。简
0: 对，
1: 单说，躺着腰的负重是零，
0: 对，
1: 站着腰的负重是100，
0: 嗯，
1: 坐着腰的负重是150。
0: 听
1: 甚至
0: 到了
1: 有
0: 吗，
1: 病
0: 大
1: 人
0: 家？
1: 在跟我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是不是多站着比坐着强？我说，哎，你真的好懂，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说老坐着还不如老站着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没事多站着溜达溜达，可能比老坐着。
0: 嗯，
1: 最惨的是什么？坐着弯腰捡东西，那些人真的是对腰太不好
0: 坐
1: 了。
0: 着弯腰捡东
1: 有的
0: 西，
1: 人是这样
0: 哦，那难道捡东西，他本来是坐着的情况下，最好把他站起来，然后再蹲下捡吗？
1: 哎呀，
0: 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又一大收获啊！有多少人看见地上有东西，坐着直接顺手就捡了？
1: 哎呀，看到有钱掉下，拿脚踩住。
0: 但是你看，胡主任给到大家最科学的捡东西的方式，是你坐着的时候发现东西掉了，你先把它站起来，然后你再合理的蹲下
1: 对
0: 捡起来。
1: 坐着弯腰的负重对腰的损害是很大的。
0: 哦，
1: 如果你做过腰间盘手术的话，短期内
0: 嗯，
1: 这种动作一定要避免。对。
0: 太好了，又涉及到从微创手术从过程到愈后再到康复，也给我们大家完整的又梳理了一遍啊。其实呢，包括这个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的三分治七分养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胡主任这边呢是骨科专家，那可能呢康复呢和骨科的这个整个治疗呢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呢胡主任做完手术，保证我们在术中术后的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完成，但是更多大量的这些术后的康复工作，还是要患者积极的会和我们的骨科医生还有康复医生来做配合，对吧？
1: 我每天做完手术，我去查房，带着兄弟们一起去查房的时候，有的时候病人都知道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负责给你做好，
0: 对，
1: 你负责养好，咱们共同把这个病治好，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说单纯的光靠我一个人。每个人做完同样的手术，恢复可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对，
0: 是的，
1: 是这个样子。
0: 有一位听众网友呢留言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抓紧时间，他说腰间盘突出射频消。腰容术后3个月，腰部仍有酸胀和疼痛的感觉，他想问问您正常吗？
1: 我其实是不太做射频消融的，
0: 啊，
1: 射频消融主要其实是疼痛科和介入科的大夫他们在做，
0: 嗯嗯，
1: 它的原理不一样。
0: 对，
1: 我们做的手术主要是把这个压迫取出来，而当程度比较轻度的时候，那么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射频，它是一个好的手段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热效应通过纤维环挛缩的一个程度。
0: 嗯，
1: 但是射频消融手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
0: 嗯，
1: 还是其实咱们最早今天开始的时候说的事情，
0: 嗯，
1: 不是任何一个手段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的。
0: 嗯，
1: 你到底适不适合，对吧？
0: 对。
1: 而且你引起腰疼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射频消融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本身腰的蜕变的问题，这是两回事的。
0: 好，哎呀，今天真是长了知识，而且呢，也是通过专家的这个梳理啊，我觉得很多的听众网友呢会重新认识，或者说更加的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了脊柱疾病的微创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再给我们的听众网友重复一下吧，大家没记住，
1: 哦，
0: 还有没记住的请举手啊，胡主任，在人民医院您的门诊时间，
1: 人民医院是周三下午和周五上午，
0: 嗯，
1: 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预约，
0: 对，
1: 或人民医院的平台预约，
0: 好的，
1: 然后272医院是周四上午，
0: 上午
1: 也可以272的平台预约或者现场挂号，都可以。
0: 好的，每周四的上午呢，大家呢也可以到272医院呢去找胡主任，当然如果您离人民近呢，就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可以找主任。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已经手头有近期的全部的这些资料啊，检查的报告，但是一定是全部啊。您如果您说我就拍了个 X 光，那不行，您再补后两个。您说我光有核磁好像也不行啊，或者说您如果说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该怎么拍，那您就早一点啊，早一点到医院，让主任先把该做的检查的单子开给您。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提前呢把该相应补齐的这个检查报告能够补全，这样方便您尽快的来就医。好，再次感谢胡伟主任来做客空中问诊，希望今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再学习更多的有关脊柱方面疾病的治疗方式。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收看。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问题的听众和网友呢，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关注我们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点击听友群，在群里留言，过一会儿呢还能有机会胡主任给您再做节目之后的回答。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谢谢胡主任，再见，
1: 谢谢郭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0: 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2: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
3: 啊？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我天天从那儿路过，但是那么多的历史，那么多的故事吧，还是头一次听说吧，很惊奇吧，因为在我身边感觉到，哎，应该好好的维护我们的城市吧。
7: 过去也没注意这些，
8: 假如说咱在这儿走过去根本就不考虑。
7: 天津还有这么多好的建筑，挺惊奇的，
8: 应该保护，
7: 应该保护这个，以后给后人留下一个很好的这个，这是都是历史啊，是不是？
8: 就让我们的遗产的这些好东西得到更好的保护，遗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也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9: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人常红。今天啊，节目一上来咱还得说刘哲。刘哲啊，今天啊变身了白娘子，不是因为又穿白 T 恤了，是学习人家白素贞白娘子上昆仑山盗取千年的灵芝仙草。他啊今天去采这个灵芝仙草了，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这次东北溯源的第二站吉林的延吉，然后呢今天又深入到下边的蛟河市。今天啊刘哲一大早

0: 要10天吧。
1: 哦，
0: 10天能成熟，成熟的时候，它就释放孢子粉了。
1: 啊，
0: 灵芝成熟的时候，现在就是整个灵芝都是红色的了，就没有这个黄边了，我们叫黄边。
1: 啊，
0: 它就是长成了。
1: 啊，
0: 长成之后就开始释放那个孢子粉。
1: 啊，
0: 就是到孢子粉的收集的季节了。
1: 啊，
0: 嗯，
1: 咱这个选择这个种植的地方是不是有些讲究啊？
0: 主要是土质和水源要好。就是土质必须是黑土地，然后土质疏松，透气性好，然后水源必须那个水源是无污染的干净水源，就是咱们说的山泉水。
1: 山泉水。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每一年都要换一个地方。
0: 对，每一年都要换地方，就是选址比较重要。就是它影响的灵芝和孢子粉的品质。
1: 为什么要每年都要换地方？
0: 因为灵芝就是一年产出之后，就是它这个土壤里的营养成分，第二年生长的话就聚集不了那个灵芝的营养，所以说就要换一个那个新的土地，没有种过的。再一个，种一年之后，它这个土影响灵芝生长的这种菌了。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咱们必须每年都要换地。
1: 哦。咱进去看看。
0: 哎，可以。
2: 那我先进。哎。
3: 进到这灵芝孢子粉的基地里边的具体的情况，咱稍后在寻味九州里头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想让刘哲代购粉的，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啊，刘哲在话友群里发了他到这个蛟河市新河镇溯源这个灵芝孢子粉的视频。邵伟老师啊，在群里说，蛟河的晒烟是清朝的皇家贡烟，非常有名。您看，邵伟老师对一个地方的特产啊、特色非常有了解，我感觉啊，这跟他可能平时涉猎广泛、紧密相关。我觉得啊，在咱天津的餐饮界，邵伟老师绝对算是最爱读书的厨师之一。我记得咱们那会儿推荐《咏里记》聊刺身的时候，邵伟老师就给咱聊海胖子的事儿，对吧？就是因为看了辽宁作家邓刚老师写的《迷人的海》这本书。我想啊，咱们听友之中之前读过邓刚老师的这本书的人肯定也不多，所以啊，邵伟老师真的是涉猎广泛，平时啊给我们聊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昨天啊，我因为尤伟仁先生当年倒舵这件事儿提了一嘴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繁花》，那邵伟老师听了这段特别有感慨，马上今天给我发来音频，要聊聊天津人的《繁花》。
4: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常红老师呢打比喻是呢，用到了这个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繁花》。这《繁花》是上海作家金昌宇写的，金昌宇是个老编辑，他这个积攒了一生的这个一些知识储备呢，写了这个《繁花》。最早呢，我是看的小说，这小说挺厚的，35万字，后来中央台又拍成了30集的电视剧。我总感觉这个《繁花》呢，实际它的整个呈现呢，跟我们这个《花的天津卫》这个节目呢是非常契合的。只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比它更宽泛一些。那《繁花》写的只是近30年，又是90年代，90年前后的这个在大时代的裹挟下的小人物的一些命运。他所说的那个所有情节，包括细节、大的脉络，实际我们天津在那个阶段当中的都出现过。90年代时。这个小说呢，它主要写的呢大的场面呢，比如说这个外贸啊，做生意啊，还有这个股市，还有饭店这些的呢，当年上海这些景象呢，实际在天津呢都有表现。只不过呢，我们没有天津人的繁华，我看咱们节目实际曾经也都呈现过点点滴滴这一些细节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表现出来，并不像这个整个这个小说电视剧那么系统。比如讲他的首先的这个开场，就他第一集吧，就是这个主人公阿宝呢向这个耶稣爷爷的爷不是耶稣啊耶稣请教的做生意的门道。这个耶稣这个形象实际在我们天津当初有好多，大家就是可能有所感知，就是90年代之后啊，我们这个机关的一些个工作人员，一些个老的干部，还有做外贸公司的老的一些干部，他们退休以后呢，他们都在当时叫返聘，或者说是这个兼职，这些人呢都走入了各部门。这些人的集合呢，就是小说当中的耶稣。外贸部门他还有机关单位呢，他这些人退休，这些人呢，由于呢长期的工作呢，他对这个政策条文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进入外贸公司之后呢，对这些外贸公司呢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 而且有些人呢，他本身退休以后还带。

0: 的资源的。那时候都是计划经济，有配额，他都能跟上面跟那国家那部委那说上话。所以当年外贸公司的这个崛起，尤其个体外贸崛起，这些人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最简单的来讲吧，比如说在这个某个人干一个外贸公司，他可能有点资金，但是他没有资源，就请这个外聘的这个人员呢，因为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一直呢为国家、为这个政府呢，这个辛勤恳恳的工作。退休以后呢，他找了这份职业呢，他把他的资源完全运用上了。而且呢，这个电视剧也呈现出来租房子80亿美金加2盒中华烟，这在当时不小的一种费用。80美金按当时6.48的一天，他租的是和平饭店。当时的情况，天津市的饭店呢也都住满了，像这个友谊宾馆住的，除了这外资企业，都是这些做外贸、做这个货代的。你像南京路的国际大厦、那个外贸大厦，那些小公司都是以外贸为主要业务的。甚至后来这就掺到了五大道、成都道了、大理道、木兰道那些房子租给的，都是这些搞外贸的这些人。现在有人讲，那个大理道那房子经过了几次变迁，从最早的小公司到饭店到酒吧，又翻过来，后来又到现在做文旅，它经过了几茬的变换，它头一茬就是做外贸的，就是这些小公司。所以说，这些曾经有过的事儿，不单在上海有。这个就繁花，这个作者所描述的，为嘛让大家产生那么大共鸣呢？就是这些曾经的过往，不单上海有啊，天津有，北京有，武汉也有。所以当年天津的那个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好，啊，周边的好多做外贸的人都往天津赶。有的人是嘛呢？有的人是有能力做出产品来，但是没有往外销的能力，就通过外贸公司，通过货代把东西销到国外。有的人呢，扩大这个经营项目呢，没有机器，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这货代外贸又通过手段呢换点钱呢，可以从外国买的设备。当时呢火热一阵，这是它上游，下游呢。那些工厂呢，一些说跟外资有联系的工厂呢，大家加班加点干得也非常好。这个小说尽管反映的是上海呢，实际天津的情况也是如此。再有这个繁花当中讲的这个卖贸易，当时天津市卖贸易可是风靡一时，几乎当时百货大楼、全商中央公司整层楼都卖羊毛衫。大家有印象的话，你想全商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北极绒的那个他那个广告。当时卖毛衣的这些售货的人，几乎都是天津市这个下岗的这些姐姐们，甚至有过一段时间呢，卖毛衣的售货员呢，都鼻子化妆，那化妆的非常漂亮啊，都是描眉打眼的。有时候你上班路你就看，但骑自行车化的浓妆，这些人都是去商场卖毛衣的。这个电视呢，所反映的就是这些羊毛衫的这个厂商以及这经营者呢，商场的一些个主柜台这些人呢，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是我们老百姓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是当年天津市好像一个人没有件羊毛衫就过不了年赛的。繁华电视里还演这个假冒名牌的羊毛衫之后用刺的假冒，天津市这种现象也有，就从大胡同批发来那个羊毛衫之后回到家改个商标，当时就卖，因为卖非常火，人们买羊毛衫的热情非常高，所以也不在乎是什么牌子了，买一件都穿上。一过年时候，大家都看到外头西装里头都是一各式各样的羊毛衫。还有场景就是描写的股票，90年代时那股票非常热。现在有的抖音讲，那个天津市第一家股票交易，大家买股票是在青年宫，或者说是那个法国银行金湾路上，其实全不对。天津市第一家做股票买卖股票排队的是哪儿呢？是龙凤市场二马路的。当年那个包括这个索某苏先生都去那排队去，穿个军大衣，抽那种红大，站那儿一排排一天。苏大爷排队的时候还跟别人说：“别那么多那个都一纵性排排抽烟，蹭对方的褂子，咱都侧着排。”当年那非常热，什么大开发、小开发、任天之冠、环球磁卡，那是人们的做股票、做内部股、开户。那龙市场不大点地儿啊，每天都得聚集的将近近千人。首先，所有那批买这个股票的，竟是什么老师啊、公司里工作的，就是对这个经济微不闲置的一些人都在买股票。这个电视剧呈现的跟咱天津市的是特别一样，没有什么差异。 再有是，他就讲了那个经济发展之后呢，饭店的一些繁荣，饭店老板之间、饭店供货商之间、饭店跟客人间的各种矛盾、各种勾心斗角，实际当时天津也非常多。咱不能一讲来天津关于这个餐饮的故事，请那个广东师傅来了，香港师傅又换，非常的跟这个电视剧描写的是一模一样，供货商互相卡货，你不给他进货，他不给他进货，那故事相当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视剧的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当时那个时代动荡时候的那个人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也相当复杂。天津人就婚外恋有个词儿叫"搞瞎把"。上这个电视剧演的就是一个卖菜的跟卖鱼的之间出现了感情矛盾之后动刀了。当时那年代，由于这个男女之间情感问题动刀的多的是。就我工作室那饭店，尤其那个90年代开小饭店的人，好多那些老板最后都闹的这个离婚了、家破人亡了，有好多，这里头原因特别多。所以讲《繁花》这个电视剧或这部小说，它写的并不是上海，写的是整个我们中国当时的现象。它这个小说当中没有这个对错，没有说好人坏人分得那么清。他的三个这个男性主人公，什么阿宝啊、小毛、胡生啊，这三个人，实际在我们眼前比比都是。就比如说，这些阿宝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家庭背景发了财了，成了功了；比如这胡生就通过上学，就我们那时候的，90年代的商业大典大，自个儿这个修炼成了好的个律师了。最后呢，又有自己的困惑。还有那小毛本来在厂子好极了，就是个上班的一个工人，而且还是个模范。一转眼转天，厂子黄了，自己就开始就下岗，没办法了，怎么当保安了？是卖小产品了？本来自己这个踌躇满志，人生就当时就打入低谷。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就是，随手就能看到。所以说，《繁花》呢，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同时就是我们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律。就像他这个书最后讲的，叫做上帝不祥，就是上帝都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好多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所以这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呢，只能随波逐流，你自己的命运呢，你把握不好。
1: 天津啊和上海的确开埠以后的这个发展历史，将近200年来的确都非常相近，一度呢也是全国南北方2地最具代表性的、最繁华的城市。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呀，上海是缺少咱们天津从元明清以来依靠大运河发展起来的这段的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蕴的。可能啊，很多天津人都不知道，我们天津啊是国家最早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所以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是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尤其啊，像天津这座城市，你越深入地了解它，你对它的这种情感就会越热爱。因为啊，这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我们对它多几份了解，不也是应该的吗？比如赵金泉先生，因为啊，从小生在虹桥，长在虹桥，工作呢又在虹桥，现在呢退休以后呢，对于虹桥区的历史文化保护，那也是不遗余力的。在俄罗斯旅游，心里都惦记着竹竿巷。关于竹竿巷啊，我认为它啊真的是有重大发现。
2: 孟记酱园啊与这个龙昌海货店的后门形成了一个狭长这个小胡同，正好通往这个南运河和金华桥。紧邻着孟记酱园，有我记忆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共厕所。这个方圆北门外一带的这个居民呢，都到这里来如厕。男女厕所的入口啊，与孟记酱园是在一排的，厕所呢能容纳20多人，很大，同时方便。这里呢情景呢如同这个杨士山老先生描述的一样，厕所这个文化呢在这里呢应有尽有。那么我想请教张玉林老先生呢，这个厕所原来就是有的吗？还是在什么建筑之上改建的呢？好了，这个巷子的个南运河的一头，它的另一头与另一个胡同相交，所以才形成了这个三角这个地带。那么相交之处的另一个胡同就是南运河边上的小洋伙街。这条街呢无疑就是当年漕运时候的产物，顾名思义呢，这里一定是漕运时候的南货或者是洋货聚集或经销的这个地方。这条小洋货街啊，与竹竿巷是平行的，都是东西走向。那么小洋货街 到竹竿巷之间还有一条街，它叫钢店街，就是呢，坐落在天顺号和中和楼那个位置。这三条街呢，一直往西走到南运河这个爱民桥这个桥口处，它们就汇合了。这个时候呢，南运河也正好形成一个弯儿，这个小洋货街、钢店街、竹竿巷共同合并到就真实街了，也就是说，当年的这个民乐会馆的后门那个位置。咱们再说民乐会馆，天津解放后呢，拆除新建成了这个二中心医院，到这个2000年。拆迁改造之后，保留了二中心医院的全部建筑，在它这个东面又扩建了中研院这个新院，形成了现在这个中医药研究院，再加上现在这个陆家嘴儿，这个几栋高楼高层，占据了原来这个北门外大街西侧的这个全部地块。2022年呢，我退休前呢，在这个现在这个西北角这个地方，这个陆家嘴这个万怡大酒店呢，开我们这个政协会议时呢，在这个期间呢，我站在这个酒店高层的这个一处窗户往下看，顺着这个南运河的走向看，惊奇地发现这个现在的中研院的个新楼的后院和围墙之间这个甬道。就是当年这个竹竿巷坐落的位置，几乎呢丝毫不差。遗憾呢，就是地上的这个任何建筑的标志都没有了。这一发现呢，我可以说是在这个地区的人只有我一个，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第二个人。所以说呢，你要想看看竹竿巷当年在哪儿，多宽多长。你就到这个万怡大酒店那高层，这个靠东面方向这个窗户上呢，那还能清楚的看到。关于北大关、竹竿巷以及这一地区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就像杨士山先生说天德庄一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讲。
1: 想要去俯瞰竹竿巷的听友们，您就去赵老师推荐的这个地方，角度太好了。咱们节目啊，之前聊竹竿巷、聊真士街、聊大运河、聊大小直沽。说实话啊，我原来没进到咱们节目组之前，对于像天津的大小直沽是分不清的，因为一直以来就只知道有大直沽。而且呢，我发现一个替班的规律，就是我每一次替留着的班都会有大直沽的内容，冥冥之中感觉就是一种缘分。我上次还说啊，从张振海老先生一个人聊大直沽，到现在的张学仁老先生、张中奇先生也都加入来聊大直沽，这阵容啊，绝对是让河西的杨士山先生、河北的80后的翟莹，那都得是很羡慕。您看，我这次替班前3天，咱一直都没有大直沽的内容，结果今天就等来了，张中奇先生来聊段大直沽的老太太。
3: 天气呀，一天比一天热了。咱们马上就要进伏了，哎，这个天气一热呢，叫我想起来呀，大直沽呢，老太太们之间的一些往事吧，在这儿呢，我想也聊两句。因为随着天气热了，这个前两天呢，我扫衣服，顺便呢，就看到了我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给我姑娘做的肚兜，哎。我就借这肚兜呢，聊两句呢。夏天小孩子呢，他日常保健的一些个知识吧。在大直沽啊，老太太们呢，一到天热了，都给特别小的小孩子们做肚兜。这肚兜呢，肯定大家都知道它的样子。我姑娘小时候，我母亲呢，给做了好几个肚兜了。先说说这肚兜有什么作用？这个据老人们讲啊。当然说，我觉得这个对大人也适用。这个小孩子呢，怕三粗着凉，一粗着凉呢，就肚脐儿。孩子肚脐儿啊，跟肠子是连着的。看似夏天热了，但是如果呢，就是说，孩子比如在哪儿躺着睡着了，或者孩子在抱着他在那个某个眼俩地界玩啊， 即用于让孩子肚食呢，着凉。孩子肚食一着凉以后，肚食啊，可能老人们都懂啊，肚食跟肠子是连着的，特别容易造成孩子腹泻。所以孩子肚脐儿到夏天一定给他护理好了，这是肚兜啊，就起这个护理肚脐儿啊，不让肚脐着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这个肚兜呢，我母亲给我姑娘做的那个肚兜啊，她那袋子，她那个袋子呢，就是说，别的人家老太太有做肚兜，就做一个小舌，而母亲呢，做了一个小宽的小袋儿，但是这袋子并不是整个都是宽的，到脖子那儿才是宽的。到他这个系肚兜这带子这儿呢，它变成窄一点了。后来我问过我母亲，我妈这个为嘛给脖子那儿做那么宽呢？她说小孩子脖梗子怕着凉，因为呢，他的脖梗子后头呢，这个着凉以后啊，容易让孩子感冒，所以他就给那个脖梗后面做的宽一点。现在呢，我明白了，人的脖梗后头有个穴位特别重要，大椎穴。大椎穴如果着凉了，那就容易感冒头疼，容易啊，这个造成流鼻涕什么的。再有一个呢，我的孩子小时候，母亲经常嘱咐我，他孩子特别小时候，母亲给做的小老虎鞋，是吧？你给他穿上，不要让他光脚。然后大点了，就说嘱咐我给他穿小白袜子也行，天热了，一定给孩子穿个小袜子。说小孩子那个有时候光脚踩踩泥去火，那个得分嘛时候。如果小孩子睡着了，光着小脚丫，脚底下特别容易着凉。当时也不太理解，现在明白了，人体呀，这个穴位呢，涌泉穴就在脚底下。脚底涌泉穴要着凉了，人也容易下寒，对身体啊也不好。但大人了都懂这个，小孩子们呢，尤其特别小的孩子，我说特别小的孩子，3岁以内的孩子吧。所以这方面呢，给孩子注意啊，特别好，因为在大叔屋呢，老太太们之间呢，他们都那个互相啊，了解这个事情。为嘛说了解这个事情呢？因为一到夏天呢，大叔屋小孩们，反正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吧，夏天了就穿小肚兜，尤其我母亲做的小肚兜做的特别好，后面能系扣，前面呢还能套上腿儿，哎，有两个小腿儿，哎，跟腿套上。这样的话呢，我母亲讲话跑起来呢不容易飘起来这肚兜，而且呢，她还在肚兜上给绣朵花什么的。我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后来看好多老太太们，她们也做这个，所以现在节目里头呢，由于天气啊逐渐热了，我想呢作为常识性的呢、保健性的呢，给大家呀、聊两句关于夏天了，哎，大叔老人们对孩子们的照顾啊，或者。养护啊，这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吧，以寓意呀，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呢，也应该呢注意这些方面，有益无害吧。
1: 羡慕张中奇先生啊，家里能有这样的老娘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个人觉得，老娘是这一个家庭里的灵魂人物，她能上下影响好几代人。所以啊，100多年来让女孩子去读书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但是啊，同时有一个问题，书读得多了，这可能女学生们就不会做女工了。不是纺织女工的那个女工啊，是红颜色的红。在这儿啊，读工、女工。就是之前咱节目一到七夕乞巧节的时候，刘哲总爱拿现代女性找乐的那个段子，就是说现在还有几个女孩子会拿得起针呢？别说做肚兜了，补个袜子也不会呀。哎，的确如此。这暑假也到了，要是啊，收音机前的这个奶奶啊、姥姥啊，这个暑假看孙伙计，您啊不会做肚兜，其实也不要紧，只要您会打4000999039。不过人呢不卖肚兜啊。您打这个电话订眼下非常适合给孙伙计来吃的小零食，健康的小零食，陈皮、茯苓、山楂丸，这就够了。因为啊，咱能保证孩子在您这身体特别结实，这就足够了。陈皮、茯苓、山楂丸，我们有阵子没介绍了啊，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因为啊，陈皮理气，茯苓健脾，山楂消食，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食疗配方，温和不刺激，而且没有多余的添加，小朋友们吃着你也可以很放心。 因为食材选用的是山东潍坊的上等的山楂，这个山楂的含量是高达了45%，也就将近一半了。再加上正宗的新会陈皮，含量也是超过3%，还有就是茯苓，含量也是超过了3%，这就是占了一半以上的经典的食材了。同时呢，这个山楂碗里头它还搭配了山药、鸡内金、麦芽、红枣，都是药食同源的好的东西。山药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健脾养胃。鸡内金呢，它是强力的消食化积，有这个功能。麦芽呢，它是来调口味的。红枣呢，可以补气养血。这么多好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其实全家人吃着都很放心。这也是一款啊，特别适合全家人的健康的小零食，而且价位还特别实惠。现在呢是买10盒送6盒，整整到手16盒才只要129块钱，算下来一盒才8块多钱。这一盒啊有110克，也就有2两多，里面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这种山楂丸，干净又卫生，所以您可以放心订。还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前两天啊，咱们提新会陈皮，我还特意提到了祖籍是广东的麦玄坤麦先生。因为啊，这两天我们聊心学书院，包括后续王金生先生又补充多次提到了麦玄坤先生。今天啊，我突发奇想，我在想啊，像麦老先生这么有名的人物，我们电台的同事肯定当年采访过麦老先生。结果我翻找我们的节目库，还真找到了当年啊采访麦玄坤老先生的这个录音。咱今天换个角度，听听当事人，听听麦玄坤麦老先生他自己来说说当年是如何绘制这个成方图的。而且他当时在单位绘制这个成方图的时候，还有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幕。
4: 不久，就我工程处主任带着我们到这个豌豆到大擂台这一段去看看工地，让我去修那个城防的那段，就是第八段，我是八段的总监工的。工程处主任呢就让我在那担任这个总监工的，我就在那儿，在那个地方就修城防了。我本来有点是不想干，对了，这人不说助纣为虐吗？他这城防修完了以后，就是为了阻止解放军呢打天津的。我这本来不想干，就是我这样的等于帮着敌人，就是国民党啊，阻止解放军进入天津，不想干，一开始不想干。后来呢，就请示地下党领导，先经过那个介绍人，姓林的，请示的王务员。同意我要干，不但要干，还要干好，做收集情报，这个修城防嘛，这事儿对咱们这个有利，这事儿。后来这王务员对我要求就是画的城防图，不是光要八段，要整个天市城防图。我当时说这个有些困难，我得慢慢想办法收集图纸去。王务员说你慢慢收集吧。工局也有6个工程处啊，工程处的人员啊我都很熟悉，我就向这6个工程处里边人去搜集的图纸都好办，或者是已经有现成的，没有现成的话，我看到了的话，凡是摆在外表面呢，我就征求他们同意，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实际上我是把这6个工程处的人逐步的把它搜集到的。我必须得把这个10个段的这个嘛玩意儿画在一张图上，把10个段连起来。在中午，因为这个中午没人，2点半到3点，那么长时间，大伙儿都回家睡觉了。那年夏天呢，吃完中午饭，我就去画图去了，整整连续差不多2个月才画完这城防图，全市的城防图。看着我在画图了。他说你这是不是学张松献地图啊？我不知道张松是谁，后来我知道了是三国演义里边的。我一听献地图我明白他意思了。我是工程员，他是建工员，他得听我的。我说嗨，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怎么每天都在睡午觉嘛呀？你怎么也没睡午觉就来了，那么早就来了。说这样的话就把这事儿岔开了。就是我就问的和平区里边修路跟修下水道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岔开了。 在晚上的时候上我家找我去，晚上就去工人处，晚上就有一个老头儿在那儿值夜班，
5: 嗯，
4: 那个老头就在柜子上睡觉，这我王源也跟我一块儿进去，这图很仔细很详细，送到解放区华北区枪管部杨颖同志看了，他们很满意，认为这图画得很详细，就转到部队了。
1: 我也是第一次听麦玄坤麦老先生本人的录音，我听了这段录音才明白，哦，那天在黄道先生和新学书院的学术研讨会上，麦玄坤先生的儿子麦永强说，父亲平时就说一嘴天津话，但是呢，说英文被记者评价为是一嘴正宗的伦敦音。那刚才听麦老先生说这个天津话，就想起来之前我看小视频的时候，曾经看过张伯苓校长说天津话，满嘴的天津话，那真的都是非常好听。您看咱这礼拜因为一次新学书院的这个研讨会丰富了这么多的节目内容，当时啊这次研讨会上不光有新学中学的二代们，还邀请了许多文史学者，把他们对新学中学的相关的研究主题的内容进行分享。其中呢，天津的文史学者倪思婷先生啊就专门分享了他对一位新学中学优秀的毕业生的研究，咱一块儿听听。
6: 对，首先我参加这个会啊，我表白一下，对黄道先生啊，我没有多少研究，研究的知道的也不多，但是啊，对新学书院多少呢，就是说这个从20多年前吧，就因为写东西就已经产生了这个兴趣，因为这个新学书院呢曾经走出来啊一批啊，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个人才，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我前是去年跟前年各出了一本书，都是写一个人的人物的传记，一个叫觉醒年代中的旧戏池张厚载传，一个是叫这个听歌留影戏池张厚载避祸金门。这个张厚载本他就是新学书院走出来的一位啊，在今天大家可能感到很陌生，甚至是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了，但是啊，在100年前，啊，在尤其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头，张厚载在中国的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文学界，都是一个风云人物。当年要这，我们今天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位张厚载先生，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现在我们的国粹是戏曲了，京剧，尤其是京剧，是吧？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是吧？新文学运动这个刚刚开展的时候，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当时人们把当时这些个新文化的风云人物，像钱玄同啊、刘半农啊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把矛头就是指向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呢，这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是大力的讨伐，必欲啊，就是说，就把这个中国戏曲啊置之死地而后快，是吧？是骂戏曲为脸谱为粪谱，骂这个演员在台上的各种这种城市化的表演啊为这个叫百兽乱舞，是吧？当时就是张厚载先生一个人，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出来孤身的，与这些人呢进行这个辩论，是吧？写文章，是吧？这进行这个讨论，最后以他一己之力，是吧？就把这场就是说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围剿戏曲的这一波风波啊，给就是拖延了下来，以致到了20年代、30年代，中国戏曲京剧艺术大放异彩。最后就是连像这个当时否定戏曲的像胡适啊，像钱玄同他们也不得不就是说中国就认为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这是这个张厚载先生的这个贡献。而张厚载先生就是从咱们新学书院这个走出去的一位杰出校友，而他本身就是说对中国戏曲这块的研究也好，他的认知也好，都是在西学书院上学期间积累下来的，是吧？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那年初的时候啊，中央电视台强势的播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史诗般的，叫《觉醒年代》。 觉醒年代，全景式的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当年就是说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状况。那里边啊，这编导基本上是基于真人真事啊，塑造了像这个蔡元培、像胡适、像这个李大钊、像刘半奴等等一系列这个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是吧？这样的人物。但是这里头唯独虚构了那么两三个有虚构的人物，其中啊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吧？他是作为就是不务正业，一天还跑妓院啊，不好好上学，最后成了这京师警察厅的密探，是吧？这个学生名字叫张丰宰，张丰富的丰，张丰宰。他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实际上就是取自张厚宰，是吧？风跟后你看是词义相近，因为他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啊，北京大学这个校友会啊就提出来了一些疑问，你知道吗？为嘛把这个张丰宰给写成反面人物，而且添枝加醋的把他写成最后投靠了京师警察厅，变成了密探，是吧？这么歪曲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呢，编导也站出来再说，他说我们就是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人叫张厚宰，是吧？我们把他作为这个张丰宰的原型，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不过是在这个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这种拖后腿的作用。我为嘛刚才一开始说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是政治思想界包括文化界一个就是说风云人物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当时啊，就是新文化运动啊，新文学运动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就是说这个桐城派这个古文的一老一少嘛。其中啊，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这个林叔林琴南林老先生，而这林琴南呢，恰恰是张厚宰的老师，张厚宰就是林琴南的入室弟子，是吧？当时呢，他们就在报纸上，包括就是说这个搞这个演双簧戏也好，引蛇出洞也好，就是逗引这个，想让这个林琴南林先生出来应战，好，最后作为靶子进行批判。但是呢，林琴南老谋深算，他不应战。他本身他写了几篇小说，搁在上海去发表啊，其中就包括就是说一篇叫《惊声》，一篇叫《妖梦》，实际都是这个贬损、诋毁的新闻学家的，都是影射，是吧？两部小说发表以后，就是在中国这思想界、政治界产生极大震动，知道吗？人们纷纷起来批判。其实这两部小说当中，从立意、选题、写作，到最后拿到上海去出版。都是作为这个林琴南这个学生张厚宰，他在背后在运作这些事情，所以这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当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这个事情被捅破了，而且他本身又在社会上散布了一系列对这个北京大学这个不利的言论。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大四这个法学系啊，大四的学生，是吧？最后在他毕业的前夕，眼看就要拿到毕业证的时候了，1919年的3月份，是吧？被学校这个开除学籍。北京大学啊，从打蔡元培执政以后，开除学生的这个势力很少，是吧？也就是两三起，这个张厚宰是其中之一。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啊，这个张厚宰后来就来到了天津，是吧？进入这个交通银行工作，同时呢，就是继续研究戏曲，是吧？抗战时期呢，他被调到了这个上海的总行，这个抗战时期呢，又奔走在这个香港、广东的这个各地一线呢，就是在这个后方建立这个交通银行。抗战胜利后，是吧？他这个重新回到了天津这个交行，后来又重新调回到上海总行。1955年呢，就是说因病故去了。生前写有啊，就是关于戏曲方面的，像《听歌响影录》，像这个《歌舞春秋》。其中呢，还有一本叫《中国京戏发展略史》，新中国第一部戏曲史的专著，是吧？到今天，凡是研究戏曲的，都绕不开这部书。我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呀，像在我们天津，是吧？拿新学书院做例子，实际走出了一系列的这种啊，当时啊，就是说对社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是吧？就是包括对某一个行业是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我们今天啊对他们的研究啊远远不够， 所以说啊，这像刚才这个各位老师讲是吧，像黄佐临的什么，实际跟天津有极大的关系。他并不是说他因为在上海是吧，他最后成了大戏剧家，他最后文化名人。他实际当时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成就很显著了，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我再就是同时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你比如从新学书院走出去的，现在都知道，在台湾的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是吧？像古龙啊什么，其中跟古龙代笔，后来就是说也成了著名武侠小说作家的，于东楼也叫于志宏，于东楼先生，于先生就是咱们新学书院毕业的，47年毕业的，我的老师是吧？张干。

0: 生先生是吧？这著名的这个文学史专家啊，戏曲史专家是吧？也是1847年这个天津戏曲学书院毕业的。他跟这个于东楼于先生俩人当年是同班同学，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名人，实际上现在社会上还散布的许多，但是我都没有引起我们今天啊，就是研究界的文史，尤其是文史研究界的这个重视。希望通过今天这个对新学书院的这个研讨会的研讨，能够提起啊人们对新学书院和他这个杰出校友这个研究的这么一个关注的热点，是吧？这为下一步就是说我们天津的这个文史这块不光是就现在我们已知道的就这些目前这像曹禺啊、李叔同啊这些人，还有一系列是吧？就是说对在这个文学史。在这个思想史、政治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好，谢谢大家，我就说那么多。
1: 说实在的啊，当时我在现场听了倪先生的这段介绍呢，我是有点惊诧的，因为我所学的历史课本中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关于德先生、赛先生来到中国，是关于鲁迅先生他们率先写白话文等等等等。《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我也看过，也看到里边留着辫子的林琴南先生，包括林琴南先生和五四运动的多位先驱他们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包括电视剧里头关于那个张丰载的那位同学等等的这些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呢，对于像京剧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当时被否定，我觉得自己了解的还真的是不够全面。当时如果要真的是所谓的新文化取代一切的传统文化，那像杨士山先生，他们儿时的许多乐趣可能就都该没了。最近啊，千德庄的话题一直有温度，尤其是上周有位赵宪廷赵老先生聊千德庄，13楼主杨士山先生啊，太开心了。
2: 上周啊，有一位赵老先生，90多岁的赵老先生，说千德庄，说的是太详细了，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儿，因为什么呢？过去我说钱德庄也说过几次，几乎没有人接茬，有接茬的往往也说的不到位。这位赵老先生啊，我认为说的是太到位了，记忆力也真的令人佩服。我听了特别高兴，但是有些地方呢，我也没太明白，因为赵老先生说的哈太笼统了。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赵老先生，也就是说，烦请赵老先生，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比如说下流三呐，还有什么那书场梁小天还是杨小泉啊？那个书场的位置在哪儿？我现在哈，就是就这个赵老先生说的这个话呀，我是绝不能够让这个话题儿话茬掉地上，而且摔碎了，那不是我的一贯的作风，我接一下话茬哈，顺便是请教赵老先生几个问题，比如说赵老先生啊提到的书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叫喜会友，啊提到了说那个马连登嘛的，好像在那里唱过，马连登的就是喜和大鼓了，那个地点呢，究竟是哪儿？我的理解啊，请教赵老先生，是不是就在那个那趟道也叫天河后街？它是一个东西向的，就是我认为的赵老先生说那个喜会友书场或者叫剧场，它对着就是后来有一个大的小书铺，那个小书铺在千德庄是最大的，我想象全市范围也没有这么大和这么豪华的小书铺，它的长度啊，几乎跟我认为的那个喜会友书场是一边长短。我认定那个喜会友书场呢，解放以后呢，一定是重新翻盖的，是一个新的红砖大瓦房。它的门口啊，从北几乎正对着那个我说那大小书铺的那个门口，那个里头啊，不仅说评书，有时候还唱戏，具体什么内容我都忘了。反正经常哈，在那个门口那立着那种红油漆的那种水牌子，写着白字儿，哪个剧团谁谁谁， 或者是哪位评书演员说的什么评书，

0: 在那立着。那个时候没大注意，就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书场，钱德庄这一片儿，比如说长江影剧院、大兴电影院，后来的百花影剧院，再以外有几个书场，就是刚我说这个算是比较大的了。这是一个问题，想请教赵老先生。还有赵老先生说了一个天河戏院，这个天河戏院呢，一下就引起我的兴趣了，因为哈，我在节目里头，只要一提钱德庄，几乎都要提到一个天河前街、天河后街。天河前街是我认为书场最多和那个小饭铺、小饭摊儿最多的那么一条街道。实际上，叫街就是一个曲了拐弯的一个胡同，不是那种从南到北一通到底，两面的房子一边细，不是那样里出外进的那么一个叫天河前街，实际就是个胡同，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窄，比较窄呀。赵老先生提到天河戏院，我说天河前街和这个荣安道交口的地方。也有一个大型的叫书场还是叫剧场，不知道，也是红砖大瓦房，没有那个门口有前厅嘛，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么一个大瓦房，它有两个门口，一个门口从东，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天河前街比较窄的地方了，门口有什么台球的场子，有好多小饭铺。这是从西的有一个门口，还有一个大门口在房山上。门口从南就是从荣安道，那跟前有那么个小空场，那个地方有一个高台阶，很高的一个台阶。因为它那个剧场啊，台在北面，它那里头啊一定是一步比一步高。它为了演电影演戏，后头比前头高，所以后头那门口就是房山上那门口。得有9凳、11凳那么一个高台阶，经常看见有人在那儿进出。从西的在房檐上那个门口呢，也进人，但是那儿比较少。这个地方我在那门口水牌子上看见过什么刘总书啊、李庆良啊，这都是评书演员。书目《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就都是那个50年代那几部著名的小说，平原。强生就是这类的书目，在那儿过的时候也听见里头锣鼓镲家伙点儿叮咣那么敲，那里头是在演戏。赵老先生说的天河剧场是这个地点吗？还有一个就是天河前街到离的小房子那胡同拐到山头路上，到山头路上往北又走一块，又拐到就是我说那喜会友那个剧场还叫嘛那个大小书铺理发店。往北拐，那个地方叫天河后街，在天河后街，它就和徽州道山头路交口了。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大的红砖瓦房。你看啊，我说刚说这个地点，还有喜会友，还有那个我认定的喜会友啊，还有那个天河前街，在荣安道跟前的那个大房子，这个房子几乎是一个图纸出来都红砖大瓦房。那哈，我曾经说过，在那里头有长脸表演相声，另外黑衣黑裤的人刷叉，稀啦哗啦稀啦哗啦叉围着身上转，还有表演空竹的，就是抖空竹，都是那小女孩们，水流星、火流星，在那里我都看见过，也是他也是从房山是门口进去很高。越往里走，到台那边是后高前低，他为了后排的人观看，视线不被遮挡啊，都是后头高前头低，还是这个地方叫天河戏院，这两个剧场哪一个地方叫天河戏院，还是天河戏院另有地址，跟这个天河前街、天河后街没有关系。我还想问，就是说。天河前街、天河后街，是不是因为有天河戏院才命名的天河前街、天河后街？这是我要请教的问题。
1: 不光是赵宪廷老先生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对天河剧院以及天河前街、天河后街彼此之间的关联等等有所了解的话，欢迎您也接茬聊。 说不定您的一两句话就能解开困扰杨士山先生几十年的问题。不怕大家说错，咱要敢于先来说。当然啊，咱们的话友都是很负责任的，说出来的内容呢也都是有凭有据。比如李月成先生，虽然不住在千德庄这边，但是呢借助史料也愿意为千德庄这个话题添根柴火。昨天呢，刘志强先生说了千德庄的一些地理买卖图，包括提到自己曾经就读的小学。李月成先生啊，来补充两句关于这些学校的情况。
2: 昨天节目里，这个刘志强听友提到了两所小学，一所是基升第二小学，第二所是群众小学。我把这两所小学的历史沿革，这个转述分享给感兴趣的听友。先说基升第二小学，济南的济，生活的生，始建于1947年，天津解放以后在六区文教古登记，1950年批准立案，1951年批准备案，1951年并入喜楼小学。再说这个群众小学，1950年新建私立小学，1952年接管改为市立小学，定名为六区第28小学。同年前进小学并入，1956年更名为喜楼小学，1974年撤销，学生并入千德庄小学等校，校舍划归第23中学使用。历届校长有高恩崇、赵连元、张伟等。这个喜楼小学其实在前一段节目里，这个杨士山先生也提到过，实际上，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喜楼小学这段历史沿革也归纳总结一下，供听友们参考。我是援引自河西区教育志，但是如果里边说的哪儿有不对的地方，请有亲历的或者有研究的听友们再上节目再说一说。
1: 咱也得表扬一下李月成先生啊，现在参与节目很活跃，这也非常好。古有张松献图，解放天津之前呢，有麦玄坤先生为党献城防图。那现在呢，李月成先生几乎每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啊，都在我们节目的话友群里献图，奉献上老地图，方便大家边听边看，对某一个地界有立体直观的这种了解。杨士山先生呢，就特别感谢李月成先生，相信啊，他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咱们啊，都离不开朋友。像刘哲这次去东北，肯定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当然，如果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肯定还是会先跟老乡走动的特别多，彼此大家都很认识、很熟悉嘛。说到了朋友，我采访尤方平先生的时候啊，我也向他提了这个问题，就是问尤伟仁老先生在天津当时有什么好朋友吗？经常来往走动的，沟通交流比较多的。哎，还真有。
3: 我父亲有两个，就是说都是彰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杨。姓杨的是那个河东那边叫什么一个厂子，杨少荣叫，八级钳工，这也是高级技工了。在当时八级钳工他那一月工资100多块。还有一个呢也比我分也老乡，叫张仲香，立人中香呢就是马字旁这边一个襄阳的襄，张仲香，这个呢是个专家，一个月挣200多块钱。当时结核病防治院，他在柳林那儿，不过结核病防治院他是搞研究的，当时他老来了给我父亲带点他研究的那个什么研究的那个补药给我父亲，鹿胎膏熬的那个做的胶囊，把鹿胎膏啊粉碎完了以后弄成粉，然后再做胶囊给我父亲。他们俩经常来我们家，老乡嘛，一会儿说台湾话一会儿说日本话，这联系比较多。
1: 好，在河东工作的八级钳工杨少荣老先生，看看有没有听友熟悉。他也是1953年归国建设的在日本的台湾人。另外一位呢，是位于柳林的结核病防治院的专家张仲香张老先生，看看大家是否有认识的。 我听啊，张先生自制的这鹿胎膏胶囊有点意思，还特别问了一下刘哲，你们这次去东北溯源的企业有没有鹿胎膏产品？别说，还真有，不过呢，不叫鹿胎膏，是叫梅花鹿

0: 咱刚才八点的节目一开始啊，听了他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当时就说到他已经到了这个种植基地，和这个基地的负责人柳厂长已经见了面了。接下来呢，他们要到这个基地的大棚里，具体来看看这个灵芝生长的情况。咱啊，接着往下听。
1: 咱进去看看。
2: 哎，可以。
3: 那我先进。
1: 哎呦，这里头这湿度就大了。
2: 湿度大，它这个覆土的原因就是。给这个灵芝保温和保湿就是土壤有这个保湿的作用，然后也有个保温的作用。因为东北的气候是昼夜温差特别大，就是你白天可能是20多度、30来度，你晚上的话可能就是17、18度，就是这个土壤的白天热了嘛，你晚上它降温的情况下，这土壤它的温度也不会降得那么快。
1: 它这个长成需要几个月？
2: 它从出枝到长成的话大概40天左右。
1: 哦，挺快。
2: 对，长成是比较快，但是到采收的话一共是4个月。对，从出枝到咱们灵芝采收结束，包子不那个包子粉采收完毕是4个月。
1: 所以这个包子粉到时候喷也是在这个地方喷和那个收。
2: 对，这个收机，你看这个风机了吗？就是咱们收机装置。但现在还没放粉，我们只是把它先准备好。它这个还后期还需要有一个布袋，就是它灵芝包子粉是怎么出来的呢？你看这灵芝了吗？包子粉是在灵芝下面释放那个包子粉。就是灵芝成熟之后，就在这个下面就是。包子粉就在下面释放出来，然后那包子粉包子比较轻，它就飘在这空中。
1: 它是往上喷吗？
2: 对，它不是往上喷，它就实际上是在下边喷。喷出来之后，那包子轻，它非常轻，它就飘起来了。飘在这空中，飘在空中之后，咱们就用那风机往里收，后边还有需要有个布袋。布袋的话，就是把空气过滤掉，把那个粉留在那个袋子里边。到时候咱们每天就收集完了晒干。晒干晾晒完之后，然后再需要过筛了，然后再拿到咱们工厂去加工，去破壁，就是这么过程。
1: 所以我记得那个严总介绍，就我们的包子粉从喷到收集是全程不会挨地的。
2: 对，
1: 是吧？
2: 也有落地的，就是落地我们就不要了。
1: 对，
2: 因为它就是有泥沙，有什么就是就不健
1: 康，有杂质了，
2: 对，有杂质了，对，然后也变质了。
1: 这个灵芝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吸水是吧？
2: 对，吸水，它必须棚就是为了给它保持这个棚内的湿度。对，因为它这都是鲜的嘛，你看这个，特别软。
1: 还真是。
2: 对，
1: 挺 Q 弹的、
2: 对，挺 Q 弹的，对。
4: 跟那种干了之后的不一样。
2: 对，干了之后就是有点木质那个
1: 木化了，
2: 对，木化了，对。
1: 但也有大有小，你看。
2: 也有大有小，因为它就是。有的出的比较早，有出的比较晚。
4: 这边
2: 大点，然后里边还有可能里边那个早的马上就要出粉了，一会儿咱们到里边再看一下。这个是稍微晚点，因为我们种的话是从5月10号开始种，一直种到20多号才能结束，就是因为量比较大嘛，它种是有个时间差的。
1: 它这个喷完粉的这个子实体就本体，它要做什么用？
2: 就是药厂，咱们比如说做，你像咱们公司做的那个冻干粉，灵芝冻干粉，还有那个还可以做提取灵芝多糖和三贴，还有一些甾醇类的这个物质。
1: 其实这个子实体就是它本体也挺有营养的。
2: 对，还有包括那个咱们像咱们市场，比如说用切做成切片，泡茶，煲汤，都可以。
1: 对，其实。

0: 不用化肥，不用杀虫剂，也不用除草剂。
1: 啊，
0: 嗯，因为东北这个气候就是这点好，它虫非常少。
1: 啊，
0: 嗯，就是你也不用那个就是杀虫剂。嗯，
1: 啊，
0: 对对，主要是就是这个环境和这个像就我们这样说的这个木段培养基的这个不一样。
1: 说白了就在哪儿种。
0: 啊，对，在哪儿种？对，在哪儿种？一个是料，用的料材料不一样。
1: 啊，
0: 嗯，这个学术的名叫培养基。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也就是咱们上棚里看那个木段，
1: 嗯，
0: 你看咱这个木段，这个，对，都是这个啄木，我们山上的啄木。
1: 哦，
0: 嗯，
1: 哦，就在这上种。
0: 对，就在这，这是一个，这是我们是冬天把它捆在一起，这是一捆儿。
1: 啊，
0: 嗯，对，就捆在一起。
1: 哦，就这灵芝是种在这上。
0: 对，灵这是对，这上面就是菌种，这菌末，这个是菌种。
1: 哦，这是菌种。
0: 对，这是菌种，然后这木段是就是个培养料，它这菌种成活之后。这个整个灵芝段就全是这个灵芝的菌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埋到土里，整个埋到土里之后，嗯，就在这上面就出灵芝了。
1: 哦，
0: 以后咱再抠一个，
1: 但是它就您刚说就是出好多。
0: 嗯，对，上面就是不确定是
1: 就跟小蘑菇似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出好多，
0: 一个出好多，有可能在这儿，有可能在这儿，有可能在这儿。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出四五个，我们就选一个比较茁壮的，然后靠近这个中心位置的，
1: 嗯，
0: 然后留一颗。
1: 哦。
0: 剩下的就全都掰掉了。
1: 哦，
0: 嗯，它就是所有的营养成分就全都供给这一个，它这灵芝就长得比较大，然后成型。
1: 嗯，然后日常就不用什么肥料啊什么的。
0: 啊，不用，这都不用，
1: 就是水，就是，
0: 对，就是水。嗯，
1: 哦，
0: 然后这个咱们这黑土地可能是土壤里有点微量元素啥的，
1: 嗯，
0: 会积聚到这灵芝里边。
1: 嗯嗯，所以咱们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这个土水土，
0: 对，水土的环境，咱们东北地区这个环境，
1: 水土气候，
0: 嗯，对，气候
1: 啊，
0: 嗯，
1: 纯天然的东西嘛。
0: 对对，它昼夜温差大，它长的这个灵芝比较慢，它那个积聚的营养就丰富一些，含量就高。
1: 嗯 嗯， 嗯，品质就好。
0: 对，品质就好一些。嗯，因为咱们北方的包子粉，你尝尝，它有那个香味儿，就香味特别重。
1: 对，
0: 味道重，就像咱们这边的大米一样，就是你打开那个锅盖就是香喷喷的那种，是不是？就是一个道理。嗯，这就是你看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这就是菌丝。菌丝它是把这个整个木段全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没有问题，就是菌发的非常好的一个灵芝，
1: 嗯，
0: 这个情况才能出枝。基本上这个灵只要是灵芝出了之后，后期就比较好管理了。
1: 就是初期比较麻烦，
0: 对，就是
1: 比较精心一些。
0: 对，种的时候那个阶段，因为那个阶段上天也不是，温度不是很高。
2: 时间过得很快啊，刘哲这次粉粉粉的溯源之旅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这一路走，您这一路看呢，要是觉得这个有机灵芝包子粉，还有金胆熊胆粉以及野山参粉还行，还不错的话，想让他代购的话，您赶紧给他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打166-0267-5331。166-0267-5331，只要他还在东北那嘎的，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订这粉粉粉，166-0267-5331。您要说我不想订刘哲老师溯源的这个大套组的粉粉粉，没关系，您可以先订啊咱们节目正常推荐的中小套组，先来体验这个产品，感觉好了之后呢，再赶上咱们节目有一些促销的机会的时候，您到时可以再订大套组。这次啊，托刘哲代购这个粉粉粉的，绝大多数的听友都是已经吃了咱这个有机灵芝包子粉和金胆熊胆粉有效果的听友，是想啊后续坚持吃下去。这次呢，抓住刘哲去溯源的机会，可以啊买的更实惠一些。比如啊，在刘哲出发之前，咱们的听友牛先生就给刘哲打电话了，让刘哲帮着代购。咱听听他们当时是怎么聊的。
3: 一个是睡眠好了，一个血压平稳了。心率也平稳了。
1: 哦，他这个对血压也有好处是吗？
3: 对，原来我血压高嘛，现在血压还低了，现在70多，那110多。
1: 原来高的时候，您吃降压药了吗？
3: 偶尔吃。
1: 现在呢，降压药也是偶尔吃。
3: 你现在降压药不吃了？
1: 啊，就一直吃这包子粉。
3: 以前睡眠的时候，每天得吃这个睡眠药。有时候就睡2个小时吧，就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我也不吃药了，我一直吃这包子粉。
1: 哦，还挺管用。
3: 啊，还有一个大便呀也好多了。原来大便一直便秘，现在挺好的。
1: 行，还真不错。行，那牛先生，我给您登记上了啊。
3: 行。

0: 好的，
1: 我
0: 好
1: 下礼
0: 的。
1: 拜给您发货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
0: 嗯，
1: 样啊。
0: 那就这样啊，谢谢您。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我订的是咱们这款丰益有机灵芝孢子粉那款229的相对大的套组，它里头一共是两罐，每罐都是半斤。我呢是现在第一罐快要吃完了，我已经感觉这个灵芝孢子粉对我改善这个睡眠是特别有帮助和改善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灵芝孢子粉它具有这个养心安神的这种功效，是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心脾两虚所引起的这种心烦、失眠、多梦、健忘等等的这些症状。我们都知道夏季养生啊，要注意养心。那这个灵芝孢子粉其实就是养心护心的非常好的东西。因为灵芝啊，素有这个中华九大仙草的这个美称，《本草纲目》里就记载着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这是它的原文，可能听起来不太好理解，我稍微翻译一下，就是它可以给您疏解啊这个胸中的烦闷。有益于您平心静气，同时呢，还可以给您补中气，增长您的智慧，让您啊这个记性比较好，不容易健忘。这灵芝孢子粉啊，它是灵芝的种子，也是灵芝的这个精华，营养是要比灵芝这个本身更集中。我们国家的院士的专家团队啊，就研究发现，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在恶性肿瘤的治疗领域，以及啊延缓心血管功能障碍等等方面啊，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此外呢，灵芝孢子粉啊，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包括改善失眠等等方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咱啊，还是听一下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林志斌林教授的介绍。
3: 我先想那个说一下这个慢性病的主要是哪些种啊？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是这个神经神经衰弱的那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肝病的。或者是高血压病的，或者更年期综合征的，也包括这个肿瘤的患者，得了肿瘤以后他也睡不好觉啊，等等很多这些个病的患者都有一个失眠的这个症状，这个灵芝呢，从药理研究，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它有改善这个实验动物的这个睡眠，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而现在我们手里边掌握的很多这个临床研究资料呢，也都证明，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慢性病，它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那个一些个原来的症状，这个好转的同时，几乎都有睡眠改善这一条啊，所以说对慢性病它改善睡眠，还是非常好的。而灵芝改善睡眠呢，它不是像那个镇静催眠药。实际上，这个睡眠障碍它本身是一个体内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这个调节的障碍。其实灵芝用了以后，可能是对这个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进行调节。
2: 所以，咱这个灵芝孢子粉可以使用的人群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您不妨老两口都来用上它。这次刘哲素媛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它的这个售价的确是非常优惠，它有几个套组和组合，我给您说一下。您如果想买6罐，原价呢，因为是129一罐嘛，原价就是774块钱。刘哲素媛期间的这个售价呢是659块钱6罐，也就是说折合这一罐是半斤，这一罐呢是才110块钱。还会再送您2颗的有机灵芝，这个有机灵芝啊，在市场的售价就是198块钱，所以真的是很划算。另外呢，有很多听友啊，他是常年坚持吃咱这个灵芝孢子粉，他之前在别的地方订也是一定就订全年的量，这次呢也给组了一个全年量的这个孢子粉的这个套组，就是12盒的灵芝孢子粉。这12罐的灵芝孢子粉，它的售价是1258，优惠完这个价格，其实单罐折合下来才104块钱。同时呢，还会送您4颗的有机灵芝。之前就常年吃灵芝孢子粉的，现在转到咱这儿来吃的，基本上订的都是这个12盒的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大套组。还有一个呢，因为他们都是丰益品牌的嘛，这个孢子粉和这个熊胆粉，它可以有一个组合的套组，也就是说6罐的灵芝孢子粉，再加上7盒的熊胆粉。 一共是1257块钱。买这个套组的听友呢，会送您一盒黑参叶，同时呢再送您4颗有机灵芝，也是非常划算的，就看您的具体的需求。另外呢，刘哲啊是让我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您收到这个灵芝包子粉之后啊，没开罐的这些包子粉，您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也就是说跟您那永里记的辽四参可以放一块就行，放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冷藏室啊。打开罐的这些包子粉呢，您在短期里头啊放在常温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上就要进伏了，湿度会比较大，您留意它啊，这个包子粉它别受潮，因为一受潮它的味道就会变了，所以呢还是都建议您冷冻保存是最好的。夏季啊，养心非常关键。咱之前给您推荐过两样好的东西，除了这个灵芝孢子粉之外呢，就是咱们之前推荐过的护心小卫士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爱养生的听友们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非常好，是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好处。咱推荐的这款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的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里头就含有10.5克的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而且是纯度非常高，营养丰富，非常好吸收。而且咱们这款辅酶 Q10 它不加防腐剂，没有蔗糖，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的人是非常友好的。这个辅酶 Q10 官方的售价是79.9块一盒，咱们这儿呢是买8盒送一盒，到手9盒呢只要259块钱，一盒呢是30粒，一天吃2粒，这个套组单独吃这个套组呢是可以吃4个半月。您如果单独吃这个辅酶 Q10 啊，就不如把咱们上个月给大家新推荐的那个康度4合1的全身营养的大礼包里边推荐的这个产品啊，给它全补齐，因为里面有氨糖、有鱼油、有辅酶 Q10， 还有叶黄素，其实都是咱们人体所需的这个营养的刚需。这个大礼包呢，正好给您一次性就全都配齐了。6月份上个月才刚刚推出，其实也有不少听友都订了。您收到这个产品之后啊，就可以把它们放在咱们的饭桌上，到时候吃饭随餐就吃了，非常不容易忘。都不是简单的给您拼凑的，它是有科学配比的，是环环相扣的，互相增效。比如说这个辅酶 Q10 是稳住您的心脏，补足动力的，心脏如果有力了，我们干净的血液才能把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地方。而氨糖呢，是可以养好您的关节，活络您的筋骨，让您的腿脚啊更利索，走道啊更轻快，而且呢是让您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循环自然又顺畅。叶黄素呢可以护住双眼，让眼睛呢舒服清亮，日常我们的心情肯定也会更舒畅。另外呢，鱼油呢是疏通血管，清理垃圾，没有任何阻碍了，心脏营养才能更好的吸收和发挥作用。这样一整套完整的身体养护的这个逻辑，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缺一不可的。少补哪一样，咱们的身体养护的这个拼图啊，就好像缺了一块，始终是补不到位的。另外呢，这个4样主打的营养呢，都是各管一处，各司其职。它那个赠品康度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也是非常核心，是这个4样主打营养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地基。也就是说，打牢这个地基，才可以让我们上面的这个营养吸收的更好，养护发挥的效果才会更好。因为这个辅酶 Q10 它要想发挥最大的效果，它离不开维生素 B 族的帮忙助力。比如说那个氨糖，它给您养护关节，它得需要得到维生素 D 的带动和吸收，不然这个钙吃进去也不好留住。叶黄素呢是可以护眼，但是呢它需要搭配维生素 A， 这样养护的效果才能更扎实更持久。而鱼油里头优质的 Omega-3 它怕氧化，所以呢要需要有这个维生素 E 的保驾护航，才能够锁住营养不流失不浪费。这一个套组呢其实都给您配齐了，是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到手呢一共13瓶，专属的特惠价呢是259块钱，比您要单买这5种产品的单瓶这13瓶合计的那个价格又优惠了几十块钱。下单电话呢400-999-0139。咱们身体啊是一个整体，您养护关节、养护心脑、养护血管、养护眼睛，一个其实都不能少的。只有全方位补齐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舒舒服服、稳稳当当。康度系列的这个产品的下单电话也是400-999-0139，400-999-0139。其实这个大礼包里头的好多的单项的产品啊，咱们好多听友都已经坚持吃了很长时间，比如说叶黄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等等。咱啊听几位听友关于这些产品的反馈。
4: 30岁以后男女都是血液就不循环了，吃点 Q10 人家能分泌出 Q10， 可是你30以后分泌不出来了。我说我们那头30一过，孙子嘛的也都吃那个，就吃一粒胶囊的好。吃饭时候每天必须吃2个煮鸡蛋，吃完煮鸡蛋以后，吃完这蛋白高蛋白的，吃 Q10， Q10 特别吸收这蛋白，汤汤水水的，吃饭时候吃，记住了。
5: 因为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以前也吃，都吃的是那个什么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呀什么的，都吃的那个，没吃过国产。那时候说老那时候不太相信这国产的这个保健品。
2: 嗯，
5: 后来哎呀，总那个什么那个让别人买也是那什么，反正听介绍挺好，这抗肚的，
2: 嗯，
5: 看就吃吧，这个吃了好长时间了。也感觉也行，也是，反正保健吧，就是长期吃才能见效了，不是吃一个月、两个月什么的，就是。他就因为他连那个钙片不都有了吗？反正就以前也吃过什么美国的、澳大利亚的什么的，氨糖软骨素是氨糖软骨碎，钙片是钙片，我就吃钙尔奇地跟那个搭着吃，就等于是氨糖软骨素和钙不都有了吗？就省事儿了，就不用再吃两个了的。就是单另的吃了，
6: 它等于说是这个一片就相当于是三个功能都涵盖在里头了。
5: 嗯，对，反正就是这个都不是说过40岁，我还真是骨质疏松，我这是知道吗？我也测过那个骨质疏松，所以我就以前没测的时候就坚持吃氨糖，就吃了好几年了，这就是然后完了以后有这个就那个就不省事儿，就省得烦人了嘛。吃完了就买，不就是？
0: 哎呀，买东西可不少了。叶黄素买了就无数次了。这叶黄素呢？叶黄素是我吃，因为我这眼了是老病了，一直就吃了叶黄素，但没吃过这个越橘的，吃蓝莓的，吃美国的蓝莓的，还有别的地方的。这个后来我就听这个话说，天津卫有了这越橘的，比那个蓝莓的要好，含的量也多，纯，所以我就买了咱的。咱的价位也合适。
1: 叶黄素呢，我和我老伴吃了有1年多了吧，因为大姨推荐我就买了，一直没间断过。随着这么长时间的那个食用吧，从本身来讲呢，人老了，器官都老化，那么食物呢就肯定有混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吃了这个以后吧，对于眼睛呢，确实有着一定的益处和好处。这个好处和益处呢，只能说，因为咱年龄大了，你说马上吃几天或吃一阶段，就眼睛明亮了，像年轻人一样，那个不可能。如果在服用这个当中，能延缓您眼睛的老化，就是化验的度数延缓了，向后推迟了，哎，我觉得呢，就说明啊，对身体可能就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哎，这个呢，我觉得呢，从这个疗效上呢，感觉呢也不错。
2: 您要是单买叶黄素呢，它是满5瓶再送5瓶，整整10瓶到手呢是199，算下来其实一瓶都不到20块，就可以保护全家人的眼睛健康，是非常划算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呢，它也是199块钱，到手呢是7瓶，总共420粒，够您吃2个多月的。这个康度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片，售价原价也是79.9元，单独买它的话呢，也是买5盒送5盒，到手10盒也是199。你要说单独订这几样产品，其实最后收到的瓶瓶罐罐比较多，不如这个4合1的健康大礼包到手比较清爽，就有13瓶，一个月的量非常方便。所以呢，您自己考虑看看自己是更喜欢哪种方式。好，订购康度系列的所有的产品的电话依然是400-999-0139，400-999-0139。下礼拜三7月15号就要进伏了，今年还是40天的伏。伏天里呢，正是趁着这一年阳气最足的时候，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进行冬病夏治的好的时候。好多听友啊，都已经订了咱们推荐的国药药材的3伏贴，这可是国药的大品牌，质量是靠得住的。打开包装啊，您就能够闻到它淡淡的中草药的那个味道，不刺鼻， 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这个料子呢，它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听友啊担心贴了会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也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一样，非常舒服，夏天用非常合适。三伏天啊，您要去医院或者是中医馆贴这三伏贴呀，排队不说，一次还得要花好几十块钱。咱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直接给您九大盒这个套组，整整270贴，才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能够让您从初伏一直用到末伏，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来用。特别贴心的是啊，就它的这个快递包装里头有一张这个穴位图，您哪不舒服就照着这个图来贴，膝盖疼呢就贴膝盖，肩膀疼呢可以贴肩膀等等，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会有额外的福利，就是呢会送您2盒的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同时呢还会送您4大盒的艾草贴，这每一盒啊都是有12贴，另外还会有1盒的颈椎贴，1盒的肩周贴，还有1盒的腰椎贴，4大盒对应4个部位，每一盒都是12贴，一共是48贴，那等于说这109块钱到手一共是15大盒的东西，特别划算，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您这头伏的饺子想好怎么吃了吗？估计咱去年冬天推荐的这海鲜饺子肯定是已经吃完了。您这次啊头伏的饺子要想自己包，我建议您啊用我们推荐给您的，前阵子推荐给您的那个来自山东章丘的紫优富硒小麦，用这个紫麦粉来包，紫气东来，包出来既好看又健康。夏天啊，我们就是要补充营养，因为夏天容易让我们的这个暑湿啊困住我们这个脾胃，导致食欲不振，所以好多人都会苦夏。所以您啊夏天变着法来吃点这个面，其实呢里头是有大的营养学问的，因为这个小麦会入我们的心经，有养心安神、除去烦恼的这个功效。同时呢这个小麦也会入我们的脾经，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咱们推荐的这款呢是149块钱的一个套组，它里头呢是紫优富硒小麦面粉，还有不老梅挂面，是组合在一起的，是超级实惠的。它这个紫优富硒小麦，它是用的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养的富硒的品种。硒这个东西咱们是离不开的，因为缺了它，我们身体就会觉得没有劲儿，提不起精神。而且呢它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了之后啊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就上去了，所以啊您平时怕血糖高的这些听友们也可以放心来吃。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听友上了年纪，这种消化功能就减慢了，那您吃点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小麦粉呢，这个紫优小麦呢其实也能够促进您的肠道蠕动，排便也会更为顺当。之前啊我们介绍过这个紫优富硒小麦呢，是中国科学院的张正斌教授研发出来的。那张正斌教授呢，他的这个紫优富硒小麦啊在山东的章丘，包括山西、湖北等等地方都有实验种植，但是只有山东章丘的这个地方出来的品质是最好的，即便是替代国外的进口的高筋的小麦来制作面包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全麦的面粉，它不升糖，所以啊糖友们可以放心吃。咱啊听听张正斌教授自己来说说为什么这个富硒的全麦它不升糖。
7: 我们这个它就是自然那个发酵的，它不像人家是用碱面或者用其他的发酵。因为这个小麦的主要成分是这样的，就是有20%的这个养分，特别微量营养维生素，还有15%的那个蛋白质，主要在胚物上，在80%多的这些都是淀粉，所以现在那个馒头越白，实际上你吃的都是淀粉。那淀粉是啥？淀粉一分解就是葡萄糖，那你这个血糖就上的非常快。你如果吃个全粉，它本身就有麸皮，你这血糖上的慢，那你这个就是它叫低 GI 食品，就低血糖指数食品。
2: 这样6斤的挂面加上8斤的紫优富硒的全麦的面粉，一共到手价是149块钱。订购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今天的寻味九州节目就到这里。想要刘哲代购粉粉粉的，记得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插播一组最新消息。天津市气象台今天18:06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的8点，本市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冀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已引发城市积涝，山区及浅山区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已发生农田滋涝，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9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0号14点到11号14点，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冀州区水务局与冀州区气象局今天20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0号14点到7月11号14点，山区乡镇发生洪灾可能性大，其他乡镇也有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为确保游客安全，冀州区决定自7月10号8点起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不再对外接待游客，后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晚体育大世界的相关内容。首先呢，还是为您带来精彩世界杯。关注明天凌晨世界杯1/4决赛就将打响，法国队迎战摩洛哥。本台特约评论员带来分析，欧洲议会要求调查因凡蒂诺与特朗普接触涉嫌违反中立原则，白宫回应巴罗洛事件称遇有体育不公还会介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场次和球员发送观点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进入今天的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在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将展开争夺。法国将对阵摩洛哥，两支球队分别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和第四名球队，而场上的两条线也相当的清晰。姆巴佩率领的法国锋线对阵阿什拉夫领衔的摩洛哥的后防线，一个要冲，一个要挡。法国队的全队总身价约15.2亿欧元，四届世界杯连续晋级8强。本届世界杯呢，5场比赛进了13球，只丢3球，攻防两端都实力在线。姆巴佩进7球，身后还有麦尼昂、萨利巴、于帕梅卡诺等实力球员。摩洛哥

0: 则是第一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小组赛他们逼平巴西零封苏格兰，淘汰赛点球淘汰荷兰，3-0拿下东道主加拿大，近十场四次零封对手。本台特约评论员于越呢，是结合两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对他们的实力进行了对比。
1: 这组对阵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整个八强赛里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这只是相对而言啊，因为能打到这个阶段的队已经没有弱队了。
0: 嗯
1: 啊，相对而言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但是摩洛哥他好就好在他的防守非常稳固，这个不是这届比赛体现出来的，他上届世界杯的防守就已经非常稳固了。那么法国队的这支锋利的矛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啊相对来说比之前那些队伍要更坚固一些的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法国队的发挥。那么摩洛哥队会不会采取巴拉圭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大概率是会的，因为这种战术就是他可能不是去挑衅，他就是通过犯规去打乱你的比赛节奏。那么你作为一个弱势方，你面对强队，尤其是进攻这么流畅的法国队，那么这种手段是肯定会使用到啊。那么法国队去怎么去破这个局呢？啊，如果在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不过有巴拉圭这样一个啊，之前有一场比赛了，那他法国队展现出来这种心态，我觉得会给他的八强战啊，会给他的八强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也会让法国的球迷更放心一些。
0: 那么这场法国队与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也是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赛的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互动竞赛的奖品是进一步的升级了。新的奖品呢是手提袋加上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的礼品。最终决赛最佳球员的竞猜呢，奖品还会再次升级，也希望大家连续关注。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竞猜没有送出的奖品呢，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这个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我们本周的视频播客呢，将在本周六晚间的20点钟在天津广播视频号准时上线。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看到了已经有听众朋友竞猜啊，这场比赛认为最佳球员会是登贝莱。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明天凌晨打响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场争夺，法国对阵摩洛哥，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您心目当中的最佳球员的人选啊，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的。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 由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赛事，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赛事呢，您依旧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来进行竞猜。由于不同游戏是有着各自的开售和截止的日期和时间。

0: 时间，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当然购彩的时候呢，也请您保持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理性投注，保持理性的购彩态度，能让您更好的体验彩票游戏带给我们的乐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购买彩票当作是生活的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快乐才是购彩的真谛。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啊，有人认为这场比赛的这个最佳球员会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大家还可以持续来竞猜啊，截止时间是我们今晚节目结束的时候啊，今晚22点钟。那么明天凌晨的4点呢，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首场争夺法国与摩洛哥的比赛将率先开战。赛前呢，法国媒体是给出了这场比赛法国队的一个预计的首发阵容，德尚带队比较稳健，人员调整也比较谨慎，这场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当然也不会例外。据法国媒体报道，首发可能只有一处变动，就是杜埃替下俱乐部的队友巴尔克拉，两个人在同一位置上轮番冲击，显然也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重要的轮换策略之一。在中场方面，预计马努科内仍然是首发登场。报道称呢，楚阿梅尼此前因为内收肌受伤而缺席了对阵巴拉圭的比赛，现在呢是已经重返了球队的集体训练，尽管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明显不适，但是恐怕难以直接重返首发阵容。那对于这场1/4决赛，我们也来听一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分析。
4: 这真的还是一场潜在冷门的一个爆发点啊，因为摩洛哥队真的我们在本届杯赛对他们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黑马来形容他了，虽然他们是上届的黑马，可是这一届人家摩洛哥队打破了一个黑马魔咒吧，我们可以这么讲，小小的一个黑马魔咒，就是上一届的杯赛的这样的一个黑马球队，在下一届杯赛或者是下一届的这个大赛里面，他的表现往往就完全就陷入平庸的也好，或者是完全不如期待的也好都有。但是摩洛哥队却没有这样，摩洛哥队已经是让自己蜕变为一个准强队了。你如果是他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里面再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一个发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拍着胸脯的讲说，这就是一支强队了，世界一流强队。你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亚军都淘汰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于摩洛哥队来讲，他这次面对法国队，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心结要解。4年之前他的黑马神话是被谁终结的？
5: 就是被法国，
4: 就是被法国队嘛，基本上就是这支法国队，可以这么讲。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我认为他是会有一个更强的动力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寻求一些更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啊，你看这就是这场比赛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尽管如此啊，法国队以现在的这支法国队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力量，中场的这样的一个稳中后场的这样一个衔接，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衔接， 你觉得他会输给摩洛哥吗？如果我这样去问任何一个球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都要迟疑一下。有些观点觉得说，在面对巴拉圭那场比赛里面，他们觉得说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对手对这个法国队这种身体对抗上了强度上了太大啊，也有法国队自己说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面对这种铁桶阵的时候，你可能破门乏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况实在是太特殊。

0: 了。就对巴拉圭队那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情况我们不能用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在那种情况下法国队的一个进攻的能力的，而他这种进攻的能力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已经被证明过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尤其是摩洛哥队，我认为他还不太可能就是会采取一个特别紧密收缩的这样的一种打法，他不一定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打法。
1: 嗯，
0: 就像小小刚才你讲的，所以现在整体的大家对于控球啊，对于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技战术的使用啊，都是采取一些比较灵活很务实的这样一个态度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些能够杀进到八强的这些球队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还不一定会出现就是法国队面对铁桶阵这个破门乏术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还是要看双方全方位的一种博弈。
1: 在赛前的发布会上，法国队的主帅德尚确认球队对于奥利赛的黄牌上诉已经失败。当被问及奥利赛的黄牌时呢，德尚确认关于那张黄牌情况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早上收到了国际足联的通知。就比赛而言呢，摩洛哥可不是巴拉圭，我们4年前就和摩洛哥交过手，他们还打进过非洲杯的决赛，他们拥有非常出色的球员，是一支喜欢控球和主动进攻的球队，他们具备非常高的素质。在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呢，奥利赛是领到了一张颇具争议的黄牌。鉴于美国队此前上诉导致巴罗洛的红牌停赛缓刑，人们原本希望法国也能够通过上诉取消掉奥利赛的黄牌，这样呢，他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当中就可以放手一搏，而不用担心自己有可能因为停赛而错过半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是明天凌晨4点啊，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晚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您现在呢就可以将您心目当中最佳球员的人选和您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称，针对巴罗洛红牌停赛缓刑一事，白宫方面再次作出回应，表示未来并不排除再次干预体育争议事件。白宫世界杯特别工作小组执行主任朱利安尼证实了政府在巴罗洛事件当中的介入，并表示不排除在类似事件当中再次采取行动的可能。他表示，我们审查了此事，并意识到了有一种方法可以纠正不公，我们很高兴国际足联做出了那个决定，他们能够快速地进行审查，并意识到其中存在着程序性的错误。据外媒报道称呢，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联名致信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要求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展开调查。本届世界杯呢，美国球员巴罗洛红牌停赛延期一事引发了诸多争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要求复核巴罗洛的红牌。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要求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因凡蒂诺是否违反了政治中立原则及治理规范，因为他在巴罗洛停赛争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过接触。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认为，此事已经损害了外界对于国际足联公正性和公信力的信任，应该立即启动正式的道德审查程序。不过对于此事，因凡蒂诺表示不存在任何政治的干预。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归赛事的本身哈。截至目前呢，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总共上演了多次的绝杀，还有就是让二追三的这样一个惊天的逆转。其中像比利时与阿根廷分别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大翻盘。这些绝杀和逆转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什么本届世界杯会有这么多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解说员曾侃带来的分析。
5: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就可能半分钟一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6: 快凑齐首发阵容。
5: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四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6-7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6-7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5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5-60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10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10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6-7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6: 对，
5: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1: 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因为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程呢也拉长到了将近40天，跨时区密集作战，导致球员面临着体能透支、伤病风险激增的这样一个困扰。赛期呢是从往届的30天延至了39天，部分主力队员赛季累计已经出场要超过70场，像法国、葡萄牙、英格兰等队的这些核心的队员， 疲劳度可能会更多一些。由于扩军和赛程的相应调整，本届世界杯呢，较以往是多出了一轮淘汰赛，这让不少球队增添了一次。

0: 转场和重新适应的一个过程，也对球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开赛以来很多表现亮眼的一些知名球星，那么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他们还能持续高光的表现吗？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彭彦元的分析。
1: 大家可能以前会感受不到的一个这个悬念的来源了，那就是他多了一轮淘汰赛。他多了一轮淘汰赛，就意味着这些强队，如果你要想进决赛，这个进决赛的话，你要打包括你进了决赛以后，你整体来讲你要打八场比赛的。这八多出一轮，你别看它只是一轮啊，只是一场啊，它就使得整个这个比赛的强度就变大了。这强度一下就跟原来不是一个级别了，所以这其实对于这些本身就已经是比赛负担很重的这些球星们啊，这些强队啊，它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重大考验，它甚至有可能会改变竞争格局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它。所以呢，小小刚才你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不但是在射手榜上排名前列，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队伍来讲都是定海神针级别，都是决定胜负的胜负手的这种级别的这样一些球员，核心的球员，绝对核心，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已经到了八强了，他们是不是还能有原来那么稳定的一个发挥？尤其像这个像哈兰德，像凯恩这种，就完全他们的队伍最后就给扛在他们，就被他们扛在肩上，扛进了这个八强了，这种感觉的这样一些球员啊，姆巴佩当然也是，只不过就是法国队因为这个前场太豪华，大家容易忽视这一点罢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考验可能对于像年纪大的像凯恩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一点啊。那凯恩在上一场比赛赢了之后，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失声了嘛，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
2: 太辛苦了，
1: 米老鼠声音、米奇声音出来了。然后大家虽然是在调侃他，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凯恩确实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承担的都太多了。所以下一场比赛啊，是不是又是面对挪威队啊，又是面对这个有如此强大的进攻火力、如此无解的哈兰德的挪威队，那么凯恩他在那场比赛里面他还能发挥出几成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但就进球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世界杯现在目前这个射手榜上前面这几位差别都挺小的，所以真的不好讲说谁最后会登上射手榜的首位。
0: 今天埃及足协官方宣布，主帅胡萨姆哈桑和领队伊布拉辛哈桑成功续约，将继续带领球队冲刺下一项荣誉。在本届世界杯上，埃及队成功杀入16强，但是在此前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被卫冕冠军阿根廷让二追三，以3-2逆转淘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创造了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埃及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了队史正赛的首胜，队史首次小组赛不败出线，队史淘汰赛阶段首胜等等，时隔92年再次闯入了世界杯的16强。胡萨姆哈桑的执教能力明显还是得到极大认可，特别是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在埃及一方看来呢，比赛是存在着不公判罚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的球队是官宣了换帅。像昨天晚间的葡萄牙足协是发布了官方的公告，主教练马丁内斯合同到期，正式卸任了葡萄牙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葡萄牙足协感谢了他及其教练组在过去3.5年中展现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那么就在葡萄牙足协发布了这个公告之后，稍晚的时候，知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确认，前利雅得胜利的主帅热苏斯即将执教葡萄牙国家队，他将率队征战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及下一届的世界杯赛。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京津冀职称协同评价试点工作。据了解，2026年度京津冀职称协同评价试点专业为工程技术系列机器人专业和低空技术专业。2026年上半年，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顺利实现双过半阶段性任务，主要生产经营业绩创同期历史新高，实现量质齐升。大船天津上半年生产节点高效落地，超额完成44个重大节点，完成率102%，累计交付船舶5艘，合计69.8万载重吨，交付计划完成率100%。经过全市近1800名评卷教师夜以继日的工作，中考评卷和成绩合成等工作已全都结束。今天11点起，考生可查询本人成绩。考生获知成绩后，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绩复核。复核结果将于7月12号通过成绩查询系统反馈。今天18点06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至12号8点，本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并报请市防指领导同意，决定于今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9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0号14点至11号14点，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今晚发布公告，当前气象部门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至12号本区将出现大到暴雨，经研判，区防指已启动防汛二级响应。为确保游客安全，蓟州区决定自7月10号8点起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不再对外接待游客，后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此外，受天气影响，为统筹做好防汛应对措施，水上公园自今天20点30分起临时闭园，南翠屏公园自今天20点30分起临时闭园，天津市动物园自明天起临时闭园。

0: 已收集消费3000相关项目，超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人民币，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火灾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火灾正在全力扑救中。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今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下拨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记者从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 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
1: 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昨天下午，记者跟随交警记录其上路执法全过程。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这个号儿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1: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2: 房山交管支队粮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1: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遇到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粮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成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房山都是货车进出境的必经之路，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 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线。

0: 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2年的时候应该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那个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遮挡号牌这个，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比较不好查找，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各方面的损失吧。他们遮挡号牌，主要是因为要避免进行路段的抓拍，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监控的相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号牌，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停车场，记者见到了警方暂扣的涉案货车。这几辆被查扣的货车均存在号牌严重不清晰的情况。赵建臣在现场向记者演示了货车司机私装翻牌器遮挡号牌的惯用伎俩。
1: 它一般遮挡号牌啊，你像它这个车是用一根钢丝从驾驶室里边伸出来，它平时的时候不用的时候，它这个是在这样在收着，咱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如果它要需要遮挡号牌的时候，你看这是有一个夹子嘛，它这是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连那个板在那个牌子一起夹上，它正好它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如果它要遇上警察巡逻，它在车里边另一端，也就是驾驶方向盘那个位置，它有这个绳的另一端，它会一蹬的同时，往里走的同时，它这纸背随路就掉了。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提起电影院，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昏暗灯光下的剧目，还是标配的爆米花？如今这种固有印象正在被打破。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10条举措，全面放开影院多元化经营。从 AI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大屏观赛， 电影院正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5: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6: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4: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7: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4: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8: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4: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7: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的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4: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一些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4: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8: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网络博主自行预测台风靠谱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3: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2: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4: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5: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2: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5: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 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6: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0: 好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0: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也就是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九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1979年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电梯停运就曾经被媒体报道。
1: 当前各大城市越来越重视文旅发展，希望以优质服务留住旅客。火车站出口电梯常年停摆，无疑会直接影响旅客的体验和口碑。这对一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而言，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问题。
0: 火车站公共设施性公，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地为乘客和公众提供便利。对此，郑州火车站管委会方面也应设法尽快让电梯动起来，即使钱暂时没有到位，也需要把服务跟上来，而不是一味坐等。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眼下童书市场正在被伪童书霸占。据新京报报道，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地占据童书销售榜单。与此同时，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触达读者的渠道与机会。
0: 所谓伪童书，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管理学、厚黑学、功利生存逻辑简单漫画化、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阳谋博弈等职场概念也随之批量下沉到少儿阅读领域。
1: 让孩子长点心眼，培养狼性精神，在电商平台搜索童书，这类宣传文案随处可见。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都成为了畅销童书。狼之道这本书全网已经售卖超过100万，销量惊人。
0: 但是在这类图书中，相当部分内容粗制滥造，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人文内核，只是堆砌碎片化的生存技巧，无论印刷还是编校都较粗糙，却能够依靠低价折扣、平台投流持续的收割流量。
1: 类似夏洛的网等沉淀数年兼具文学审美与精神滋养的优质童书，却因为无力承担高昂流量成本，难以触达家长和孩子，市场也由此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让童书沦为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
0: 伪童书霸榜少儿阅读市场，是流量逻辑、行业困境与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系统性问题。当前，实体书店持续萎缩，新媒体内容电商成为童书销售的主阵地。算法之下，平台不再提供自然流量，想要获得曝光必须花钱买流量。为此，一些出版商就放弃了优质原创创作，转而生产短平快编撰而成的漫画书，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利润。
1: 在90%童书由家长线上选购的现实世界里，孩子们并没有自主选择权。在书商不懂谋略容易吃亏，输在不懂社交等话术轰炸下，能否提升社交手段、学会人情世故、抢占成长优势等等，成了很多家长评判童书的标尺。
0: 家长把成人竞争思维提前嫁接给孩童，急于用一套成功学武装孩子，却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规律。揠苗助长式的阅读只会扭曲孩童纯粹的心智。事实上，功利化伪童书对于儿童的伤害远比市场乱象更值得警惕。
1: 媒体评论指出，童年的核心价值在于纯真留白与耐心成长，最该培育的是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与善良底色，而不是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思维。碎片化、快餐化的功利阅读也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更将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与阅读高度。
0: 小心伪童书教坏了孩子，出版行业需要坚守儿童本位初心，诚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图书质量，抵制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合力打击盗版，守住童书内容底线。
1: 线上平台应当摒弃一刀切的流量竞价规则， 不妨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专属流量特区，管控低价倾销、焦虑营销，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过滤宣扬厚黑算计、扭曲价值观的劣质读物。
0: 家长更要放下速成焦虑，减少功利化阅读投喂，多为孩子挑选经典文学、自然童话，把阅读选择权交还孩子，尊重童年本该有的纯粹与缓慢。
1: 童年只有一次，阅读是滋养童心的长久事业，而不是短期功利投资。别让功利化伪童书偷走孩子们的书香童年，更不能让孩子们的书架上只剩下谋略与鸡汤，不见童话与星光。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伍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伍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伍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伍家兴旺！”费德雄以为伍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伍云举出证据。伍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伍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权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 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

0: 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 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

0: 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

0: 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9: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9: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

0: 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3: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是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陈明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2: 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陈明尔主持并讲话。
3: 张工主持召开市防

0: 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防汛第一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本市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落实落细防汛避险各项工作。
0: 刘桂平赴宁河区开展巡林并调研三农工作。天津新闻获得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关注。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打响，法国队2-0力克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往年暑期青少年活动的主角是英语营、军事营、户外营，但今年暑期 AI 研学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顶流。 AI 研学为何爆发式增长？研学热背后还需冷思考。近日，天津西青区玉水家苑小区的人工湖里惊现鳄鱼，多部门闻讯而动，数十人连夜抽水拉网搜捕，最终成功将这条不速之客捕获。不能让公共安全为一种饲养弃养买单。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天津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作善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 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由观世领导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阐明了我们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视野宏阔、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行动纲领。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领会和感悟党的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 把党的奋斗历程与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起来，与天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联系起来，深刻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全党就有了定盘星，人民就有了主心骨。在领会和感悟党的优秀特质中，读懂关键密码，深刻认识党的优秀特质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法宝，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在领会和感悟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中强化使命担当，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职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是管党有方，治党有利。

0: 建党有效的锐利思想武器，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要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原则，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相互贯通衔接，协同发力，整体提升，牢牢把握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一牛鼻子，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到敢管敢治，严管严治。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扎实实施“十五五”规划，用好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大城三管”等重要抓手，深入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反馈意见整改和117项目盘活利用等重点任务落实，转化为提升党建工作水平的实际成效，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转化为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实际成效，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发挥好水利工程提升巩固的支撑作用，监测预警动员的校应作用，应急救援体系的关键作用，各级各部门党政负责同志的组织指挥调度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统筹做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昨天12届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审议本市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审计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委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具体实践，把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扎实做好当前和“十五五”时期本市审计工作，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加强审计监督，找准具体落点，

0: 围绕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审计监督，聚焦养老、托幼、医疗、就业、住房、农业等领域，做好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围绕权力规范运行，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监督力度，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监督，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促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审计监督能力水平，注重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手段，深入推进源头防范治理，做到治已病、防未病，强化审计职能，完善跨部门联动处置和协作治理机制，深化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等贯通协同，形成监督合力，增强审计效能，严格教育管理和监督审计干部，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科学规范开展审计，用好审计成果，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把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张工主持召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副市长李文海、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副市长王宝宇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并就近期防汛工作做部署，市气象局负责同志汇报近期气象预报情况。张工在讲话中指出，本市已进入主汛期，未来几天受台风八威影响，本市及海河流域将有强降雨过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思想上、行动上高度重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防猛、防极端，全力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应对举措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抢抓时间对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再排查再夯实，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张工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强化防范举措，要精准及时有效监测预警，与中央气象部门、海河防总及北京河北等协同联动，密切关注八威动态，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为防汛决策和社会动员争取提前量，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报预警，引导群众防护避险，要加强重点河道水库、堤防大坝等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北部山区重要河道沿线等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准备工作。要针对城市地下空间和低洼地区、地道涵洞、临港设施、沿海堤防、化工园区等重点部位加强防护，做好养老院、低矮平房、老旧居住区防范，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做好重点旅游景区、大型演出活动管控，高度关注重点在建工程，强化短时大风应对，按照预案及时启动各类关停限闭措施。要切实发挥市防办中枢作用，有力有效指挥调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加强综合会商，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刊发评论，筑牢三道防线，四谈扎实做好当前防汛工作。评论说，主汛期大战大考在即，我们要筑牢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思想意识，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呈现全域性、极端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警示我们防汛防洪首先要防思想麻痹、精神懈怠，哪怕硬件设施再好，一旦思想低吧

0: 松动，指挥体系空转，后果不堪设想。就算工程硬碰硬，制度响当当，倘若中间某一岗位、某个环节疏忽大意，也会如蚁穴溃堤，一泻千里。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道防线是工程设施，面对极端雨情、汹涌洪水，需要因势利导，建强工程设施，人机协同发力。近年来，本市防洪防汛工程建设力度大，落地实，但要清醒看到，硬件升级的同时，雨情、汛情也在升级，能不能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实打实的防御能力扛住极端汛情，经受大战大考？要加强对工程设施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绝不能拥工程自重，掉以轻心。第三道防线是责任体系，防汛工作核心是靠人，靠全体干部队伍、基层工作人员、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一套完整体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除了工程设施、抢险设备这些硬件，雨情、潮情监测、物资人员调度、应急避险指挥等，都要实时在线、精准掌握，心中有底，则指挥若定。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做好防汛工作，要有人民至上的情怀，舍我其谁的担当，谋定而动的素养，用我们的辛苦指数和实干指数，换取群众百姓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
1: 防汛第一线，记者孙博、郑璐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局部短时强降雨突出。国家防总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指导两地落实防汛避险、抢险处置各项工作。市气象台昨晚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到12号8点，本市有大到暴雨，其中冀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易引发城市积涝，山区及浅山区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易发生农田自涝，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并报请市防指领导同意，决定于昨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市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0号14点到11号14点，受强降雨影响，本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昨天，市防指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市排管中心同步启动二级响应。为应对每次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市排水管理中心600多名防汛人员及700多名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污水泵站及初期雨水泵站加强开泵，降低雨污水系统水位，停止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都开启，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今天凌晨本市出现降雨，截至凌晨2点，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28.17毫米，强降雨一度造成中心城区10处低洼地区积水，1处地道断交，经防汛人员全力抢排，到3点20分积水全都退尽。市排管中心将继续保持应急响应状态，人员设备维持热备，全力应对后续极端天气，保障市民群众出行安全。预计今天上午，中心城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冀州区渔桥水库昨天下午将水库泄量上调至每秒150立方米，全都通过溢洪道下泄至周河，提示相关部门全面加强泄水期间渔桥水库下游及周河河道巡查管控工作， 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防止游泳、捕鱼、垂钓、游玩、河滩逗留等危险行为，全力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从源头规避旅游安全隐患，济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公告，从今天八点起，济州区所有景区景点临时关闭，辖区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接待游客，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记者昨晚在济州区防止了解到，相关防范工作连夜展开，今早开始，该区将转移安置2391名居民，并劝返游客10606人。为落实全市防汛二级响应要求，本市一大批公园景区陆续发布临时闭园通知。城市公园方面，包括水上公园、南翠屏公园、天津动物园、梅江公园、水西公园、北宁公园以及天津港保税区全域公园、临港生态岸线都已临时关闭。文旅场所中，古文化街临时停止游览和商户经营，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天后宫暂停对外开放，南湖绿博园闭园时段为今天到12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走势引人关注，其是否会影响京城？市气象台服务首席徐灵芝表示，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重点关注台风北上后可能形成的远距离水系输送。如果巴威后期向东北方向移动，华北地区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暴雨预警等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市防办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汛情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不要靠近河道、水库、沿海、山体陡坡、沟谷等危险区域，户外出行避开积水路段，防范雷击触电风险，遇大雨及时到安全场所躲避，驾车请绕行下沉地道、隧道等低洼易积水点位，一旦遭遇险情、人员受困，第一时间撤离避险，并向属地政府、公安、消防、防汛部门求助。若接到转移通知，请配合有序撤离，转移后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副总林长刘桂平深入宁河区开展巡岭并调研三农工作。刘桂平走进板桥镇盆罐村附近林场地头，实地查看林场规模、林木长势和林下中草药育苗基地，认真听取宁河区运用社会资本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生态修复和林草产业发展。随后来到月龙镇月龙蕉薯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调研查看蕉薯加工中心、甘薯智能存储库和综合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带动农户规模化种植情况。叮嘱要着力推进育种育苗、繁育种植、仓储物流、深度加工、品牌销售等全产业链培育，在科学种植保证品质基础上有序扩大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涵养保护生态、促进特色农业发展，做好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这篇大文章。要严格保护生态林地，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促进生物多样性，推进林地适度流转和经营开发，优化林木品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推进种业做大做强，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发挥好龙头企业和生产合作社作用，擦亮金农精品金字招牌，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近期，受台风影响，本市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

0: 为统一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整戈待旦，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度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期间，两岸媒体型交流活动在本市举行，为两岸媒体从业者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7月8号、9号两天，台湾青年自媒体人团组参访市新媒体协会及会员单位台青会客厅数字科技分基地、无界台青孵化总部等地。活动中，在京台湾青年创业者分享创业经历。 两地创作者围绕账号定位、创作经验、来京发展意向等内容进行交流互动。天津无界台青孵化总部洪真真说：“有安排了，比如说拍摄、摄影、短剧、剧本这一类的一系列的培训，做
3: AI 的培训，就希望创业就业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可能。今年3月启动，有十几家的台青都在我们的落地，然后实际辅导有6家企业，把所有的台青想要做的需求都有在我们公司里面会帮我们实行落地。”
2: 在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4项合作，其中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青年签约，为其个人 IP 打造、内容创作及商业落地提供支持。台湾青年艾利克斯说。
4: 我是想要在天津做一个策展的一个活动，做动漫二次元，无界孵化器就是一个陪跑的一个团队，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一些指导、技术各方面的，比方说宣发啊，请 IP 打造 IP 这方面，透过无界这边认识了非常多的天津的资源，也期待说这个展啊可以顺利落成。
5: 与此同时，两地媒体型交流活动、媒体团组还到桂发祥麻花文化馆、杨柳青画社等天津老字号企业进行参访，感受非遗文化传承的魅力。在桂发祥麻花文化馆，台湾大头条记者曹静怡说：“
6: 刚刚也有参观到他的工厂，是现代化的，这是古老口味的麻花卷，已经融入了现代的科技，变成了。”
2: 现代化的生产，
7: 让产量上是可以变得扩大，精简人力，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科技的产物吗？益脑科技技术长邱在峰对杨柳青年画制作过程印象深刻，我就在思考说他为什么要用版画的方式来做，后来才知道在这个需求量提高情况下，手绘来不及了，所以需要有一个印刷版。 用硬的需要有效率的，让我们觉得说天津啊，在过去一直是一个中国现代化门户的地方啦、啊。改革开放，个人做科创，还有很多国家级的实验室都在这里，那也是让我们从艺术、从科学都很想要到天津来访的一个原因。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天津中考成绩昨天公布。 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金星办客户端等平台查询本人成绩及主要分数段统计情况。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绩复核。复核结果将于7月12号通过成绩查询系统反馈。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0号9点到7月15号12点。
0: 近期，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正式发布覆盖医疗全口径的 AI 智能体悠悠。这款历经近2年迭代打磨、完成上万次临床测试的智能中枢，突破了传统单点工具仅能辅助记录的局限，实现了从风险预警到决策支持的跨越，还将健康管理延伸至家庭与社区。 打通院前健康咨询、院中诊疗协同到院后随访康复的全周期管理。进入小暑节气之后，本市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开放预约三伏贴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拨打医院的电话或者到医院门诊现场预约。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李晨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
8: 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9: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您好，文卓。
10: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 今天白天我市晴空状况，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小到中雨，伴随雷电。北部的济州和宝坻还将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
1: 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5度之间，提示大家出行请带好雨具，远离低洼易积水路段。11号，也就是本周六，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12号阴转多云，13号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3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附近。近期降雨较为频繁，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文卓介绍，再见。
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5: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4级、3级、2级、1级四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1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5停措施，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记期许，盼新生。
6: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0: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朕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6: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0: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6: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0: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6: 生动世界杯，
0: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2: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摩洛哥。上半场比赛，姆巴佩制造点球但自己罚丢，摩洛哥门将布努屡次救险，下半场姆巴佩传射获得了个人世界杯第20球，登贝莱也奉献了贴地斩，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晋级世界杯4强，半决赛将迎战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8: 明天凌晨，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将继续进行，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两队都是以不败的战绩斩获小组头名出线。西班牙随后在32强战中打出了本届赛事最为亮眼的发挥之一，3-0横扫奥地利。随后德拉弗恩特麾下的队伍又在16强战中凭借着梅里诺补时阶段的绝杀淘汰葡萄牙，赢下了伊比利亚德比。 另一边的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跌宕起伏，32强战对阵塞内加尔一度0-2落后，看似赢球无望，但欧洲红魔随后奋起直追，通过加时赛3-2逆转拿下了这场胜利。16强战对阵联合东道主美国队，虽然在赛前遭遇了对方红牌球员不停赛的神操作，但比利时队还是4-1轻松取胜。在对明天凌晨这场焦点战进行展望时，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分析认为，团结一致的比利时将给西班牙带来不小的麻烦。
9: 这组对决是我认为悬念最大的一场对决，倒不是说因为比利时有多强啊，因为比利时小组赛从那个时候的表现看，他不会是西班牙的对手。西班牙整体展现出来的风格和他的这技战术打法的非常强势的啊。为什么我说这场比赛悬念最大呢？因为16强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比利时现在变得很团结。比利时这个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从2年前的欧洲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因为互相之间不传球啊，不磨合啊，闷着头狂带啊，这个角球开出来给守门员，这都是上届欧洲杯比利时表现出来的。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也是这个状态，不然小组赛他不会是那个场，但是因为某些神操作吧，现在他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的比利时队给西班牙队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白话说，他心气现在起来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技术能力是足够的。
1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1: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12: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11: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12: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1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1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13: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1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1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3: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现在各地的中小学生基本上都已经放暑假了。提起暑假呀，在我们这代人心里边，暑假代表着树上的蝉鸣、冰镇的西瓜，还有满院的疯跑啊，总之就是能放下书包好好放松一下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啊，或者咱换个说法，对于现在的家长们来说，暑假早已经不是休息的代名词，而是另一条赛道的起跑枪声。今年这条赛道上跑得最快的项目叫做 AI 研学。
16: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往年暑期青少年活动的主角是英语营、军事营、户外营，但今年暑期 AI 研学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顶流。根据咨询机构发布的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2025年中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其中 AI 这个细分赛道的增速尤为突出。然而热潮背后关于 AI 研学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引发了割韭菜的质疑。
3: 在人工智能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家长们普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7: 对 AI 研学很有兴趣，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 AI 研学热需要的不是跟风追捧，而是冷静的思考。在我看来， AI 研学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的是家长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面前的集体焦虑，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慌心态，让不少家长将 AI 研学视为孩子未来竞争力的救命稻草。这种心态恰恰被部分研学机构精准捕捉并且放大，打出了六天开公司、八岁当经理的旗号，用速成神话吊起家长胃口。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 AI 技术本身尚在快速迭代中，其教育体系更远未成熟，指望孩子在短短几天内掌握 AI 的精髓，无异于缘木求鱼。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前市面上的 AI 研学产品普遍停留在工具使用层面，用 AI 生成 PPT、写文案、画图，这些操作与其说是 AI 教育，不如说是 AI 工具的初级应用。真正意义上的 AI 素养应该包括对技术原理的基本认知，对算法逻辑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在 AI 辅助下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学营既不具备这样的课程设计，也缺乏合格的师资队伍。很多所谓的 AI 讲师不过是经过短期培训的研究生啊，或者是会写几行代码的培训师。规范 AI 研学，除了机构要打消逐利冲动之外，家长也得告别盲目崇拜。 AI 固然重要，但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技能的堆砌，接触真实世界，培养人际交往能力，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素养恰恰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养成。科技馆、天文馆、博物馆常年开设的免费公益课程，社区组织的志愿服务，这些看似传统的暑期活动，在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方面，其价值未必逊色于价格高昂的 AI 研学。当前 AI 研学热也给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面对这一新兴业态，准入门槛缺失、师资标准空白、课程审核缺位等问题亟待解决。监管部门应该建立从资质审查到过程监管的完整链条，同时行业协会也应该发挥作用，发布消费警示，曝光虚假宣传，倒逼行业自我净化。面对 AI 研学热，家长们不妨少一些焦虑，多一些冷静，少一点跟风，多一些甄别。毕竟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不是某一次研学活动的标签有多炫酷，而是他们能否在一次次真实体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成长节奏，让 AI 回归工具的本位，让教育回归育人的初心，这才是 AI 时代教育该有的样子。暑假期间，很多家长给孩子报了研学营、兴趣班，当然也有不少家长，人家给予了孩子充分的自主权，让孩子自由安排假期。我认为啊，假期千万别给孩子排得太满，搞得太疲惫，毕竟平时上学就已经挺累，适当放松难能可贵。哪怕是让孩子去广场上踢踢球、跑跑步，在小区的人工湖边喂喂鱼，那也是很好的放松调剂。不过对于本市西青区御水家苑的居民来说，这两天啊，看着小区里的人工湖可能有点犯怵，因为这湖里边啊竟然发现了鳄鱼。
16: 近日，天津西青区王姑娘村御水家苑小区的人工湖里发现鳄鱼，当地街镇政府、公安、消防、城市综合管理等部门数十名人员全力搜捕。当地村委会发布通知，提醒居民禁止靠近湖边，经过多部门协同配合，使用大型抽水机抽水，最终将鳄鱼捕获。经初步调查，该条鳄鱼系人工饲养，体长约80厘米。鳄鱼被抓住后，为了以防万一，相关工作人员沿着水道进行了检查，在湖区周边也做了仔细排查，没有再看到其他鳄鱼的身影。
17: 通过多部门联动的高效处置，成功将小区人工湖里的不速之客给捕获了。在湖面广阔、水体浑浊，而且天黑能见度低的不利条件下，各部门以群众安全至上为原则，协同作战。 这种基层治理的敏锐性和执行力值得点赞。根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杭州、苏州、武汉、重庆等多地的小区和河道都出现过鳄鱼的身影。专家研判，来源很可能是私人饲养以后逃逸或者遗弃，被发现的时候鳄鱼已经潜伏多日，最终呢，全部压力给到事后的应急处置环节，闹得兴师动众，人心惶惶。玉水家苑小区的这场捕鳄记虽然有惊无险，但是其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一是生态损害不可逆，天津水系发达，河道湖泊纵横交错，而鳄鱼作为外来顶级捕食者，就算仅为幼体，一旦适应了本地环境，将对水中的鱼类、蛙类等进行毁灭性捕食，严重冲击生态平衡，生态环境修复的周期漫长，而且成本高昂。二是弃养行为都很小心隐秘，监控取证溯源的难度极大。这条幼鳄究竟从何而来？是居民非法饲养逃逸的，还是有人盲目放生的？目前仍是谜团。事件折射出异宠交易、线上线下监管的双重盲区，网络平台随意售卖鳄鱼幼崽，线下缺乏购买资质审核，而一旦发生逃逸或者弃养，溯源取证极为困难，违规成本几乎为零。尽管之前有少数处罚判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找不着当事人，惩戒没法落地，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三是险情暴露再处置，难度成本增加，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鳄鱼一旦进入公共水域，那搜捕难度就呈几何级数上升。以玉水家苑小区为例，湖面近千平方米，而且水域相连，加上连日降雨，水位居高不下，湖水浑浊，单凭肉眼根本无法锁定目标。为此，不得不调集公安、消防、城管、蓝天救援队等多支力量，动用四台大型抽水机连夜抽排。而这还只是一条体长不足一米的幼鳄，如果换成成年鳄鱼，那首先攻击性更强，其次呢，隐匿能力也更强，需要投入的搜捕成本将更加难以估量。所以从源头管住鳄鱼，远比事后劳师动众的去抓鳄鱼要经济的多，也安全的多。对此，网信、市监、农业农村等部门应该形成合力，压实线上平台和线下商户的主体责任，斩断高危鳄类流向普通家庭的灰色渠道，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城市河道、公园湖泊、居民区景观水域开展摸排，完善监控网络和线索举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买卖双方同步追责，情节严重者加大处罚力度。只有将应急的快与治理的严结合起来，才能避免这类小区惊魂再次上演。如果说小区人工湖里的鳄鱼带来的风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造成的伤害则是无形的。
16: 近期广西洪涝灾害牵动人心，众多艺人企业主动捐款驰援，这份善意值得肯定。然而网络空间却同步滋生出一股畸形风气，部分营销号借灾情制作明星捐款排行榜，对低调捐赠者恶意揣测，甚至跑到一些明星的社交账号下留言逼捐。在部分明星已完成捐赠，只是公示尚未更新时，就被扣上一毛不拔的帽子，多位明星被恶意解读，一些营销号甚至利用信息差、断章取义等方式挑起争议。
17: 广西遭遇洪涝灾害，这时候本应该凝聚共度难关的温暖力量，但是有营销号却只盯着谁捐了谁没捐，谁捐得快谁捐得慢，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这仿佛成了一些人的流量密码。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逼捐的本质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流量收割，营销号不转发救援通道，却热衷于制作拉踩图表，搭建引战词条，这种操作将严肃的救灾议题饭圈化。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流量逻辑正在塑造网友们的评判惯性，一些人看到灾情的第一反应不是查询救援进展，而是跑到明星评论区催他捐款， 仿佛救灾的焦点不是生命安危，而是明星们是否完成了舆论考核。其次，这种行为暴露了道德绑架合法化的危险倾向。我国慈善法明确规定，捐赠遵循自愿原则，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这意味着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完全是捐赠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网络催捐者却将慈善异化为对公众人物的强制义务。这种道德绑架的背后是两种扭曲的心态：一是你有钱，所以你必须在灾难面前表表态；二是将公开等于真诚，默认低调行善等于没行善。当慈善从发自内心的共情变成了迫于舆论压力的自证，善意的本质就已经被消解。最后，平台纵容是逼捐乱象滋生蔓延的温床。每逢重大灾害，催捐话题总能迅速登上热搜，这绝非偶然。平台算法对争议性内容的偏爱，让谁捐了谁没捐的拉踩帖能获得更多曝光。这种导向如果不改变，那平台就等于在变相鼓励消费灾难的创作模式。监管部门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往往停留在事后封号，缺乏特殊时段的预防性审核机制。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要求平台在灾害响应期间启动专项审核，对恶意催捐等内容实施拦截，并且对屡教不改的运营主体追究连带责任。救灾不是比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真正值得关注的始终是灾区群众是否得到妥善安置，救援力量是否充足，灾后重建如何推进。那些守着明星账号催捐的人或许该扪心自问，在苛求他人公开善行的时候，你们自己又为灾区做了什么呢？让救灾回归救灾，让善意回归纯粹，少一点对数字的执着，多一点对灾区的关切，才是一个文明社会面对天灾应有的态度。当我们把目光从网络上的喧嚣闹剧拉回到现实生活本身，便会发现，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用数字去简单衡量的，而是能够发现细微的问题困境，能够关照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近日，南方周末发布的一则关于老年人社区住寓的新闻，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也戳中了不少人内心的柔软之处。
16: 一位89岁的独居老人刘阿姨，腿脚不好，行动受限，独自洗澡风险重重，怕滑倒摔跤，站久了也撑不住，于是拨打社区电话，想要预约专业上门住寓服务，却又刻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别和自己儿子说，因为在刘阿姨的儿子看来，帮母亲搓个背很正常，找外人住寓是瞎讲究，是和自己儿子见外。为这事儿，母子俩拌了好几回嘴。
17: 在儿子看来，母子之间无需避讳，花钱找人住寓纯属多此一举。但是在老人眼中，守住身体隐私是晚年的精神遮羞布。这场分歧撕开了当前养老服务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我们习惯了用物质供养丈量孝心，却鲜少用尊严尺度审视晚年。长久以来，大众评判孝顺的标准绕不开衣食照料、贴身陪护。传统孝心默认子女包揽父母的起居就是尽心尽责，却很少顾及衰老带来的心理障碍。步入高龄以后，身体机能持续衰退，老人也容易产生自卑和羞怯心理。亲情照料固然温情，却难以兼顾那种不愿意被至亲看到自己狼狈的心理，这是家庭维度的困境。接下来再说说社会维度的。在天津、杭州等城市，老年住寓服务发展起步比较早。据了解，目前主要分为上门住寓和机构住寓两种形式。住寓团队可以携带充气式浴缸上门服务，而且还包含血压监测、防滑设备等专业流程。但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老年住寓服务可能还处于空白。社区养老项目大多还集中在助餐、义诊、文娱等看得见的服务。像上门住寓这类精细化护理，家庭照料有心无力，社会服务有事无功，把老人夹在中间很是窘迫。 可见养老保障如果只盯着生存刚需，却忽略尊严诉求，就算不上完整的保障。要补上这块短板，需要家庭、社区、政策形成合力。首先在家庭中，孝心认知需要更新，孝顺不等于全盘包办，更不是无孔不入的关怀式入侵。学会尊重老人的隐私与自主选择权，读懂沉默背后的诉求，有时候后退一步比向前一步更需要智慧。其次，在社区里，养老服务应该向精细化转型，与其等待老人开口，不如主动搭建便捷低门槛的需求反馈渠道，引入普惠化的上门助愈项目，用可及的服务消解难为情的障碍。最后，对于行业和政策，则需要从制度层面托底。当前老年助愈师已经成为国家新职业，行业日渐规范，除了统一上门助愈的操作规范外，还需要完善护工安全风险保障，将隐私护理类服务纳入常态化居家养老清单，让尊严不再是奢侈的附加项，而是服务的标配。我们常说老有所养，但终极要义是老有所尊。养老从来不只是解决温饱，而是守护每一位老人的人格体面，正是那些难以言说的细微需求。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卫，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暴雪之后，请您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进学校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津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